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势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4.1公里，过湖尾交流道的内侧有不勾绳，北上在台中入口匝道的外侧路线有往生动物。继续往北，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北上5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继续往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28.6公里三重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其中南下23.4公里环北交流道前的内侧有2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武阳高架南下少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车速低于60公里，武阳高架北上50.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油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72.5公里高原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大石头。继续往南197到19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段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7.1公里过土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一路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5.7公里过淡南交流道的路间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双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2线西向6.3公里大华系统之前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太原入口则是有修旅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梁妈妈，
1: 嘿，
0: 哦，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哎。
1: 哎呦，我上个月哦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0: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1: 哎呀，
0: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1: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0: 对啊，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
1: 嗯，
0: 啊，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护。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1: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0: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零短及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1: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2: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1: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2: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1: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2: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0: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再过几秒钟8:07喽，在国一北上28.6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29.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在外侧路肩。那在国三这边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南下23.4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五号北上7.1公里过了乌涂隧道的外侧，往生的猴子已经排除。台北市中华路二段往北就在爱国西路口，由于上班车流比较大的关系，所以车多速缓。

台北市文昌路95号就在医院这里哦，因为进院的路线有所调整，所以大家经过这边务必依照人员的指挥通过。台64线双向的板桥到中和持续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北上的板桥二出口，台68线往东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都是车行速度缓慢。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的方向，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州，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西，至善路往西的方向卫理女中到故宫路，中正路往东重庆北路到市商路也都是车多的路段。新北市的五股区陈泰路一段98巷就在中兴路三段口，说有蛮多的砂石跟水泥将散落。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在酒泉街口号志闪黄灯，国一北上38公里就在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路间边坡滑动，因此现场正在警戒。台62线往西6.3公里，在大华系统前小客车爆胎的状况已经排除。国一北上98.4公里是过了新竹系统的路肩，看到小客车故障停放。

Seven Days 来自大桥三重唱的歌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方向新竹系统的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那在国三南下过了新店，在中间车道看到一辆红色的拖板车，它后方的铁链没有收好，所以铁链是一路拖着往前走。西武高架北上 29.5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占用在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 98.4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在路间看到小客车故障停放。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不到40，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以及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在50公里上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40，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不到50公里，过了内坜到中立转接。

到二不到四十，南下的平振系统到右师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四十到五十之间。那在国一北以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五十公里上下，过了内力到机场系统车速二十到三十，桃园到林口不到四十公里，林口到高工局不到五十，高工局到五股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加路道二十到三十之间，过了台北到圆山五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不到二十的车速，那往北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四十，环北到堤顶五十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三十公里上下，北上方向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三十。

0: 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车速40公里上下，安坑到中和30，土城到树林50。往北的话是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安坑40到50之间，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以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50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40到50，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30到40之间。国道二号现在往东南桃园到机场系统的车速不到50哦。台66线往西18.4公里是过了平镇一交流道，就在内侧看到往生的动物。国一北上28.6公里三重出口前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五羊高架北上50.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这个礼拜的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所以油价依旧维持在925千汽油每公升30.5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9.3元。新北市交通局将土城区百捷宝路往板桥的方向，从民权街到金安街段调整为混合车道，再同步优化上下游车道配置，增设警告牌面，搭配降速以及尖峰时段禁止大货车右转金安街等措施，提升整体的行车安全。记者刘威的报道。
1: 为了提升新北市土城区百捷宝路通行安全，交通局多次前往会勘检视车道配置，发现百捷宝路往板桥方向行经金安街匝道时，部分车辆需要往外侧变换车道，容易和直行汽机车产生交织，因此民权街到金安街路段将调整为混合车道，并同步优化上下游端车道配置及机车停等区，降低临近匝道口才急切车道的情形。此外，交安科长李友清也提到，该路段由每个小时50公里调降成40公里，避免抢快或是突然切换车道。
2: 大型车辆转向时所需空间较大，容易增加车流交织风险，因此在每天上午7点到9点、下午5点到7点皆禁止15吨以上大货车右转金安街匝道。前往土城工业区的大货车可改道由圆埔街或福田路行驶。
1: 交通局表示，目前百捷宝路交通已经完成改善，提醒用路人行经该路段时，请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提前选择正确车道通行，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因应高龄社会，继卫生福利部同意桃园市立医院设立后，国立阳明交大也规划在青埔设立附设医院。

0: 院，这部分预计年底提交审查，倘若后续过程和招商顺利，预计2032年即可营运提供医疗服务。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整体规模达400床，未来设立后将为桃园、青埔和邻近的大园、中立、新屋等地居民提供更完善的就医环境。他说，本案八月间已通过市府卫生局审查，现正等待阳明交大校方医委员会意见修正，最快年底可提送卫福部审议。倘若审查过程及后续招商顺利，预计2032年即可开放营运。
2: 400床的规模，这个是相当大的。如果卫福部一切审查顺利通过，那么他接下来找招商，那么预计呢是在2032年可以开始为我们桃园，尤其是青埔地区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1: 桃园市政府表示，青埔阳明交大附设医院规划设置300床一般病床以及100床特殊病床，且未来将建置24小时急诊服务，实质补足青埔和周边地区急重症医疗缺口。此外，也会规划结合中西医整合照护、高龄医学和 AI 智慧医疗等前瞻服务，提供市民更周延健康照护。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政府将扩大国际艺术家驻村场域，规划以南区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北区中心新村打造南北双核心基地，让更多国际艺术家来台北创作交流，同时协助台湾艺术家接轨国际资源。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2026台北艺术进驻国际沙龙，表示市府正规划艺术村升级计划，除了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空间，也将以宝藏岩国际艺术村以及中心新村作为南北两大据点，串接潮台北、台北白昼之夜、台北时装周等艺文活动，提供国内外艺术家交流合作的平台。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未来会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的空间和场域，我们有长期深耕的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在北投有中心新村，我们希望以这两作为基地，支持在地的艺术家，而且能够有机会串接国际的资源。
3: 市府表示，台北市拥有极为丰沛的创作能量，市府将持续积极推动国际艺术驻村与交流计划。此外，市长也特别提及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发展趋势，生成式 AI 也为艺术创作开启新的可能，希望让台北成为全球艺术家激荡创意与合作的优质基地。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在国一北上52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占用在内侧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台北市的接龙路往北过了长兴街100公尺，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新北市的土城区金城路3段往中和的方向车多拥塞，台北市的至善路往东福林路254巷到故宫路车行速度缓慢。台66线往西18.4公里，在过了平镇一交流道的内侧看到往生的动物。国一北上98.4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就在路肩看到小客车故障停放。一起来收听专题报道。基隆市文化基金会和基隆城区创生永续发展协会在侵法战争纪念园区举办跨越战火共济和平追思活动，首度在法国公墓以天主教仪式追思法军将士，延续中原普渡祭祀英灵的传统，展现文化共融。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5: 追思仪式由和平之后天主堂神父杜仁主持，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法国在台协会代理主任叶文颂、基隆流堂杜姓宗亲会等多位代表以及在地议员等贵宾共同出席，透过祝祷、追思歌曲以及献上白玫瑰，向当年牺牲的法军将士致意。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表示，今年祭祀从文化共融角度出发，尊重法军将士原生信仰，也保留民族英雄墓的传统祭祀。
6: 这个活动已经列为中原祭每一年最重要的活动。刚才我在跟叶主任在聊天，他说他非常感动，他觉得我们把这里维系得非常好。他就问我说，每一年大概花多少钱？我们每一年大概花了50万，编列在

0: 这个上面，希望让这里更庄严，更让更多的人可以过来。那今天我们办这样的活动，很谢谢我们主办单位今年多加了一个不一样的天主教的仪式，用天主教的仪式跟道教的仪式一起来怀念在140年侵华战争当中所有阵亡的好兄弟们，这是很令人感动的。全世界大概在法国那边只有基隆有办这样的活动，缅怀当时因为原因不得已的原因而需要到各国去征战的战士们，给他们一个最好的纪念。那我觉得这样的讯息是应该传到各国去，证明基隆是一个有爱和包容的城市。
1: 法国在台协会代理主任叶文颂表示，140多年前侵华战争在基隆留下深刻历史印记，无论是法国军人或是台湾先民，都在战火中付出宝贵生命。今天以和平、尊重与包容的态度，在昔日战场共同追思不同立场的逝者，提醒我们历史无法重来，但可以在后人的努力下成为友谊的基础。
2: 这座法国的公墓对法国与台湾而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场所。142年前，1884到1885年的侵华战争期间，许多法国海军官兵在基隆与澎湖抵逝。当时，基隆的居民也深受战争的痛苦，他们还是仍然怀着人道与同情之心，安葬了在这片土地上离世的法国军人。因此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只是为了回顾一段战争的历史，更是为了纪念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并且提醒我们，即使一段共同的历史始于冲突，它也可以在后人的努力之下成为理解、和解与友谊的基础。
1: 谢文颂表示，过去中原祭祖相关活动也会办理追思侵华战争的英灵，今年更进一步遵循将士主要信仰，以天主教仪式进行追思，透过更细致的文化理解与尊重，让他很感动。
2: 今年的追思活动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过去多年来每逢农历七月，基隆地方各街都以台湾的传统普渡仪式在这里追思亡者。今年第一次在法国公墓加入天主教的追思仪式，并结合台湾的道教传统，共同纪念当年的在战争中离世的法国军人与台湾先民。这正是今天活动主体跨越战火共济和平的最好的体现。我也要特别感谢基隆市政府长期以来对这座历史遗址的保存与维护。
1: 市府表示，侵华战争纪念园区是基隆重要历史场域，尊重不同国家将士的信仰文化，也彰显基隆多元共融的城市精神。希望历史场域不只是保存过去，更能成为现在促进对话与和平的重要平台，并记住战争带来的伤痛，更珍惜和平的可贵。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台北方向车多，市区车多的路段还有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以及建国高架桥往北是全线车多，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接市民大道高架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周还有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到国道，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华兴中学到志成路，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以及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都是车多。音乐声中，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随即撞上多辆汽车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这起意外也导致有多名伤者困在被飞机撞击的车辆当中，其中三人伤势严重。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飞抵佛罗里达州的这架飞机在周日下午2点左右发生冲出跑道的意外。根据社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已经起火的飞机机腹着地，机体大致完整。飞机最后停在道路旁，附近有两辆半挂式卡车停放。这起事件也导致美国最繁忙的机场的所有跑道暂时关闭。儿童肥胖威胁健康。根据教育部调查，每四位学童就有近一位的体重有超标的现象。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的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1: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六成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2: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 那这也是说每四个小孩就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啊。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啊。”
1: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运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65岁林姓男子想要开设外币账户，并声称是要提供在越南的女性友人存放50000美元。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报警。经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阻止他申办账户，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林姓男子前往台中市中清路二段一家银行，原本向行员表示，2年前做生意时，在缅甸认识一名38岁台湾籍林姓女子，近期对方要汇50000美元到台湾买房，却因款项遭中央银行拦阻，要求林姓男子开设外币账户供他使用。行员察觉说辞有异，立即通报警方。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
4: 经警员到场查证，林男先称对方是要汇款买房，后又改口是与中国厂商做生意。原警发现说辞反复且疑点重重，当场提醒可能涉及交友诈骗，林男惊觉受骗，立即打消申办账户念头。”
3: 第五警分局提醒，金融账户攸关个人财产安全及法律责任，切勿任意出借或贩售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触犯洗钱防治法，账户也可能遭列为警示账户，影响后续金融功能，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锂电池小小一颗，却可能会成为火灾的风险来源。高雄市环保局提醒，锂电池就算没有电，仍可能有残余的电力，从使用到回收都要特别小心。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手机、行动电源、笔电到电动工具，都少不了锂电池。不过，锂电池如果受到了冲击、挤压、破损，或是和金属物品接触造成短路，都可能快速的升温，甚至是起火。环保局提醒，民众平常应该要使用原厂或符合规格的充电设备，也不要继续的使用已经膨胀、破损或是异常发热的电池。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6: 锂电池回收时，尤其要落实分类。”绝缘回收3原则，回收厂及支收人员也要做好辨识、分流和储存，避免大量集中堆置。若发现膨胀、破裂、漏液或冒烟等异常状况，千万不要自行拆解或挤压，应交由专业人员处理。
5: 环保局呼吁，锂电池安全从使用端一路到回收、处理端都不能松懈，民众妥善回收，业者落实安全管理，才能降低锂电池引发火灾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景广气象。

0: 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行经路口不是玩路口闯关或抢快游戏，而是大家共享的安全空间。当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慢下来，再左右摆头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里有没有行人或其他车辆。
3: 如果看到行人穿越道路，请记得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慢慢来比较快。
4: 开车其实很简单，慢一点，看清楚，停一下，大家互相礼让，道路自然更顺畅。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5年河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45，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8:38，这里是关心不打烊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说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的引道，先前提醒说路面有坑洞，没有看到哦。国三南下98.2公里，过了宝山外侧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拜拜了。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建国南路上方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有摆放警示标志，而且人都已经下车站在旁边。国道二号往西15.7公里，过了大奶交流道的内侧，看到往生的动物。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出口跟入口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跟入口在做移动式的清扫。市区现在车多的路段，建国高架桥往北以及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都是全线车多。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南湖大桥、陈美桥往内湖方向车多速缓。三重这边的连外桥梁、中心桥、台北桥、重阳桥是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北市至善路往东，福林路254巷到故宫路，蒙甲大道往中华路的方向，西园路到爱国西路，环东往东，基和国宅到南湖大桥，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还有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以及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过了长兴街100公尺的外侧，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不到40，汐止开始一路到圆山40到50之间，桃园到中立转接到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

里，湖口到竹北不到60。那国一北上的话呢，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以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2低于60公里，中立转接道2到内坜交流道不到40，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机场系统到桃园交流道50公里上下，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不到4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北上的圆山到内湖50左右。

心雅跟宋博伟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低头站》。这个战是战争的战哦，那为什么叫低头战呢？就是看吵架的时候谁先低头了，那谁先低头呢？爱的比较多的那个先低头咯。除了吵架的低头战之外呢，现在另外一种低头当然讲的就是滑手机这件事情了。但有没有遇过就是那一种明明手机满格但是滑都滑不动的状况呢？有一个词叫做网络恐龙，你有听过吗？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名词哦，就出现在今天中国时报 A6 版财经综合的版面。什么叫做网络恐龙呢？讲的就是网络的使用量高于平均非常多的极端网络使用者。大家每个月都有缴手机费，对不对？每次到了续约，可能为了合约的这个方案，就绞尽脑汁的想，我到底一个月会需要多少的流量？那万一流量用满之后，它可能降速的状况，就去评估一下自己的使用情形吗？好，一般用户每个月使用量大概是50GB， 但是所谓的网络恐龙使用量是以 TB 来计算的，最夸张的甚至有 20TB 那么多，而且是全天候24小时不断的高速运转，所以很大几率是商业用途。那这些网络恐龙过分的地方就是，你是商业用途，但是你是登记个人用户，哎，那你这样子高速运转的传输的状况之下，其实周边的用户网速就会被拖累。所以如果你老是手机满格，但是影片滑不动啦，或者是下载东西载不下来的话，很有可能你附近就有所谓的网络恐龙了。这个状况其实蛮好理解的，就拿交通来说，电信业者就讲，你就像高速公路嘛，如果说发生了车祸，或者是有体积特别大的连接车一口气占掉了2到3个车道，那其他的车当然只能够走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而已，那当然就会塞车。所以喽，占用宽频的时候呢，就是旁边的人倒霉，就会手机卡卡，但是明明就满格却动不起来。好啦，那现在这样的状况，就 NCC 就说了哈，就是如果发现有这样的网络恐龙的话，请电信业者要帮帮忙了，可以依照这个服务契约采取适当的流量管理措施，比方说调整这个用户使用上行动上网的优先顺序，或者是采取降速或者是暂停它的使用措施等等，要不然实在太不公平，也会损害大多数用户的网络使用权益。国一北上30.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民水路往东过了大直桥的事故排除喽。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的方向，在机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建国南路上方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有摆放警示标志，人员都下车站在车旁边了。

you and I. Miss You 来自 Henry Moody。西武高架往南汐止端到堤顶的车速不到60公里，那往北方向的话，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30公里上下，过了下塔优到堤顶5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往北方向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也是红通通，不到30的车速。国三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30公里，那往北的话呢，土城到中和不到30，过了中和到安坑50公里，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40公里，过了木栅到深坑50，那往西方向的话，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上下。国道二号双向车流至少都有60起跳哦。国一北上30.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15.7公里，过了大奶交流道，就在内侧车道看到往生的动物。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跟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永和区福和桥往台北的方向，机车道受到事故的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新北端。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就在重庆北路口持续车多。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在建国南路上方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过了长兴街100公尺的外侧，公车跟小客车的碰撞。

苏打绿的十年一刻。台65线北上8.4公里过了福州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30.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占用在内侧车道。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机车道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新北端。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建国南路上方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过了长兴街100公尺的外侧，公车跟小客车的碰撞。

台北市的文昌路95号，在医院这边哦，因为进院的路线有所调整，所以要麻烦大家依照指示前进哦。

新北市的乌来区揽胜大桥的双向轮流占用车道的施工，等一下九点钟开始到下午的四点，这个施工预计做到9月11号，但是因为遇到下雨就顺延。那上个礼拜几乎天天都在下雨嘛，所以有可能会晚几天才结束这里的施工。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207到255号的人行道管线试挖工程也是预计9点开始到下午4点，这里的施工到9月30日哦。就在音乐声中，准备9点。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y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辅助车道内侧有掉落物。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北上3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圆山到内湖沿线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汐五北上的下塔悠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田寮路段的路间有游览车爆胎停放，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木栅到台北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8.4公里过福州交流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太平到草湖路段，以及西向太原到潭子系统沿线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有一天，小明小华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3: 小明，我在这里。
4: 嘿，小华，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5: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3: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5: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4: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啊。
5: 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3: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取缔违规。
5: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4: 对哦。
3: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嘛。
2: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天天陪在你身旁，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在桥中段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南京东路五段往东，就在麦帅一桥前的外侧看到公车抛锚。

66线往西 18.4 公里过了平镇一交流道的内侧，往生的动物没有看到了。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到罗东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台65线北上 8.4 公里过了福州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的方向，机车道受到事故影响，所以车流尾端来到了新北端。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建国南路上方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

况因此现场警戒中。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跟入口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继续往南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台65线北上 8.4 公里过了福州，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三重地区重阳桥往台北就在桥中段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南京东路五段往东就在麦帅一桥前的外侧公车抛锚。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在机车道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新北端。国一北上 30.5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内侧因为施工封闭。国一红色路段在南下方向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20到30之间，北上方向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在20公里上下。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都不到40公里哦。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万方到木栅不到40的车速。

0: 罗文聪跟曾心梅的合唱《散步的婚定》，在国一南下55.1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8.4公里过了福州的内侧，两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再来三重地区重阳桥往台北，就在桥中段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南京东路5段往东，就在麦帅一桥前的外侧看到公车抛锚。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交通组的谢如梦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嗨，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哦。
0: 好，组长，今天呢两件事情要来跟大家做提醒。那两件事有一个重点，就是跟驾照有关。一个是没有驾照，一个是你可能要换驾照哦。好，那组长，
3: 对，我首先要宣导一下，就是我们的长辈，哦，长辈朋友们哈。尤其是70岁了，你已经年满70岁了哈，记得你有考过驾照的，记得要去换驾照哦。
0: 嗯，
3: 哦，监理站可能会通知你要去换驾照。那75岁的一定要强制的来做一个换照的动作。啊，你假如没有换照的部分，那可能以后会涉及到哦，是无照驾驶的。
0: 哦，
3: 那无照驾驶今年1月份哦就已经修法了哈。
0: 嗯，
3: 那无照驾驶罚得很重哦。机车的部分，你第一次无照的部分哦，就罚到18000，那汽车的部分就已经罚到36000哦，而且是10年内2次，假设你第二次又无照的话，哦，它可以裁罚到最高，机车是36000哦，那汽车的部分是60000块。
0: 哇，
3: 那再来最麻烦的就是哦，我们会遇到比较麻烦的长辈，可能这他可能无照哈，包含机车或汽车的部分，无照的部分。我们还会扣车，而且还会扣牌。
0: 哦，
3: 那车子可能是你的小朋友，你的小孩或者朋友的。
0: 哦，对，
3: 那车主也是一起中奖哦。
0: 啊，有连坐处罚。
3: 他会连坐的哦。
0: 嗯，
3: 哦，车子等于是你无照，你例如说你机车无照，罚了18000，那车主也会罚18000哦。
0: 啊，
3: 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
0: 好，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有车的人，当你要借出去之前，你可能要确认一下你借的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好，这个是你身为车主你要有保管跟借出去的这个相关的义务跟责任了。
3: 对，那再来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会对于越级驾驶他可能会有疑惑。那越级驾驶，所谓的越级驾驶就是不同于无照驾驶啦哈，他就是说你已经有考过驾照，合法的驾照，不管是你可能有考汽车驾照，但是你没有去考机车。
0: 嗯哼，
3: 哦，因为现在机车说实在真的现在的考照制度比较越来越严格。
0: 对，
3: 所以有些摩托车他考不过，考了好几次个，没有考路考，没有考过。那时候他只有汽车的驾照，
0: 是
3: 哦，但是他骑的摩托车，那这个就叫做越级驾驶。
0: 是，
3: 那越级驾驶的部分，那可能也是会罚钱哈，我们依22条的部分来做罚钱。但是这个就是不需要扣车跟扣牌啦。这个差别是差在这边。哦，你只要有一个合法的驾照，哦，就是你有新，你等于是超过你的等级嘛。哦，例如说你只有考机车，但是你去开机车汽车，
0: 对，
3: 去开汽车的部分，你就是越级驾驶。
0: 嗯，
3: 哦，但是你只有汽车驾照，但是你去骑摩托车，这也算是啊。
0: 好，
3: 哦，所以说这次会开22条，并不是开21条的扣车的无照驾驶的部分，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宣导。
0: 对，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哈，驾照也是有分的，你不要一张用到底。其实这个开罚应该也是为了让大家去提醒说不同的车种它有不同要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3: 是的，对。
0: 嗯，好，所以不要想说啊，我有这个汽车驾照，我就可以去骑机车，没有，你可能要有不同的驾照才能够依法上路的。
3: 对，
0: 嗯，好。
3: 那最

0: 还是要呼吁长辈嘛，哈，只要你的驾照70岁以上的长辈，只要你的驾照不需要了，
1: 嗯，
0: 你觉得我可能我的子女比较孝顺，他会载我接送，
1: 啊，嗯，
0: 那你可以把你的驾照把它缴回监理单位，他这个有那个补助金哈，回馈的补助金，
1: 是
0: 车的回馈补助金。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长辈啦哈，
1: 嗯，
0: 那假如你真的觉得你的反应会变得迟缓，比较慢哦，因为我们年长以后有些功能会退化，
1: 对啊，
0: 哦，所以说我还是建议我们长辈哦，尽量还是假如没有需要的话哦，就把驾照缴回监理单位做一个缴销啊的动作，你还可以领补助。
1: 哎，对对对，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诱因哦，大家可以去评估一下，就是比方说可能家人比较愿意接送你啦，或者是你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可以，那我们也许改搭大众运输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爱地球做环保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生活习惯跟你用车的比率去做判断，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缴回，但就是依照你自己的身体状况跟你用车的一个比例啦。那只是说我们就特别提醒高龄的长辈，如果你要用车的话，70岁以上真的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新的制度一定要遵守才可以。
0: 是的，
1: 嗯，好，那最后面组长还有什么想要再补充或提醒的吗？
0: 我们还是要提醒的哈，那现在天气已经开始慢慢在转凉了
1: 哦，
0: 那你可以看街头上可以看到一些羊肉炉跟姜母鸭在开的
1: 对对对晚上在飘香了。
0: 那所以说我还是要提醒哦，不管你是开车哦，还或者是骑脚踏车，你都不要去酒后驾车，
1: 没错。
0: 再来就是因为毒驾也现在也比较多，
1: 哦，嗯，
0: 哦，那所以说我还是要呼吁这些瘾君子，哦，不要心存侥幸，
1: 对，
0: 我们已经加强力度在拦检，
1: 嗯，
0: 哦，
1: 嗯，
0: 那这个部分都是罚的比较重的，
1: 没错，
0: 哦，我们还是要再呼吁一下，不要毒驾、酒驾。再来就是还有一种是药驾，
1: 啊，
0: 哦，就是吃了药以后你觉得昏昏沉沉的，我建议我们驾驶朋友，哦，你就是不要去开车，不要去碰车。
1: 嗯，对，这三个的状况都是让你在路上的精神没有办法集中，或者是遇到突发状况没有办法立即做反应哦。
0: 对，没有错。
1: 所以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是的。
1: 那讲到毒驾这件事情，毒是希望大家绝对不要碰的。
0: 不要碰。
1: 嗯，是。好，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交通组的谢如梦组长，谢谢组长哦。
0: 好，谢谢艾莎，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拜拜，
1: 谢谢，拜拜。

在国一北上30.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55.1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2线往西6公里是在进马南隧道前发现有坑洞。国道5号在南下方向头转到苏澳的出口跟入口，在做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内侧因为施工封闭。国一北上38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路肩，由于边坡有滑动的状况，现场警戒中。台65线北上8.4公里过了福州的内侧，两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三重地区重阳桥往台北就在桥中段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向阳路往南就在市民大道前的外侧，工程施作中。台北市南京东路5段往东麦帅一桥前的外侧，公车抛锚。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的方向，机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新北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表示，虽然与美国特使在基辅的会谈获得正面评价，但是目前看来与俄罗斯的战争今年冬天似乎仍会继续。美国特使魏科夫在与泽伦斯基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丁会谈后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都需要做出妥协，才能结束长达四年多的战争。为了简化电动车辆的税务流程，财政部宣布从明年元旦起，车辆出厂或进口时可以先申请拒绝免税，新制改变过去先征后退的模式，缓解业者资金压力，也期待这些利多能反映在产品价值或服务上。记者游淑妍报道。
2: 在现行制度下，电动车厂商必须先缴纳全额税款，等车辆卖

0: 出并领牌后，再申请退还符合免税限额的部分。有业者预估，年度积压资金就高达上亿元。为了减少企业压力，同时提升国税局和海关的稽征效率，财政部修正货物税稽征规则，让车辆在出厂或进口时就直接扣除免税额度。不过，新条文也有但书。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说。
1: 就是针对那个电动小客车，它就定了一个天花板，完税价格在140万算出来的天花板，才能够再给它免征哦。意思也是说，如果我今天买的机车啦、大客车啦、像游览车、公车啦、大货车、小货车，这些就没有天花板的限制。
0: 举例来说，完税价格320万的电动小客车，扣除免税额度140万后，实际货物税是27万，但目前厂商还是要先缴纳全额48万，因此在车子卖出去之前有21万被积压在国库里。116年1月1号新制实施后，可大幅减少资金周转压力。财政部也期待业者能进一步将资金和行政程序简化的力度，实际反映在消费者身上。
2: 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投票抽奖名义，散布钓鱼链接盗取民众的个资。苗栗县警察局提醒，收到可疑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遭盗，应立即阻断，防止二次诈骗。记者陈英玲报道。 诈骗集团常以帮小朋友投票，才以比赛好友投票抽奖活动等名义，在社群平台散布钓鱼链接，诱使民众点击后输入账号、密码或验证资讯，进而遭到盗用。苗栗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传送类似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已遭盗用，应保留完整数位证据，包括钓鱼网站网址、对话记录、赖账号。
3: 电话号码、转账资料及相关截图，并提醒亲友防止二次诈骗。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林英达说：“碰到了，请你不要再点阅，也不要提供任何的这个验证码给任何的人。那如果有这些状况跟问题，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反诈骗专线165专线或110。” 或我们就近的派出所来处理。
2: 警察局长李忠平表示，将强化分龄分众防诈宣导，并透过官网与脸书粉丝团持续发布最新诈骗案例与防诈资讯，提高民众识诈能力。金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4: 一名57岁男子长期饱受频尿、解尿困难所苦，经医师评估接受治疗后改善症状。医师提醒，射物腺肥大是中高龄男性的常见疾病，若出现频尿、夜尿或解尿困难，应及早就医评估。记者陈韵涵报道。
5: 50岁以上男性约有一半会有射护腺肥大问题，且肾型率会随年龄增加而提高。初期多以药物治疗为主，但部分患者可能因药物效果不佳或出现头晕、血压下降等副作用，而需进一步评估是否接受其他治疗方式。医师会依射护腺大小、症状严重程度及患者身体状况，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
6: 卫福部台中医院泌尿科主任朱朗轩说：“射物腺的肥大一开始当然就先用药物治疗，那手术方式也有健保给付的，健保给付就是用电刀刮除。那再来比较好的就是做镭射。那这个拉提它好处就是说对一些射物腺不是很大，然后对那个性功能还有相当需求的人，他就很适合。” 或者是年纪真的很大，他卧床不适合太大的手术，让他可以保有那个不用放尿管的一个机会。这样，朱医师提醒，50岁以上男性应定期接受射护腺健康检查，包括
5: PSA 抽血检查、尿出现频尿、夜尿、解尿困难、尿流便秘或排尿不干净等症状，切勿自行忍耐或拖延就医，以免影响膀胱及肾脏功能。及早诊断、及早治疗，才能维持生活品质。
2: 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前方面，北部地区24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1: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0: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1: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0: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1: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0: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1: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0: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2: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9:38了，再过一北上21.3公里是过了圆山，在内侧车道连接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88.4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路肩靠近白线的地方，路面有坑洞。台62线往西6公里，进马南隧道前的坑洞已经解决。而在国一南下55.1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5号南下方向头前到苏澳的出口跟入口在做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内侧因为施工封闭。国一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就在外侧路肩，由于边坡有滑动的状况，现场持续警戒。台65线北上8.4公里，过了福州，两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哦。三重地区重阳桥往台北桥中段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南京东路5段往东，在麦帅一桥前的外侧，公车抛锚。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就在机车道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新北端。台北市基隆路往北，过了长兴街100公尺的外侧，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郑中基的歌声伴个我。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出口就在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 21.3 公里过了原先的内侧连接车跟两辆小客车的碰撞。

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50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那在北上方向的话，新竹系统到新竹不到60公里，新竹到竹北不到4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不到50，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持续车多，而且又红又紫，车速20到30之间。圆山到内湖不到60公里哦。西武高架的话，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环北到堤顶在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二到校前路不到60，过了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左右。那在国道3号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20，往北方向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40，过了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出口，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3甲再往西，木栅到万方40公里。国道2号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70-80起跳的车速。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北上21.3公里是过了圆山，内侧车道连接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那在国三北上35.1公里，这边是中和隧道里头，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中间车道。

0: 金井美树的歌声，雨后闪亮的花一般。台北市承德路三段往南，在酒泉街口这边号志闪黄灯的状况已经排除，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桥中段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离开喽。新庄地区大汉桥往板桥，在桥中段的外侧小货车故障，虽然有警示标志，可是摆太近。国三北上35.1公里中和隧道里头，就在中间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出口的那一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好啦，52分了，赶快来欢迎准备要接班的珍珍。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周末也还在下雨，你有去哪里吗？
1: 有啊，我就一直很期待那个大象来了。
0: 哦，所以你有去啊？
1: 我有去，而且那时候我觉得我姐姐也是蛮厉害的，因为那时候我想说你要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对，他就说原本是我啦，我个人原本是想要礼拜天，可他说礼拜六的天气可能会比较好，所以他就是想说那我们还是约礼拜六好了。对，可礼拜六去的时候。哇哦，人爆炸多，
0: 真的。
1: 可是我预计啦，我那时候本来就想说人潮会很多，可是会有一点那种是没有办法往前进的那一种。可是我觉得还好，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比较早到，对对对，所以还算是可以走动的程度。可是我们站的位置真的是比较不太好，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原本啦，就是只想要看那个队伍游行而已，然后我们没有要看表演，因为我们怕我们留到表演的话，我们会出不去，就会回不了家，所以我们只有想要看游行。可是因为，可是我们站的位置其实也蛮好的，对，可是那个位置呢是比较适合看表演，游行的话看不到，所以其实我们等了蛮久，大概1.5小时，然后我们没有看到游行，然后就看到那个默默就有看到。大象啊，可是因为站的位置就比较远，对，因为我们就是可能想说要看到大象，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可是后来有点觉得天哪，我们站错位置，我们应该是站基河路那一边。
0: 所以你礼拜天有再去一次吗？站在基河路上沒、欸、就没有了，
1: 就没有了。想说好了，这样就好了。
0: 因为我运动的地方就在士林那一带，然后这一次的游行，很多人说其实不太需要卡位，是因为只要站在一个比较高处的地方，就可以顺利的看到游行队伍经过嘛。所以我本来想说，这一次应该可以无痛参与到这一场蛮特别的表演，但因为我侄子周末2天都有来，而且平常是只要我妈妈陪他玩就可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礼拜也要姑姑下水啊。对，然后我那天就为了要那个出门运动这件事情，我还得先跟他请假。然后请完假之后，我出去就是本来想说应该可以晚一点点回去吧，就是你知道找个借口，反正没回家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他打电话来问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哦，我想说天哪，他有点可怕哎、欸，好吧，只好回家陪他玩呢。
1: 你真是好姑姑哎、欸，阿妈陪玩不好吗？
0: 阿妈陪玩也很好，可是就是可能这个礼拜的那个玩耍的方式，他觉得只有一个人不够，要两个人一起才可以。哦，对。然后，因为他本来都说礼拜天来啊，这一次6日都来，所以我就被空了2天。我想说，哇塞，带小孩真的是有点点辛苦。对，
1: 感觉你今天好像有点疲倦。
0: 我觉得是，小朋友的精力真的是很旺盛。哇！然后我就忍不住跟某一个就是我们的朋友抱怨说，我觉得带小孩真的是一件很耗心力的状况，
1: 真的。
0: 因为他跟我推荐了一部剧。我第一集看了2天还没看完，就是因为一直被抓出去陪玩。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啊、那你是怎么样做到就是一边顾小孩然后一边就是追剧的、对，他就说就是要找空档，对、就是在空档当中磨练出追剧的能力。
1: 天哪、啊、真的是很厉害哎、欸、
0: 对，
1: 因为如果像我，如果啦我事情一直被打断的话，我就会想说算了，因为我只能专心做一件事情。对，可是我没有想到他还可以找空档哎、欸，那他这样可以融入在那个剧里面吗？
0: 他可以，因为他力推啊、所以
1: 我们觉得妈妈真的蛮伟大的。
0: 我觉得很厉害，就是顾小孩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要这么的全心全意的陪伴。
1: 对，尤其是一个妈妈顾2个，我觉得2个以上真的是超人哎、欸， 超级强的。
0: 你看我跟我妈顾一个就已经快要顾不过来了，就是我们2个都有就是互看一下，然后很想要喊暂停的空档，然后就会一直跟她讲说时间到了，你应该要午睡咯，然后躺下来还继续聊天。
1: 可是我觉得小孩也会看啊，他真的就是比较会听爸爸妈妈的话，可是其他人他真的就是
0: 觉得还好，皮皮的，对不
1: 对？

0: 我觉得小朋友都很奸诈，用奸诈来形容是对的吗？我相信所有有小孩的爸妈应该都会认同，小孩真的是蛮奸诈的。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完全没办法，你就说等一下你爸妈回来的话，你就完蛋了，你就完蛋了，我一定会告状，我就是那个廖美亚。因为阿姨的话他都不听啊。但是就是如果爸妈的话，他就会哦，就会乖乖去做，或者是怎么样的。
0: 哈，那我觉得未来可能我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1: 哦，你现在还没有走到这种吗？
0: 现在还没有，现在就是、
1: 哦真的哦、
0: 现在就是我讲他都会听，就是还会听。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是小时候我就是那一个在他身边规矩比较严的那一种，就是我说了就是这样子。哦、比方说你如果那个50分还没有吃完，我就把东西收走了。嗯、然后你再晚5分钟就要睡觉了。我们刚刚讲好了，我会提醒他，然后我会让他设闹钟。嗯，我就开定时器，然后跟他讲说，那我们只能玩10分钟而已，10分钟之后你就要睡觉，就说好，然后他自己按开始，然后剩下2分钟，我跟他说还有2分钟就要睡觉喽，嗯，就是用这种方式提醒他，所以他知道他在我这边是没有什么空间的哦，对，就是不能够说再一下再一下，就是讨不太到这种便宜，所以目前为止我讲他都还是会听，可是像比方说吃饭跟睡觉，我就觉得小朋友很喜欢边吃边玩，嗯。就是吃很久，然后那礼拜六那一天我也在吃我的早午餐，然后在吃午餐，然后我们两个就边吃边聊嘛、嗯、后来我就发现他都没在吃，他都一直在聊天，我就说你不要再跟我聊天了，你赶快吃饭。然后后来我妈从厨房出来看他还没吃，我妈骂我、嗯、我妈说都是一直跟他聊天，我说是他一直跟我聊好不好，不是我的问题。然后后来到了就是中午要午睡的时候，我妈陪睡啊，嗯，然后就说我很累，我也要睡一下，嗯，她这边一直跟我妈聊天，我告诉你是好了没，我真的很想睡，但是你很吵。哇，话真的很多，我觉得小孩真的很可怕。
1: 天哪，我还好，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可能都比较少话，只是就是会不吃饭，或者是就是一直在那边玩，
0: 对
1: 对, 对，可是还好不太会一直聊天，就是好像也是一个好小孩，
0: 不吃东西或就是在那边玩啊，不吃啊，嗯、真的是很欠揍哎、欸，
1: 真的。
0: 那我那天看着他，我就心里想说，我小时候我这么欠揍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吧。
0: 我们以前小时候好像就是。爸妈都比较再更严厉一点，
1: 对，再更严厉，
0: 就是不吃就饿啊、嗯，对不对？不吃你就收走，你就是饿，然后就吃饿一次就会知道了。
1: 以前我们还是有那种体罚的年代啦，
0: 真的，
1: 不吃那一巴掌就打过来了，多痛啊！谁敢不吃啊？然后你看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坐火车或者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小朋友就是觉得无聊就会开始在闹。我们以前都不会，就看窗外，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些电动玩具啊。
0: 我们以前都不敢。
1: 对，因为觉得我们以前其实，我们这个年代的小孩其实真的是蛮乖的。
0: 对，嗯，我真的会觉得我们以前真的很乖耶。
1: 现在小孩真的是过得太幸福了。
0: 没错，
1: 是。
0: 我们也到了讲这个话的年纪了。
1: 确实是。以前到底哪里啊？坐公车就在那边乖乖的看窗外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你就是看书，不然就看窗外，不然就睡觉。
0: 对，好像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了。
1: 是是、嗯，
0: 好啦，
1: 好啦。
0: 那个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幸福，你们要知道啊。嗯好啦，等一下交给珍珍喽。
1: 好哦。
0: 我是 Elsa 艾尔莎，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2: 是早起10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

里服务区沿线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在247公里大林交流道前的内侧事故处理当中，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严重。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圆山都是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还要提醒北上的圆山一路到内湖沿线的内侧车道会有很多的坑洞，要请小心留意。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先前在35.1公里中和隧道中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45，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就算结局注定没有关系，不再怀疑自己，就算受伤
2: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9月7号礼拜一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到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今天终于放晴了，但是开车呢还是要专注哦，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哦，一样来关心一下今天天气。

台风呢已经逐渐远离了，那北方哦干空气会往南的方向跑。那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降雨明显减少，不过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偶尔还是会有零星雨哦。中午过后呢，花东跟这个新竹以南的山区也可能出现短暂阵雨。那气温方面呢，北部还有东北部哦稍微的有回暖，那高温还有中南部呢一样会来到31-32度，那花东大约是29-30度，各地低温大约是23-25度哦。要提醒朋友，早晚开始会有点凉，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要多带件哦这个外套。那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那空气品质呢，今天中南部稍微有这个污染物累积的情况，那中午过后臭氧浓度也可能会升高，整体还是良好到普通为主。

时间来到10:07了，一样来关心路况哦。先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的向阳路要往南的方向，市民大道前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哦，这个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钟。台68线往东8.6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有车辆抛锚，目前是停放在路肩车道。排除消息，台65线往北8.4公里，过了福州有两部自小客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哦，已经顺利排除。另外在国三往北35.1公里，中和隧道的中线哦，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状况也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蛮长的，回堵大约有5公里左右哦，正在消化当中。归往北圆山到内湖沿线有非常多的坑洞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位置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的地方。好，另外呢也有坑洞情形哦，是在归一往南88.4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好，路肩就是比较靠近白线的地方哦，也有坑洞情形哦。好，工程师座呢持续提醒朋友，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出口跟路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那国五南下的方向哦，苏澳出口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好，另外在国一往北哦，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哦，边坡有滑动的情况哦，目前这样的是外侧路肩哦，现场有警戒当中哦，所以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小心注意了。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北上苏澳到罗东的外侧，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

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北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速5到60公里。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哦，哎，这边还是车多不好走哦，车速同样不到60。好，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好，目前也是车多。那车流瓶颈点呢是在五股到三重这一段，好，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那高架部分呢，往南的方向哦，孝前路到高架油梅端车速40到50公里，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下塔悠哦，目前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车速大概是落在41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往南安坑到中和呈现红色提醒哦，车速不到40。北上的方向土城一路到安坑路段也是一样哦，走走停停都。持续提醒哦，台北市向阳路往南市民大道前的外侧哦封闭施工，那这个工程呢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钟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哎，拜托哦，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长期工程省道方面，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施作，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

线。台六十一线双向从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过南港平交路口，这边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好，那现场的工程呢，是才搬搬施工。

两养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好，另外乐群二路哦，就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同样有工程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了。新北市的部分哦，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也一样哈，也是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改道行驶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后，建议改道行驶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接来替代行驶。好，另外乌来区的部分哦，在染生大桥的双向，好，目前同样有工程，不过呢，大家不用太担心了，会轮流的占用车道。那土城区呢，中华路二段要往三峡的方向哦，从207号一直到255号，好，人行道这边哦，正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那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点哦。排除消息，国一往南77公里湖口交流道前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也有回堵情形哦，再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熊美玲的歌曲《秋梨》。

时间来到10:18，一样提醒路况哦，在国一往北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边坡有滑动情形。好，嘉阳的室外侧路间哦，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了。桃园市的复兴区台七线双向哦，49.8公里八零路段，因为有摊方的关系哦，所以目前正在抢修当中哦，正在抢通中，所以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预计了哈，在9月10号抢通之后会持续的封闭观察，一直到9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再开放通行。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哈，提前避开，提前改道了。那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哈，请您改走国5。那如果是骑机车、骑 Odobai 的朋友哈，就请您改道行驶走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了。持续提醒一下红色路段哦，在国一往北新竹到竹北沿线的车速呢是完全不到50公里的。那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台北路段哦，这边也是走走停停，车速不到30。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熊美玲的《秋梨》，这个是重新翻唱夫妻通力合作的经典作品，叫做《哭砂》，就是把《哭砂》的歌词呢改成台语歌词，然后再用《秋梨》这个歌名，新生这一首歌曲。今天9月7号也是24节气里面的白露。哎，那为什么会叫白露呢？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呢，天气又开始慢慢转凉啦。哎，尤其早上出门的时候哦，这个空气中的水汽呢，遇到比较低的温度，就很容易会凝结成一颗一颗的这个小露珠。所以，我们太阳出来之前哦，可以仔细看一下草地啦，哦，路边的这个草地啦，还有叶子啊，说不定呢，就会看到这个晶晶亮亮的水珠。那古人呢？就是古时候的朋友，古时候的朋友呢，如果看到这样的景象，就会用白露来形容这个时节。好，那白露呢，也是24节气里面哦，代表这个秋天气息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节气哦。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这种感觉吧，就是这个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热，尤其我们台湾哦，中午可能还是30几度啦，可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啊，晚上回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哦，风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就是凉凉的感觉其实还蛮舒适的。所以白露时节还蛮有意思的啦，就是早晚凉，中午比较热，那一天里面的温度变化呢就会比较明显了。所以呢，也难怪啊，有一句这个俗谚就说哦，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意思就是说到了白露之后呢，秋天的气息会一天比一天还要更加的明显，所以早晚呢也会逐渐感受到这个凉意啦。那当然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最近如果早上骑车出门，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呢，可以开始准备一件这个薄外套了。尤其骑车的朋友，这个风吹起来可能会比走路还更有感。

感觉哦，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保暖咯。而且呢，这个季节开始转换，那除了这个温度变化之外呢，有一些朋友也会发现鼻子好像比较容易敏感，对不对？容易打喷嚏啦，或者这个喉咙啊会干干的，那皮肤也会比较干哦。所以这个白露到了哦，也算是在提醒我们啦，这个夏天慢慢哦要告一段落了，那秋天就要准备登场咯。不过大家还是不用急着把冬衣拿出来哦，台湾的天气中午还是很有这个夏天的脾气啦，但是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哦，早晚要多留意一下温度的变化，那我们让身体呢慢慢的适应一下季节的转换哦，这样就可以很舒服的迎接秋天咯。国道五号往北52.1公里，刚过苏澳的内侧哦，沿线有散落物正在清理当中。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的内侧封闭施工，一样提醒朋友小心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蒙宁的歌曲《初秋》。

楚乔是中国歌手毛宁在1998到1999年哦推出的一首经典流行歌曲。时间来到10点27分，国道五号北上52.1公里，刚过苏澳的内侧有散落物哦，正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鲍振芳的歌曲《秋的意念》，听完这首歌，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Yeah.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携手照明工会及多家业者，推出照明光源汰旧换新活动，鼓励民众改用 LED 照明并做好回收。活动从9月9号到10月31号推出抽奖、折扣及满额回馈等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2: 资源循环署表示，传统照明从民国91年公告回收以来，累积回收量已经超过10万公吨，累积回收率超过90%，预计今年达到 95%。 循环署副署长许志伦表示，改用 LED 灯泡每颗每年大约可以省下100元电费，减少10公斤碳排，以一般家庭20颗灯泡计算，一年可以省下约2000元。
3: 这个活动最大的目的就是在旧灯换新灯的时候能够选择环保节能省电的灯源，那它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也可以做好回收循环。在选择这些灯泡的时候，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底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选择这些我们合作的这个伙伴通路等等，你在省电的同时也可以有折扣优惠或抽奖等等。
2: 循环署表示，照明光源经回收后，经破碎、分选等处理流程，可以回收玻璃、铁、铝及塑胶等再生材料，都具有循环利用价值。另外，循环署也提醒民众，汰换下来的老旧灯管灯泡应该交由回收管道妥善处理，切勿任意弃置或混入一般垃

0: 色。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设置交通安全宣导摊位，以寓教于乐、互动体验的方式宣导，呼吁驾驶和行人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道路交通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2: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主轴。而依据交通部资料，桃园上半年行人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8%。此外，今年交通部特别将机车安全宣导列入交通安全月的主轴。这部分统计，桃园上半年机车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近30%。而警方也会持续将机车安全列为政策推广和道路环境改善的重点。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曾组长说，
3: 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亦将加强取缔路口骑机车不让行人先行及行人违规通过路口等违规，确保交通秩序与顺畅安全。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统计，全市机车死伤前五大肇事原因分别是不当驾驶、未保持安全距离、转弯车未让直行车以及分心驾驶和起步未注意。呼吁骑士行经无号之路口务必减速，并留意大型车视野死角、内轮差。此外，驾驶行经路口记得慢看停，行人穿越道路也要遵守号志，注意来车，共同打造桃园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斗六市公所9月12号、13号将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邀请民众踊跃采购斗六文旦，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幼农。记者施新凯报道。
4: 斗六文旦即将进入产季，今年因为在文旦开花时遇上异常天气，因此产量大约减少20%。斗六市长林胜觉表示，今年的文旦甜度及品质也都非常优质，同时有许多幼农都采永续经营方式，在价格方面更是保持不变。果农朱清辉说，
5: 这个礼拜以前的雨量相对偏少，所以它的甜分拉高很多。因为老的果农文旦是永续经营的果树啦，所以这个价格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以我的为例，大概15年前的售价到现在都没有变。
4: 斗六市公所将于9月12、13日在碰氣森林公园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亲子 DIY、舞台表演及摸彩活动等，欢迎民众踊跃前来，为在地幼农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刚空气南下，各地及离岛大多为多云到晴，降雨减少，阳光露脸的天气。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的气温也稍微回升一些，高温普遍在29至32度左右，而低温大约在23至25度。早出晚归渐渐开始有点凉意，可以多添加衣物。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和南屿绿岛的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琉球东南东方海面的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已经于早上8时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我不是肚子饿，我只是真的好想吃点东西。
8: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只是提醒路况哦，在归往南35到40公里泰山转接道路段的内侧哦，目前有工程师做好。另外北上的38公里哦，一样也是在泰山转接道前，因为边坡有滑动情形哦。好，这样的是外侧路肩，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哦，小心通过。过了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的那一侧封闭施工，南下的头城一路到苏澳出口跟路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那南下的头城到苏澳的外侧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北上的苏澳一路到罗东哦，同样有移动式清扫，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看路网图，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和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50。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目前哦这边沿线呢都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完全不到60公里。市区道路，台北市的淮爱馆停车场已经停满了。好，另外呢，在向阳路往南市民大道前的外侧封闭施工，工程预计啦会到下午4点。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哦，跟美德街口目前同样有工程哦，所以是封闭的。那工程时间呢，会一路到下午5点半。提醒一下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哦，台七线双向哦，49.8公里80路段，因为有摊方情形哦，正在抢修当中哦，所以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好，那相关单位回报说，预计啦，在9月10号抢通之后，会持续的封闭观察，一直到9月11号的早上6点哦，才会开放通行。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避开了。好，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哦，请您改道行驶国道五号。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请您改走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行驶咯。国一北上圆山到内湖的内侧哦，沿线有非常多的坑洞哦，已经通知了。国一往南88.4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路肩靠近白线的地方哦，也有坑洞情形哦。好，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刘德华的歌曲《为爱受一次》。

0: 没有问题。
1: 刘德华的歌曲《为爱受一次》，时间来到10:44，提醒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往北52.1公里，刚过苏澳的内侧，说有三路的情形。好，目前平林行控回报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
2: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呢？
3: 别烦了，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0: 大家都想要有完美的身材，对不对？但是要维持好身材真的很难呢。哎，毕竟台湾美食这么多，我们看到美食啊，闻到这个香味哦，真的是很难挡得住诱惑。不过最近呢，这几年大家应该也有常常在新闻啦，或者说网络上面有看到瘦瘦针这个话题哦，也让很多人开始好奇啊，哎，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打？那打了真的就会瘦吗？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认识一下哦，到底什么是瘦瘦针？今天医师来敲门，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内分泌及新陈代谢科的柯富祥医师。Hello， 医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是医师哦，今天要来跟我们朋友哦聊聊这个瘦瘦针知多少。现在大家很常把这类减重针剂哦统称为瘦瘦针啦，可是很多人可能只知道哎打了可以瘦，但其实对它到底是什么、怎么作用，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想先请医师哦跟我们介绍一下，哎，所谓的这个瘦瘦针到底是什么呢？
1: 好，谢谢主持人。那主持人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那什么是瘦瘦针的部分的话，我想首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明明就是刚吃完晚餐，那看到客厅桌上的食物，大脑却一直有一个声音跟我说再吃一口就好，再吃一口就好。
0: 有，
1: 结果最后不知不觉我们就把东西全部吃光了，然后我们事后又充满了一个罪恶感的部分。
0: 是，
1: 那其实啊，这个通常不是我们的意志力不够，而是我们体内的食欲的讯号在作祟。那最近这一两年风靡全球的瘦瘦针，那正是透过这种调节这种讯号来帮助我们做减重的。那瘦瘦针的学名它其实叫做 GLP-1 的一个肠泌素的受体促消剂。那简单来说，这个 GLP-1 它是我们肠道里面在吃进食物之后自然分泌的一种肠胃道的一个荷尔蒙。那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最主要扮演三个关键角色。第一个，它是针对大脑的部分的话，最主要是抑制食欲的。那它主要是告诉我们大脑说，我饱了，不要再拿食物了，有点像我们那种吃到饱的感觉，它来大幅

0: 降低我们想要吃东西的一个欲望。
1: 嗯，
0: 那如果再来针对胃部的部分的话，会延缓我们胃排空，也就是说 GLP-1 它这种荷尔蒙，它会让我们食物留在胃里的时间变长，消化变慢。
1: 嗯，
0: 那同时这样就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那同时可以原本我们的饱足感可能从一般的两小时可能延长可以到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不等。
1: 嗯，
0: 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是针对胰脏的部分，那胰脏的部分的话主要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那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胰岛素分泌，协助我们的血糖变稳定，那避免我们的血糖忽高忽低所引发的一个暴饮暴食的状况。那瘦瘦针其实它最早啊，其实是用来研发治疗我们第二型糖尿病的药物。那只是在我们临床试验的过程中，除了发现血糖控制变好以外，体重竟然也发现一个有显著的下降。
1: 嗯，
0: 那后来我们在经过更大规模的一个临床实验证实后，我们的政府单位才正式把它核准用来做于肥胖的部分的治疗。
1: 哦，
0: 那其实，在大家市面上啊常听到的名称，比如说什么善仙达、乙妥赞、那益清、猛健乐。其实它虽然给药频率有些是一天一次，有些是一周一次，那或者是成分的部分略有不同，但它其实最主要这些药物最主要的核心原理，它都是模仿我们体内一个具有 GLP-1 的一个肠泌素，来造成我们的抑制食欲、胃排空变长，那稳定血糖，来让我们的食欲发下降，进而体重减轻。那它不是一打就会造成自动燃烧脂肪的神药，而是帮助我们把食欲转小的一个助的工具。
1: 嗯，了解哦。所以这个瘦瘦针呢，吼，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哎，打一针这个脂肪就自己消失这么简单。哎，背后还是有它的这个作用原理喽。不过我们听到这边，我想很多朋友下一个问题马上就来了啦，吼。所以想问一下医师，我到底适不适合打？所以哪一些人是可以考虑使用这个瘦瘦针，又有哪一些人其实是不建议使用的呢？
0: 好，谢谢主持人。那既然瘦瘦针这么神奇，那其实大家都会，大部分每个人都会想说，哎，那我要不要减个一两公斤来试试看？
1: 是，
0: 那是不是我都能打呢？每个人都能打？那答案其实是否定的。
1: 哦，
0: 因为瘦瘦针呢，它其实属于一个处方用药的部分，它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用药的部分有一个明确的使用对象。
1: 嗯，
0: 那包括说第一个，那符合我们一个肥胖的诊断标准。那目前台湾国健署的部分，针对于肥胖的标准的话 ，BMI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高体重去做相除的部分的话，如果 BMI 大于等于27，那就是属于体重比较肥胖的部分。那这个是有瘦瘦针的一个临床适应症的部分。那第二个族群的话是 BMI 介于24到27，那但是它同时患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一些相关的体重相关并发症的一个族群的部分。那这个人部分的话，目前在我们临床处置部分也是适用瘦瘦针这个部分。
1: 嗯，
0: 那再来第三类的病人的话，是属于一个长期饮食控制失败者，那就是我们有试过各种饮食法，比如说168减肥法，那或者大家其实坊间都有听到很多各种的减肥法，但是还是一直饱受异常饥饿感的困扰。也就是说，我之前我有做过长期饮食控制，但我会肚子饿，然后就去吃东西，而就破功了。
1: 嗯，
0: 那针对这样饱受异常饥饿感的困扰，同时没有办法持之以恒的病人，那这样的话也是我们一个瘦瘦针的一个适用的族群。
1: 是。
0: 那前面我们提到了，哎，这么多人适合，那有没有人不适合呢？
1: 嗯，
0: 那其实相对的有以下的几类族群千万不能使用。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个人或者是家族里面有一个甲状腺的一个髓质癌的病史。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多发性的一个内分泌肿瘤的一个综合症类型第二型的患者。
1: 嗯，
0: 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本身有一个甲状腺的癌症，那或者是有一个内分泌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综合症候群的患者，这两类病人是绝对不能使用的，是目前针对全球部分瘦瘦针还是一个绝对禁忌症的部分。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两类的病人不能使用呢？因为临床实验的结果显示，它可能会增加我们相关肿瘤跟癌症的风险。
1: 哦，
0: 这类病人绝对不能做使用。
1: 是。
0: 第二类的话是本身是一个孕妇，或者是我们在准备怀孕或者是正在哺乳的女性，那也绝对不能做使用。
1: 嗯，
0: 那当然第三个的部分的话是本身有一些器官疾病的风险。那如果本身它是一个有急性胰脏炎，或者是你本身有一个严重肠胃道的疾病，比如说你本来长期就是胃排空或者是消化本来就很差的病人，这些的话需要极度小心或者是避免使用，没有到完全不能做使用，但是过去曾经有这相关风险的部分，如果真的要使用需要特别的注意。
1: 嗯，
0: 那最后一个的话是相对比较不适合的病人，那这个只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心理学考量，那只是为了追求极端销售，那或者是你本来 BMI 就非常正常，那甚至是偏低的病人，其实

0: 的病人，我们没有说有一定的经济说，一定的经济医生说不能做食用，但是我们不应该滥用它。有的人可能觉得啊，我的体重我不满意，我还要想要继续变瘦，但其实在临床上，它 BMI 其实是标准，那甚至是过瘦。那通常比较发生，容易发生在女生的身上。
1: 嗯，了解哈，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哈，不是看到别人打了有效，就自己觉得，哎，我好像也需要，就可以跟着打哈，还是要先经过医师的评估，然后我们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到底适不适合。那如果啦，是在这个适合使用的情况之下，想问一下医师哦，这类减重药物哦，通常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那另外呢，大家应该也蛮关心的啦，然后就是使用之后，哎，可能会有哪一些副作用呢？
0: 好，这个应该是今天大家最关心的部分，
1: 对，
0: 主要是瘦瘦针的效果的部分。
1: 是，
0: 那其实根据我们临床上，在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一些大型临床试验的数据啊，其实在配合生活方式改善的前提下，再合并我们的瘦瘦针做使用，持续使用一年的时间，其实平均可以减掉原本体重的10%到15%。那甚至如果有些人可以持之以恒使用到2年的话，甚至可以到达体重的20%到25%。那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位本身是在瘦瘦针之前是一位80公斤的受试者，那在一年之后，他的平均体重大概可以约减少8到12公斤。那如果可以持之以恒使用2年的时间，那再配合你的生活方式的改善的话，甚至比较更多的体重的下降可以到达16到20公斤。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位80公斤的病人，如果持续一年的使用，可能体重可以瘦到大概70公斤的上下。那如果持续使用2年，最多可以瘦到60公斤左右。那除了体重的改变，其实多数人他的一个三高的指标，包括我们的血压高、血糖高跟三酸甘油脂，其实跟心血管的一些健康也都会获得明显的改善与进步。那除了这些的一个最重要的体重改变以外，其实在最近这一两年，其实在国外跟国内各种指引也发现到说，对于脂肪肝的病人，在打瘦瘦针前跟打瘦瘦针后，其他的脂肪肝也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那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效果。那效果这么好，会不会有副作用呢？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因为瘦瘦针它其实会延缓我们的胃排空，然后同时也会作用在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的部分。
1: 是，
0: 所以高达其实有超过100%的使用者，他会在刚开始的时候会感到肠胃不适。那其实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恶心、想吐，那这个是我们临床上最频繁出现的一个状况。那再来还有些人会有一些腹泻或便秘。那甚至有些人会因为肠胃蠕动变慢，那导致胃胀气甚至打嗝的部分。那再严重一点，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下身胃食道逆流的一个部分。那效果这么好，副作用看起来好像也不少，那我们要怎么减轻我的副作用的部分呢？那在临床上，我们医师端啊，通常会采用一个低剂量渐进式增加的一个方式给药。那其实瘦瘦针的部分，它是有从小剂量到大剂量的部分。对，在临床上，我们通常会使用低剂量渐进式的部分的增加，让身体来慢慢适应我们瘦瘦针的部分。那另外在饮食上啊，大家可以记住三个原则：第一个，细嚼慢咽；第二个，七分饱就停；那第三个，避开高油、高糖跟辛辣的一个食物。那细嚼慢咽跟七分饱就停的部分，主要是因为我们胃排空变慢了。吃太快或吃太饱，其实都会很引发我们一个剧烈的恶心感。所以细嚼慢咽跟七分饱就停，其实可以减缓我们一个恶心想吐的一个症状。那再来是避开高油高糖的一些辛辣的食物，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油脂啊会进一步延缓消化，加重我们的胃负担。所以在胃排空就已经变慢的状态下，如果我们又吃了更多的油脂食物，其实会更延缓我们的消化，造成我们胃部一个不适的部分。
1: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哦，这个效果很重要，但是安全性啊，还有我们身体的反应哦，也是同样重要的。好，另外朋友还是有一个疑问，然后就是那如果我打这个瘦瘦针哦，那体重呢已经维持到正常的数字了，那这个时候我停药，就是不再打这个瘦瘦针，那我的体重会回来吗？哦，所以想问一下医师，这个复胖的情况算不算很常见呢？
0: 是，因为目前在瘦瘦针已经临床大概上市大概1到2年了。所以很多人其实也打了一阵子，那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我到底停针了以后会不会立刻胖回去。老实说，我们实话实说，会。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的话，其实复胖的几率非常高。研究的数据啊，在国外临床试验研究显示，其实患者啊，他在完全停用瘦瘦针而且没有维持饮食控制的状况下，大概在一年内就会胖回原本减掉的体重的1/3到2/3。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原本减了8到12公斤，可能就会再胖回来大概4到8公斤的中间。那为什么会复胖呢？因为瘦瘦针呢，它其实只是帮我们的食欲

0: 个踩刹车的功能。当我们停药，我们体内的药物浓度降低，其实大脑和肠道的这个踩刹车它的状况就解除，就原本我们的饥饿感跟对高热量的食物的渴望就会重新出现。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打针的期间啊建立新的饮食习惯，其实会在停药之后会自然不然不知不觉的吃回原本的热量，然后就复胖了。所以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其实瘦瘦针啊它只是我们帮助身体一个踩刹车的一个重功能，它不是一个终点站。请把我们当使用瘦瘦针这几个月啊当成是一个调整饮食结构的一个黄金观察期。我们趁着药物帮我们压制食欲的时候，要建立一个健康的饮食结构，同时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特别是肌力训练。那可以防止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其实肌肉流失导致一个代谢下降的部分。那我们可以靠着药物辅助啊成功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未来即便停药，我们也有能力靠我们的自己的健康意志力，我们的理想体重继续永远维持下去。
1: 是哦，所以大家也可以发现哦，这个减重真的不能只靠瘦瘦针啊，我们的生活习惯的调整呢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医师哦，陪我们把这个最近非常热门的瘦瘦针呢好好的认识了一遍。其实今天聊完之后，相信大家呢也更加清楚了，然后这个减重药物呢并不是想要瘦自己就可以打了哈，更不是越瘦越好。我觉得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哦自己的身体状况啦，然后经过专业医师的评估哦，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那当然呢，也要提醒朋友哦，网络上关于减重的资讯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啦。看到别人使用之后有效哈，也不要急着跟着做哦。别人的减重方式不一定适合自己，那我们的身体呢，当然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师来评估哦，这个才是比较安心的。好，我们再次谢谢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内分泌及新陈代谢科的柯富祥医师，医师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帮大家多了解一点瘦瘦针。那你要提醒朋友健康减重真的没有捷径，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重要的哦。台北市淮爱馆停车场已经停满了，再请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有路况报警黄，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11点钟，准点对时喽。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47.2 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到云林系统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南下 356.3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掉落物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因为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车流回堵。国道三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中港系统到清水端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七线双向49.8公里的80路段，因为

0: 摊方目前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台六十一线北上118到117公里之间的新埔交流道之前，内侧有枕木掉落。台七十八线东向25.7公里过湖尾的外侧路间，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阿汉，我阿嬷被开了一张交通罚单，我要陪她去超商缴钱，所以今天不能去你家写作业了。
6: 啊，好吧。但是你阿嬷不是不会开车和骑车吗？怎么会被罚啊？
5: 对耶，我看到罚单上的照片是一台白色的车子闯红灯，可是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车子啊，怎么会这样啊？
6: 那走，我们赶快去问老师该怎么处理，你再回家赶快跟阿嬷说。
5: 好哦。
7: 如果对交通违规通知单有疑虑，想要提出申诉，可以在到案日期前提出申请书表、佐证资料以及举证照片，以邮寄、网路方式或亲自到应到案处所临柜办理申诉。如果对申诉结果不服，可以在30天以内向裁决所申请裁决书，并向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保障个人权益。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阿依罗罗香宇的歌曲，这首歌是一首客语歌，叫做《一寸一尺》。时间来到11: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下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持续陪伴您喽。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公里太乙山转接道路段的内侧哦，目前封闭施工。好，另外提醒哦，国一往北38公里太乙山转接道前，因为边坡有滑动情形哦，目前外侧路肩车道正在警戒当中。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好，另外南下的苏澳出口哦，目前有工程师做哦，所以是封闭内侧车道。那北上的方向，苏澳到罗东移动式清扫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外侧。国道5号往北9.2公里，过了蓬山隧道，还有8.6公里哦，在乌土隧道前以及0.7公里南港隧道前的外侧哦，都有坑洞情形。好，目前呢，相关单位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哦。补充一下，国道5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南港系统的出口以及路口匝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好，也要持续提醒朋友，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的双向哦，在49.8公里八零路段又有坍方的情形哦，现场呢正在抢修当中，所以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哦，这个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相关单位回报说啦，预计在9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如果这个路段没有问题的话，就会开放行驶了。所以呢，这段时间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如果开车的朋友后，请您改走国道5号。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后，请您改道行驶走台日线或者是台九线喽。市区道路，台北市中正路往西跟美德街口目前有工程师做，所以是封闭的，时间会到下午5点半。另外在向阳路往南市民大道前的外侧同样有工程，一样吼要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工程时间是到下午4点钟。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大致上的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除了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圆山路段，目前还是一样走走停停，车速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补充一下哦，在国道沿线有一些坑洞的情形了，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注意喽，小心行驶。在国一往北圆山一路到内湖路段沿线有看到非常多的坑洞哦，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国道一号南下88.4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路肩，就是比较靠近白线的地方哦，也有看到坑洞的情形哦。

0: 来自 Vivian 徐若瑄 Oh Dubai， 时间来到11:15，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改成南下的苏澳出口，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哦。
1: 经过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现在我们走在路上，大家应该会常常看到一种小巧然后又方便的交通工具，就是微型电动二轮车。这个对于短程代步来说呢，真的是很方便。不过呢，方便归方便啦，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尤其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路之后呢，有哪些规定一定要知道？那我们在骑乘的时候又有哪些地方特别容易忽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跟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微型电动二轮车的驾车安全。邀请到的是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的杨洪亮组长。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及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哦，这个虽然我们一直都有在持续的宣导，不过还是有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啦，所以今天还是要好好的提醒我们，现在骑乘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有哪些基本的规定是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知道的呢，我们就有请组长喽。
1: 好，那个微型电动二轮车以前叫电动自行车，在111年的11月30号，因为那个交通事故越来越多，所以就要正式纳管，那目前我们台湾到6月底统计大概有42万辆的微型电动二轮车，
0: 是
1: ，因为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是不用驾照的，
0: 嗯。
1: 只要年满14岁。

0: 只要领牌，
1: 嗯，
0: 只要投保强制险，
1: 嗯，
0: 要戴安全帽就可以轻易的上路。
1: 是，
0: 但是这些驾驶微型电动二轮车的人，对于一般的就是正确的交通规则，
1: 嗯，
0: 并不是那么清楚，
1: 嗯哼，
0: 所以那个交通事故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在111年的时候就决定要纳管，
1: 嗯，
0: 哦，因为发生车祸以后，因为没有号牌可以去追查，
1: 嗯哼，
0: 所以在113年11月29号前，只要是没有挂牌到那个监理站登记挂牌的，哦，一律都是属于违规的车辆，哦，是禁止在道路上行驶。
1: 是哦，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基本规定之后，我想再请教组长了，在实际的道路上面有哪一些骑乘行为呢是已经违规了，可是却是我们驾驶朋友却很常忽略的呢？可不可以提出来提醒我们？
0: 哦，那微型电动二轮车它规定哦不可以载人，
1: 嗯，
0: 哦，只能单独驾驶，不能载人，
1: 是，
0: 哦，不可以超速，
1: 嗯，
0: 那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法定那个车速是每小时25公里以下。如果超过25公里的话，这就是属于违规车辆。
1: 嗯哼。
0: 哦，另外不可以改装，哦，不可以改装，加大马力或者是什么。哦，因为我们在路上有时候会看到微型电动车骑得比摩托车还要快啊。
1: 哇，哦，是。
0: 另外，针对微型电动二轮车，它的动力是属于电，全电的。
1: 嗯。
0: 所以它是属于动力交通工具。
1: 嗯，
0: 如果有酒驾或毒驾的，哦，就比照一般的摩托车来处理。
1: 哦，还是会开罚的，对不
0: 对？
1: 对，
0: 还要一致保管车辆，然后扣牌。
1: 嗯嗯嗯，是哦。所以其实这个虽然啊，骑乘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是不用考驾照，只要你年满14岁，然后车辆有完成这个挂牌，并且要投保这个强制险才可以上路哦。但是还是有其他的部分哦，要提醒朋友多加注意啊，像是不可以双载啦，然后也要佩戴这个合格的安全帽。当然在速限这边哦，还是有这个最高的时速限制啦，就是25公里哦。那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哦，这个是不可以改装，然后也不可以酒驾或者是毒驾哦，不然呢会有这个相关的罚则。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要请组长就是帮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整理啦，因为毕竟我们在道路上的状况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变化了，所以想要再请组长哦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啊，我们在日常骑乘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安全细节是一定要特别留意的呢？可不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
0: 好，微型电动二轮车是属于慢车，
1: 嗯，
0: 哦，慢车要遵守慢车的路权。
1: 嗯，
0: 哦，你行驶在慢车道，应该要行驶在慢车道，或者是靠右侧路边行驶。
1: 哦，
0: 不可以行驶人行道或快车道。
1: 是，
0: 哦，那你在驾驶的期间不能使用行动电话。
1: 嗯，
0: 哦，夜晚的时候一样要使用，要开启灯光。
1: 嗯嗯嗯。
0: 哦，然后在骑，你在靠路侧右边的时候，跟路边的停车，哦，要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
1: 嗯，
0: 好，然后行经路口的时候要做适当的减速，
1: 嗯，
0: 哦，以免发生意外。
1: 是。哦，今天非常谢谢这个组长，然后跟我们聊这么多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的交通安全观念了。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虽然小巧，然后又很方便，可是我们上了道路之后，同样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哦。当然也要随时注意一下周遭的车况啦。所以要提醒所有的骑士朋友，遵守规定，然后也要注意一下路况哦，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其他的用路人。好，我们再次感谢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杨洪亮组长，谢谢你。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我希望可以透过每一次的分享哦，让大家对交通安全呢可以多一点了解，然后我们开车、骑车哦，还有走路的时候都可以平平安安哦。时间来到11点22分哦，持续提醒路况，国三往南49.3公里哦，三英前的内侧有看到一个掉落物哦，朋友说汽车壳哦，汽车壳整个掉落在这边。好，台北市的水块要往北的方向哦，刚过青年公园哦，有看到行人哦，走上来了。目前呢是走在内侧车道，非常的危险，这个状况赶紧通知喽。

桃园市的复兴区哦，台七线双向49.8公里哦，八零路段因为有摊风的情形哦，现场呢吼正在抢修当中，所以目前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吼，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开车的朋友吼，请您改道行驶国道5号。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拜托吼，请您改行驶走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喽。雕罗五的部分，国日往东2.2公里，刚过大园的外侧哦，有木头掉落。国道1号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到前边坡有滑动的情形哦，占用的是外侧路肩，提醒朋友行驶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了。好，另外在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哦，目前沿线的车速浓厚是比较缓慢的，不到50公里。那补充一下哦，国一往南高工局一路到泰山转接到这边也是一样哦，走走停停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其他路段看起来还蛮 OK 的哦，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但还是要提醒您，拜托后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喽。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公里，泰山转接道路段的内侧哦，目前封闭施工。国道5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南港系统的出口以及路口匝道哦，沿线呢有移动式清扫作业，拜托大家哦，一定要小心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台北市在向阳路往南的方向，市民大道前的外侧封闭施工哦，工程会到下午4点钟。中正路要往西的方向，跟美德街口目前同样有工程，一路到下午5点半哦。不过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整个工程又会在顺延了。好，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裘德还有孙盛希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名叫做《请求迷失在七月森林》。好，听完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一名游客持游泳圈在宜兰外澳沙滩漂流到离岸上百公尺处，无法游回，海巡署第一岸巡人员发现，当机立断操作遥控式动力救生圈，一分钟内将男子顺利救回岸上。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2: 第一岸巡队乌石港安检所人员是在宜兰外海执行活动安全维护勤务时，发现该名男子被海浪不断往外海推，逐渐漂离岸际，且体力耗尽，无法自行返岸。岸巡人员见状况危急，随即操控遥控式动力救生圈救援。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张爱忠说：“
3: 发现一名戏水游客动态异常，所以带领同仁前往查看，并确认该名民众因浪流过大而无法自行回岸，那立即使用遥控式动力救生圈前往实施救援。通过强劲浪流后，成功将民众安全带返岸际。那海巡署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游戏活动时，务必注意周遭环境及自身状况。”
2: 男子获救后表示，因为海浪把他推向外海，导致体力不支，还好海巡人员及时伸出援手。第一岸巡队也借此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游憩活动时，务必注意海象和沿岸流变化，切勿游离安全警戒区域。如果遇到危急状况，请拨打118海巡专线求助。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一名31岁的沈姓男子跟女友共乘一辆机车，行经花莲县新丰坪大桥后，方货车疑似近距离超车，沈姓男子趁等红灯时跟货车司机理论后，被尾随7公里远，双方都认为对方违规，争论不休，最后到派出所找警方评理，厘清责任归属。请听以下报道。
4: 沈姓男子跟40岁的李姓货车驾驶因为超车纠纷闹到派出所。李姓驾驶认为沈姓男子骑机车误入丰坪大桥汽车道，还挑起冲突。沈姓男子则指控李姓驾驶违规超车，更因为不满他趁红灯时理论，

0: 尾随逼车长达 7.8 公里。双方各持一词，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瑞年表示，正根据现场影像以及相关事证还原事发过程。
1: 分局于取得相关影像后，随后亦调阅遭指控车辆之行车记录器进行综合比对，全案目前正严谨审视相关画面，如今查证设有危险驾驶或相关交通违规行为，本分局将严正执法，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自担举发。
0: 吉安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应建立良好路权观念，遇有行车纠纷应冷静并拨打110报案，警方将第一时间到场提供协助，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市正义北街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全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一处土地公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只是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胜阳说：“
4: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张强书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29度，金门25到30度，马祖26到30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1: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2: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三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喽。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金博啊，金博啊，是金曲歌王萧煌奇跟金曲歌后魏如萱娃娃克刀合作的台语对唱情歌，然后是在2025年哦8月26号正式发行，收录在萧煌奇的个人专辑，叫做《做几雷》。

情人心的人当中。时间来到11:43喽，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晚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一样提醒路况哦，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罗东，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另外还有排除的消息哦，就是在国道5号往北9.2公里过了蓬山隧道，还有8.6公里乌土隧道前，以及0.7公里南港隧道前的外侧，说有坑洞的情形哦，目前都已经把它填补完毕了。掉落物的部分呢，在观日往东2.2公里刚过大园的外侧，木头掉落已经通知了。国道3号南下哦，49.3公里三英前的内侧哦，有汽车壳哦掉落在这边。好，也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好，另外呢，稍早之前啦，有朋友提醒说，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北刚过青年公园，有行人不小心走上来了，是走在内侧车道。那现在还有看到他吗？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通报给我们咯。来关心一下，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路段车速不到60，国道5号北上石碇一路到南港系统哦，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完全不到60公里。好，另外提醒一下哦，这个工程哦，在国一往南35到40公里泰山转接到这个路段的内侧哦，目前封闭施工。另外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哦，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那南下的苏澳出口的内侧呢，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北上的方向也要特别留意哦，从头城一路到南港系统的出口跟路口匝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国一往北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边坡有滑动的状况哦，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哦，现场呢正在警戒当中，也要提醒朋友小心通过了。另外呢，在国一往北圆山到内湖的内侧沿线有非常多的坑洞。那国一往南88.4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路肩比较靠近白线的地方哦，也有坑洞的情形。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因为有塌方的状况哦，所以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哦，双向都是没有办法通行，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开车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走国道5号，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请您改走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哦。那相关单位有回报了哦，预计9月10号抢通之后呢，就会持续的封闭观察，要一直到9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哦，才会开放行驶哦。好，有排除消息哦，国一往南35到40公里泰山转接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好啦，再麻烦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苏明渊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猪蹄瓜》，主题歌是一首融合 R&B 还有 Lofi 的曲风。时间来到11:51哦，国道5号往北0公里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外侧哦，也有看到坑洞情形哦，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好，虽然今天没有下雨啦，不过因为连日大雨的关系哦，所以路面上可能会有一点坑坑巴巴的状况，还是要提醒朋友在行驶当中呢要多加注意。然后呢，安全车距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才刚提醒完哦，有好消息进来了，国道5号往北南营港系统交流道这个坑洞的情形已经填补完毕咯。

0: 聊看空啊，苦干聊。
1: 刚聊的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吉董哦推出的首张个人台语专辑哦，这张专辑叫做《痛扣来诶兄弟》。好，身为这个矿工之子的吴永吉呢，就是吉董哦，小时候就跟着父亲哦四处的搬迁，然后一家六口哦，真的是还蛮多人的，只有挤在这个三四平大的这个矿工公寮里面，然后盥洗啦，还有吃饭啊，都必须在这个公共空间进行。那这首歌呢，又融合了这个老矿工们吼，后面其实在歌曲的后面有听到一些这个比较生动的口头禅，还有日常的对话。那吉董呢，也特别把这一些用语哦整理起来，然后写进歌里面，甚至有找来真正的老矿工哦一起参与大合唱。那我们也可以借由这首歌哦，去了解到矿工的生活还有辛苦。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道五号南下4.9公里刚过石碇，还有6.1跟6.3公里哦，乌涂隧道前。好，目前都有坑洞情形哦，占用的是外侧路肩，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好啦哦，因为这个连日大雨的关系哦，所以路面上面呢哈，可能会有这个坑坑洞洞的状况啦。提醒朋友呢哈，拜托小心注意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来听 CJ M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春天的花》，听完这首歌，一起来准备12点一起吃饭喽。
2: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予你每暗困袂去，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想介意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斗南到大林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254.8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56.3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大块的帆布占用中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蓝潭隧道，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4.9公里，过石碇交流道以及南下6.1公里、南下的6.3公里，在乌涂隧道前外侧跟路肩车道都有坑洞，经过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道左营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1公里，过清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并且驾驶正在捡拾掉落的货物，经过要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166.5公里，深港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台9线先前在南下113.5公里东澳路段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希望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1: 哦，
0: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1: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啊左转时哦，以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0: 哎，当然啦、
1: 啊。
0: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1: 嘿，原来哦，这就是 D B A 主笔唱着咱的爱，欢欢喜喜陪你走阵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Erica 这首歌曲叫做《过分浪漫》，时间来到12:09。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五号南一下4.9公里刚过石碇，还有6.1跟6.3公里哦，刚好是在乌涂隧道前，说有很多的坑洞哦。目前这样的是外侧路肩哦，依序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南一下所要出口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另外北上的头城一路到南港系。出口跟路口匝道同样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好，来关心哦，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大致上的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好，持续提醒朋友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另外，在台北市中正路往西跟美德街口目前封闭施工，会到下午5:30。那台北市的向阳路要往南的方向哦，刚好在市民大道前外侧车道同样有工程掉落物的部分，国二往东2.2公里刚过大园的外侧哦，有木头掉落。另外国三往南49.3公里三英前的内侧哦，有看到一个汽车壳好掉落在这边哦，一并通知咯。国道一号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边坡有滑动的情形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哦。桃园市的复兴区哦，台七线双向49.8公里哦，在80路段因为有摊方情形哦，现场呢吼、哦、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持续抢修当中，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避开。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吼、哦，请您改道行驶走国道五号。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吼、哦，请您改走台二线跟台九线哦。长期施工一样提醒哦，省道方面，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施作，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1线双向哦，从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南港平交路口，这边正在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现场呢是采搬搬施工。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哦，从观音一路到黄村二号的平江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台北市的部分哦，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捷运工程。好，另外呢也是捷运施工哦，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工程。好，乐群二路呢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同样正在进行捷运施工，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了。

新北市的部分哦，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

时间会到下午的四点钟哦。一样麻烦咯，如果行经施工路段的话呢，拜托拜托吼，一定要小心通过，要特别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如果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的话，也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咯。好，电话是0800-000-123。

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Lucky， 时间来到12:17。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你手边还有今年3、4月的统一发票哦，现在真的要赶快翻一翻哦，因为今天9月7号就是最后的兑奖日了。而且这一期的发票现在还有整整哦13位这个100万元以上的幸运儿呢都还没有出现。而且比较夸张的就是哦，其中竟然还有5张哦，5张千万元的特别奖到现在都还没有人来领哦。换句话说，就是现在还有5位这个千万富翁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哦，只是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而且朋友知道吗，这些千万大奖的消费金额呢，真的低到让人傻眼所以才会说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孩子呢。好像是在台中的大窑，有人只花了21块钱买一杯乌龙奶茶，结果就中了1000万元，是不是很羡慕？好，另外台中的南屯呢，也有一张只花39块买这个湿纸巾。

名。在桃园的大园呢，就有人花45块的这个饮料钱，同样抱走这个千万大奖。那还有一张呢，是在桃园的，吃这个三妈臭臭锅哦，消费230元。好，另外还有一张哦，就是在这个 App Store 这里哈，花了200元买应用程式。就中奖了，是不是觉得哇，怎么会这么的幸运？所以朋友今天真的赶快翻发票，拜托赶快整理一下，尤其是家里的抽屉啦、包包啊、车上啊，甚至手机里面的这个云端发票全部都检查一下，因为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一定要在今天营业时间结束前然后完成对领哦。不然这些辛苦等来的大奖呢，可能就只能跟财神爷说拜拜了。好啦，说不定现在正在听广播的你呢，就是那一位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1000万元的幸运朋友，所以赶快回家办一下发票哦，说不定下一位千万富翁就是你喽。台六四线往西中和要往板桥的方向哦，这边开始回堵了，已经回堵到26.5公里了。那不晓得前方有什么状况？观光网灯2.2公里，刚过大园的外侧木头掉落，已经排除。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一位陈先生哦，在9月5号下午5点15分的时候，台北火车站搭到衡阳路20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件外套哦，男用的外套。那洪先生9月5号的下午5点20分到7点之间呢，从忠孝东路5段哦，搭了2趟车啦。第一趟是从忠孝东路5段，就是消防局的对面，搭到民生东路2段147巷徐一农的地方。好，第二趟呢，是从锦州街搭到忠孝东路5段，就是消防局的对面。好，不小心掉了是一个白色的这个蓝牙耳机。好，孟小姐9月5号的下午1点半哦，健康路跟光复北路口搭到八德路4段101号中仁高中这里哦，那掉的是智慧手环，好、哦，智慧手环。好，那一位罗姓乘客呢，是在9月6号的下午1点半，从淡水捷运站哦，搭到淡水北新路184巷59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把蓝色的雨伞。那陈姓乘客呢，在9月6号的晚上10点半哦，松山机场搭到新生南路3段86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黑色然后塑胶材质的收纳包。那林姓乘客呢，是在9月6号下午2点钟，光复南路479号搭到忠孝东路4段553巷。好，掉的是一整串的钥匙哦，在请问江兵用呢，整理车子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了。那如果在车上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好，还是要持续提醒我们有这个服务时间啦，是周1到周5早上9点到晚上8点钟。那其他时段呢，就要送到派出所咯，也要持续提醒我们搭车的朋友哦，拜托拜托，下车之前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台六十一线往南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有发生一起事故，已经通知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哦，就是明明心里想的是哈哈，这个应该还好吧，结果嘴巴却说哎，很好吧，很棒啊。哎，尤其呢我们在这个职场上面哦，这种情况真的是很常见。比如啦，先例如一下哦，就是同事可能拿着一份简报来问你说，哎，你觉得这个简报我做的怎么样，那你明明觉得哎，这个内容很乱，可是为了呢不要让对方尴尬，还是先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就说哎，不错啊，你做的很好啊。哎，这样听起来好像蛮友善的，对不对？不过呢，有心理学家就特别提醒哦，如果你在职场上如果太习惯过度友善的话呢，反而可能会降低彼此之间的这个信任感哦。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会藏情绪啦，

就是嘴巴上面可能说很好，可是你的表情还有语气反应，如果呢有透露出哎，其实我觉得还好，其实对方呢可能一下子就感觉到了。而且像你做得很好啊，很棒啊，没有问题这种话，如果没有更具体的内容呢，对方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得好，然后哪里需要改进。所以呢，与其一直说一些让彼此好像听起来很舒服的话，我觉得可以练习一下，就是给比较有具体然后有用的回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不要只说你的简报太无聊了，这样听起来真的是有一点伤人啦。我们还是可以换成你用了比较多的这个专业术语，可能让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主题的人呢会比较难跟上。这个话呢好像就比较 OK， 对不对？也有具体给出这个意见了，这样子其实就清楚很多，那对方也会知道原来是这个地方可以调整一下。所以呢，心理学家也特别建议我们啦，就是如果你想要在职场上啊建立这个比较健康的沟通方式，那我们可以从小地方开始练习哦。譬如开会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不要只是互相说很好啊，没有问题，我觉得可以试着一起讨论说这份简报有哪三个地方是值得保留，然后又有哪三个地方可以再进步哦。从这种比较没有压力的小事情我们开始哦，就是慢慢的培养大家敢讲真话，然后也听得进真话的一个习惯。所以喽，职场上友善当然是很好了，但是友善不代表什么都说好。真正让人安心的呢，可能不是一张永远挂着 笑容的脸啊，而是我知道你会跟我说实话，而且你说实话是希望我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样的关系呢反而比较更容易就是建立信任啊。所以今天如果有同事就拿出这个报表问你说你觉得我这样做 OK 吗？先不要急着露出那个敷衍的职场标准微笑啦，我就可以想一下说我要怎么说才可以既不伤人，然后又真的可以帮得到他。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有温度的沟通哦。时间来到12:26哦，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六十一线往南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这一起事故呢，刚刚发生的已经通知处理了。台六四线往西中和要往板桥的方向哦，不晓得什么原因哦，整个回堵到26.5公里。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提醒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好啦，今天是礼拜一，第一天上班，大家还是要保持微笑咯。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秋意来袭，未来一周低温下探22度，美国亚马逊货机冲出跑道坠毁，造成5死5伤。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上午主持国军军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学典礼，总统表示天下虽平，妄战必危，因此唯有不断加强国防，投资国防，才能以实力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静杰报道。
1: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2: 天下虽平，妄战必危，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1: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亚马逊旗下的 Prime Air 一架货机在降落于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坠毁，造成至少五人丧命，另外有五人受伤。迈阿密达德郡消防救援局表示，有60多个救援单位与约200名人员前往现场因应。虽然机场在坠机发生后立即暂停所有的航班，但到了傍晚，四条跑道中有两条重新开放。亚马逊发言人南特尔表示，亚马逊仍在搜集事件的相关细节。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将调查这起坠机案。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开高走高，大盘在睽违两个月后重返47000点关卡，盘中涨点持续垫高，目前上涨716点，指数来到47267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尽管美国公布最新非农就业报告表现异常强劲，加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美股主要指数跌多涨少，不过科技股持续受到资金青睐，费半指数逆势收红，带动整体市场投资氛围高涨。台股开盘气势如虹，再度站上47000点大关，电子全指股抬头，记忆体、PCB 和被动元件也有不错表现，

0: 整体成交量能回温，为多头持续注入动能。分析师江庆才说，
1: 这个成交量跟之前比较来讲就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放大。那纯就技术面来看，目前整体的一个股价仍然是站上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而且是完整的一个多头排列的一个格局，应该就是有机会会震荡往上。
0: 分析师指出，台股上周五收复五日线，成功重回短多架构，台股上市柜公司基本面稳固，类股健康轮动也有利盘势持续垫高。不过美国联准会对于是否升息态度不明，压抑股市表现，本周美国即将公布的重要通膨数据将影响资金动态，预估台股短线将维持盘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子抽签。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0000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游盈龙说：“
4: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3: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游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与张姓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等案遭起诉，求处重刑，正由法院审理当中。获得千万交保的张姓助理前几天还亲自出庭，但台北地院发现他昨天破坏电子手环下落不明，今天正式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检方先行查出，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一云津贴，两者诈的金额高达787万多元。张姓助理还借由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高金素梅被起诉，具体求刑12年半，张姓助理更求刑16年的重刑。全案一审台北地院审理，原本羁押中的张姓助理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台北地院这个月1号再度开庭，并首度传唤张姓助理到庭，男子还亲自出庭，并且坦承违法进口快筛、诈领活动补助款，但否认涉及贪污。不过开庭后没几天，男子佩戴的电子手环在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告警，辖区警方紧急拘提不着，事后发现电子手环已经被破坏丢弃，男子下落不明。台北地院除了紧急联络尽管加强查核，也正式对张姓助理发布通缉，时效到148年1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今天表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 AFD 在地方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是一个严峻时刻，呼吁政治人物应谦卑倾听选民的声音。出口民调显示 AFD 今天在萨克森安哈特邦选举跃居首位，使得极右翼政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度有望在邦层级掌权。该政党正寻求奠定立足点以推进政治主张，内容包括严格限制移民、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削减对乌克兰的支援以及退出欧元区等。台中市后里区发生毒驾自撞事故，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行经甲后路时，不明原因自撞路旁停放的车辆，大甲警分局经脱衣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并起获咖啡包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6: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月梅派出所6号晚间8点多接获民众报案，后里区甲后路2段发生自小客自撞事故，驾驶下车时自言自语，神志不清，疑似毒驾。远警赶抵现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头严重毁损，

0: 安全气囊爆开。月美所副所长陈志坤表示，林姓驾驶经毒品快筛呈阳性，正式毒驾。
1: 经远景到场了解，系林男驾驶白色自小客车，沿甲澳路二段东往西往外埔方向行驶，因不明原因自撞路边停车禁止之连接车，导致林男手脚多处擦挫伤。警方依规定施以酒精浓度测试，无饮酒情形，为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测试后呈现苯二氮平类毒品阳性反应。
0: 远景并起获咖啡包，全案将视尿液检验报告结果，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大甲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道路安全，将持续加强查缉。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称，被害人没有拔机车钥匙，窃走机车逃逸，且以此手法四处作恶。案经永和警分局远警积极侦办，连续逮捕陈姓犯嫌两次，依法送办。记者刘维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远警接获民众报案，声称停在中正路上的机车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锁定36岁陈姓男子涉有重嫌，顺利于报案后一个半小时内于捷运桥河站外将人逮捕。一查验身份，才发现陈姓犯嫌不仅窃走这辆机车，更在案发5天前就曾在路上悠晃，擅自将未拔钥匙的机车骑走，且当时就已遭移送法办，却仍不知悔改。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4: 发现窃嫌系徒步寻找作案目标。”窃取未拔钥匙之机车，并仍持续骑乘窃取之车辆，故本分局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拦查，全案依窃盗现行犯逮捕侦办。
3: 永和警分局呼吁民众停放机车时，务必确认车辆已经上锁并拔除钥匙，切勿因为一时疏忽让窃贼有可乘之机。如果发现可疑人车或是遭遇财物失窃，请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积极协助查缉，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因应超高龄社会，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呼吁强化高龄疫苗政策，今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疫苗，但数量有限，期盼未来能够扩大供应。
6: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5: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因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防护，接种不能只是短期任务，应纳入日常防疫。
7: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我们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5: 卫福部目标明年争取增加到60万剂，并呼吁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便利，打造健康老化与防疫安全的高龄社会。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受到克隆旺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未来一周天气转偏为秋冬的形态，今明两天早晚低温下探22度，日夜温差大，周三开始迎风面的北部及花东地区将有局部降雨。记者吴英妮报道。
8: 太平洋上的科罗旺台风逐渐远离，并转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往日本方向前进。不过，它的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开始影响台湾，早晚出门感受偏凉，各地低温已经出现22到25度，白天高温则维持在29度到32度，日夜温差大。气象署预报员林伯东说：“
9: 天气形态会慢慢的转变成比较偏向是秋冬的天气形态，北方的系统开始会影响我们，那南边的系统会慢慢的削弱下。”今明两天的话，在比较偏北部还有宜兰的这些区域哦，早晚其实是有一点点凉意的，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早晚出门的话，可能还是多带一件外套会比较好。
8: 周一周二整体晴朗干燥，周三开始北部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性阵雨，中南部山区则维持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周末南方低压通过，且东北季风减弱转偏东风，清晨低温回升到25度左右。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将持续有雨，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日本受到停滞秋雨封面的影响，关东为主的区域今天遭遇破纪录的大雨。气象厅已针对东京的离岛、新岛发布警戒程度最高的警报。福岛县地下道则有多辆车子泡水，有一人失去意识。JR 东日本指出，今天上午9:30，湘南新宿线子号列车等列车从首班列车起停驶。空中交通部分，全日空已经决定取消往来东京羽田机场与八丈岛的两个航班。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4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掉在路肩的一大袋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下292-295公里，过了竹崎到蓝潭隧道外侧两线正在施工，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稍早在台61线南下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南下154.2公里在武器路段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新达电厂气爆将满周年，如今却要进行二期更新改建计划。居民部门北上环境部澄清，要求台电先承诺后续的改善计划，才能进行环评初审。记者尤如纯报道。
12: 环境部初审新达电厂二期改建计划，台电拟增设280万千瓦的燃气机组，以因应 AI 还有半导体用电需求。高雄永安乌林头居民连线质疑气爆后，台电草率修复民宅。新港里居民孙义凤表示，既有的问题没有解决，就要盖二期，更质疑台电声称60%居民同意新建二期的数据从何而来，呼吁重新召开说明会，消除居民的疑虑。
13: 台电申请回馈金，好要办理活动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要。叫你附一张，就是说不能抗议，好，不能抗议，不能表达意见，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些为什么要压抑，就是居民的声音，我们应该要把它做得更完善，而不是这样子来胁迫居民。
12: 环评会议中，居民邱小姐控诉一期已经造成自家余温6-700万的损失。多位里长表示，长期噪音、空污、排水等问题不堪其扰，却未见台电积极处理。环团更质疑整起的计划先射箭再画靶，程序不合法。对此，台电表示已经取消行为诚信切结书，待修缮的户数剩11户，更允诺会加强社区安全紧急应变机制，补强排水污染等防治措施。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结合台湾熟悉的中秋烧烤文化，农业部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荐鳗鱼、台湾鲷、白虾鱼等优质的国产水产品，民众可透过鳗鱼去平台选购台湾好鱼。记者李一晨报道。
14: 把处理好的鳗鱼、台湾鲷放上烤网，现场传来阵阵炭烤香气。农业部次长黄昭清和渔业署署长王茂成化身烧烤宗破塞，只要简单料理就能品尝到海鲜最纯粹的美味。
15: 那类台湾鲷我们现在都帮你三清处理好了，你只要准备一些葱、洋葱也好，然后一般的葱、蒜、姜，你要加米酒或什么都可以，把它塞到肚子里面，拿个锡箔纸然后弄一点那个粗盐，两边抹盐以后，用锡箔纸把它包起来，直接送到烤箱，或是直接在炭火上烤都 OK 的那大概20-25分钟，你自己拿捏一下，因为要看鱼的大小。
14: 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广包括鳗鱼、白虾等台湾优质国产水产品，可透过买鱼去平台支持台湾在地渔业。王孟成也说明，中秋节水产价格起伏情形，文革因去年戴纳斯风灾后出现延迟性死亡，产量偏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7%-10%。秋刀鱼产量今年下降回稳，预期价格会上升。此外，受到外销市场受阻及检验乌龙事件影响，台湾鲷消费信心下降，估计批发价比去年

0: 同期下跌近 15%。 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推行的重大政策全国免费营养午餐，上周却有共将近2000人上吐下泻，其中大部分都是学生。去年一月实施以来，一共有5万人食物中毒。印尼国家营养局坦言，80%到90%的食物中毒是因为没有遵守食品安全的 SOP。当局对全国2.7万处供餐中心展开彻查，至少有833个餐厨因为不符合卫生标准被勒令关闭。新北市土城青山里里长姚伟华涉嫌纠团接受对岸招待旅游，并影响总统大选投票意愿。一审虽然获判无罪，但二审认为已违反总统选罢法及反渗透法，逆转改判2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长期住在中国担任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的简姓女子，3年前总统大选前夕涉嫌接受中国南京市台办资助，并委托青山里里长姚维华邀请14名里长李明和亲友到大陆旅游，期间不断宣传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两个人被依违反反渗透法及正副总统选罢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判决两人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简姓女子坚称没有违法。一审曾自白犯罪的姚维华也改口否认犯行，辩称团员都有缴团费，也没有约定或影响投票意向。不过高院根据相关证人证述，认为这次行程全由南京市台办规划出资，并与团员约定投票权行使，已经触犯反渗透法等罪。审主两个人明知中国为我国境外敌对势力，却受对岸资助委托犯案，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逆转将里长姚维华改判2年6个月刑期，褫夺公权2年，简姓女子则被判处4年8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而姚维华也将被解除里长职务，2年内不得再参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警广西首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推出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 FBI 猎狼神探谢胜龙强调，在荧幕前每一次对私密影像的点击，就是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受到永远的伤害，务必要谨慎面对。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广邀请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警务员谢胜龙共同拍摄宣导短片。他是全台第一位赴美受训成为 FBI 防治儿童暴力犯罪国际专案小组的成员，更曾查获全球百大散布儿童性影像的在台网廊，并跨国侦破儿童色情网站。他表示，一般人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被性剥削，但是却没有想到单纯从网络下载或是转传这些儿少性影像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4: 即使是 AI 生成的这些虚拟的儿少性影像，当这些影像流传到有恋童倾向人的手中，他看完之后会引起他的性欲，然后便着手在网络诱骗孩子进行性剥削，甚至性侵猥亵，甚至有一些不法集团利用这些儿少性影像进行贩卖的动作。这样的循环对儿少形成一种巨大的恐怖威胁，就像一种致命的传染病。
3: 所以不要以为只是下载观看或分享，
4: 在荧幕前的每一次点击就像在发送一个跨海的订单，会让更多人犯罪，然后去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成为商品，造成孩子永远的伤害。
3: 这支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由警政署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和警察广播电台同步上架，并举办相关活动，唤起防护意识，共同守护儿少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在脸书上购买水壶，差点被卖家以实名制认证为由诈骗3万元，幸好民众警觉向警方求证，保住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万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3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5: 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李世元的账号刊登水壶贩售贴文，双方透过脸书联系后， 对方表示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连结让民众下单，进入后却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了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幸好民众机警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30,000元财产。警方提醒避免落入假网拍诈骗手法，切勿依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一名20岁的越南籍男子失联近半年，日前遇到警方临检拔腿逃逸，甚至翻墙藏匿，仍被第三警分局实习生眼尖发现躲藏的位置，后续将移交移民署专勤队，择期遣返回国。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巡佐廖先清、警员陈伟柱及实习生蔡宗谋晚间执行临检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突然拔腿狂奔，原警立即兵分多路追查，男子一路逃跑并翻越围墙，随即消失在围墙另一侧，原警与实习生进入一处死巷搜索，实习生蔡宗谋眼尖发现男子躲在一旁机车附近，原警立即上前拦阻，并以辣椒水制止男子再次逃逸，顺利将人查获。警方调查发现，20岁梁姓越南籍男子为了爱情从南部来到台中，通报失联已将近半年。男子遭警方查获后，原警发现实习生蔡宗谋能在搜索过程中迅速察觉男子藏身位置，展现执勤时敏锐的观察力及预判能力，也获得学长们称赞。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所长叶立德说：“
8: 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切勿因贪图人力成本而非法聘雇失联或逾期居留之外籍人士，共同维护合法就业环境及社会秩序。”
7: 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一对男女带着宠物鸭到屏东恒春访友，回程时却因为迷路而通报警方，原警搜寻了一夜，最后两人平安出现在海巡署江郊湾安检所，化解一场虚惊。记者宋玲报道。
9: 屏东县恒春警分局说明，郑姓男子自己打电话报案，声称与张姓女子一同前往水洼窟附近朋友所饲养的鱼温，没想到回程时在恒春镇龙盘公园附近迷途走失，天黑找不到路，需要帮忙，警方出动协寻，一度没找到人，后来报案人手机没电无法再联系。垦丁派出所所长杨玉谦说，
10: 夜里开始因为天黑加上气候不佳，不慎迷失方向，在水洼窟大草原的树林里迷路走不出去，经警方与垦丁消防分队一同前往搜寻，唯因该地区树林茂密，加上天黑视线不佳，警消遍寻不着报案人。
9: 而在凌晨传出了好消息，海巡署香蕉湾渔港安检所来电通知，郑姓男子与张姓女子已经平安出现在安检所，警消一同前往检视，两人的身体状况无恙，只有郑姓男子脚有稍微的擦挫伤，无需送医治疗。由于近期恒春地区的气候不稳定，警方呼吁夜间或者雨天视线不良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前往不熟悉的地方，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拨打110或者119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由韩国授权的中文版音乐剧《我的医院清单》重返西门喉咙剧场，讲述两位受伤少年学会陪伴和告别的动人故事，在泪水中完成青春最后的愿望。记者吴依妮报道。
11: 世界尽头那个孩子独自一人承受着。
12: 由绿光创意旗下新生代剧团 C Musical 推出的《我的医院清单》，授权自韩国2014年同名音乐剧，讲述被宣告罹患不治之症的少年海吉与有轻生念头的叛逆少年子烈相遇，两人踏上了自我救赎的感人旅程。去年中文版推出以来，好评不断。今年8月更受邀到空总晴空记进行户外音乐会演出，即日起到9月27号将回归台北西门町，由8组卡司轮番带来精彩演绎。艺术总监张新慈说，
13: 除了是去年因为非常受到观众欢迎之外，然后我们今年也有新的演员加入，分别是演了倩妮的这场婚礼的裴子琪，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呢是男团出身的歌手薛恩，让观众可以看到不同卡司之间的子烈然后还有海琪产生新的火花跟魅力。
12: 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剧场，今年特别增加多场平日下午场，并推出65岁以上长者、社工人员、医护人员及学生限 限定优惠，此外还有演员拍照会、寿星特别企划及演唱会互动体验日，邀请观众一起留下难忘回忆。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

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B交流道往公道五路方向，中线车道石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65.6公里，在大甲路段前的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继续往北90公里，过了竹林路段，有木头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154.2公里，无锡路段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

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7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电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 Airboy 一点空六分，这时间你吃饱没？记得吃饭哦，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终于今天不用再咕噜咕噜了齁，今天这个天气终于放晴了，终于又看到太阳公公，哇，天气真的是还不错，但是呢也这个气温有点上升啦，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多喝点开水哦，因为目前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二十四节庆当中的白露了，所以其实呢如果以季节的就是节庆来讲，季节啊是已经进入到秋季了呢，那秋季就是要养肺，好，所以要记得多喝点开水，多润润嗓子，吃一点白色系列的东西才可以让我们的肺呢更加的舒服。那因为最近其实有发现在路上酷酷扫海浪而且就贼，今天早上还有看到新闻写说，哇，最近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医生就说啊，最近帮大家做那个快筛啊，真的是一戳就中一个，所以其实不管是这个流感啦还是 COVID-19 啦，其实它都还是在我们的附近伺机而动，所以一定要记得保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如果真的发现这个苗头不对吼，这隔壁的人酷酷扫，你就稍微离他远一点点，保护好自己哦。那当然，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的话呢，也要记得戴好口罩吼，保护你爱的人跟爱你的人哦。那么路况的部分来继续关心一下，目前还有哪里需要多加小心勒。首先关注的是国道一号的朋友，国道一号现在呢在南下的48到52公里，从桃园前到机场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作业目前还在施工中，但是看起来好像这个车型状况还 OK， 大家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还有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从公道五上来的那一条新竹匝道，现在入口匝道上面呢中间车道有一粒石头，一颗石头掉在这里，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当中。那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38公里泰山转接道路段，说是看到有边坡滑动的情形，那不确定现在现场还有没有在警戒当中，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状况是有一点点危险的。那再来我们关注的是国三，现在看起来整体车型状况是非常良好，大家

大家可以多利用国道三号通行，但是行经国三往北要注意90公里，再过了竹林中外中线跟外侧车道有发现木头掉落的踪影，已经通报喽。至于国道五号车行状况，还是整体来讲维持的不错，但是往南的方向，南港系统刚过来的地方，好像均速有一点点偏慢哈。目前这个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哇，看了一下，原来是因为在下雨的关系，是不是？哇，原来现在南港路段这个好像在下雨哦，吼，连 CCTV 都看得到这个雨滴，所以这个雨势不小，请大家别忘了雨中行车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呀。哇，真没想到居然在我们这边这个放晴的情况之下，南港已经在下雨了呢。那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在哪里？就是我们国道五号的工程了。目前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在4.9公里过了石碇，还有6.1、6.3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跟路肩的坑洞，目前都在依序处理当中。大家经过要小心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至于在南下的苏澳出口，目前内侧施工封闭也要注意。那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目前苏澳交流道移动型清扫作业也在持续当中。上从头城一路到南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也是有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要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省道方面，台64在西向的中和板桥路段，说是车子很多，目前车流尾端大约是在26.5公里指标处，请大家呢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除此之外呢，在市区的部分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发现一根木棍哦，掉在市高往东方向永吉路出口匝道上面，中间车道一根木棍掉落。这个状况，如果您刚好方便，也可以帮忙协助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从三重往台北市的方向过了重阳路的上方外侧车道，发现抛锚车。那因为这台抛锚车的关系，后面已经回堵将近1公里的车流，现在远景室还在前往处理当中。好，请朋友如果您正打算从三重往台北方向前进，还没有上台一高架，先别上来，上来可能会卡住，因为过了重阳路的上方外侧车道正在处理抛锚车的状况啊。如果你已经开过来的话呢，我们就走内侧就可以先行避开了。好，那其他的这个长期性工程呢，等一下米娅会在节目当中陆续来提醒大家。那如果还有米娅捞过去的收载，麻烦你搞共电话0800-000123，可不可以0000123，多谢大家。今天呢带来的甜蜜主题曲是孙燕姿的歌声《我怀念的》。我一直在想啊，这一周我到底要用什么主题才可以好好的把这一周给开启呢？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用这个节庆啊，还是说什么节日啊，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讲的部分。那我就想说，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秋天呢果然还是一个适合怀旧的时候，不只是色调比较怀旧，我们也可以连歌曲一起怀旧起来。所以呢在这一周，如果你有什么特别怀念的歌曲，欢迎你可以在每一天的po文下方跟我们分享看看，如果刚好可以碰上我们每一天的考题，那就更好了。米娅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大家所选播的歌曲咯。首先听的歌曲孙燕姿歌声《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我怀念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声。好，这一周呢，我们就把很多怀念的，不管是人事物还是歌曲，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陆陆续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好，或许你听完之后就觉得，哇，我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然后听完之后就会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嘿，这一周呢，我们的主题就定为我怀念的。来提醒一下路况，稍早在省道台61线往北有看到了轮胎皮哦，这是在北上 6.9 公里八里三前的内侧车道，目前这个轮胎皮的状况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那另外就是要提醒朋友，我们出门之前一定要确保你的车况 OK， 夜郎马西波想想没困，就是精神状况也 OK 之后，我们再安全开上路，这样才会 OK。 那等一下下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米娅的火车记曲。今天呢，在火车上坐着的是一位这个对，还那个头发才刚长出来的军人新生哦。
2: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1: Hello， 是 Mindy 啊。
3: Hi， 米娅，
1: 欢迎光临米娅故事屋。
3: 哎，
1: 上一次讲了好紧张的故事，对吧？
3: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故事
3: 哦。
4: 头发长长了呢，现在摸起来已经刺刺的了。为了能赶快进入职场工作，赚钱贴补家用，我一毕业就马上剃光头，履行国民义务，连同学揪的毕业旅行都没跟到。唉，虽然有点悲伤，但早当早结束啊。等我退伍，

0: 还有机会约大家出来玩呢。想起刚进去的时候，每天被班长吼到快耳聋，伏地挺身坐到手抽筋，现在竟然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虽然说心里已经不像第一天入伍时那么紧张，但一想到下部队就要面对完全陌生的学长跟干部，心里啊还是忐忑不安。看着车窗外渐渐后退的风景，我心里其实超焦虑的，很怕新单位的学长会不会很难相处，干部是不是很严格，甚至连自己能不能适应新的作息跟任务都没把握。但再焦虑也没用啊，我给自己心理暗示，哦，拜托，新训我都撑过来了，下部队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反正长官叫我干嘛我就干嘛，把酒背后跟卡丘卡妹嘞，拿出求生本能，哼，我就不信撑不下去。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早点退伍就能早点去职场赚钱，就把这段时间当成出社会前的职场先修班，等退伍后还可以有话题跟朋友聊呢。
1: 哼哼，倒数退伍的日子，我准备好了。
2: 这个是有关于军人的部分，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军人节嘛，所以其实想要来问问看 Mindy 哦，当然我们两个应该都没有当兵的经验啦，但是身边的人一定会有当兵的经验对吧？那你有没有从旁听到的有趣故事可以跟我分享呢？
3: 有趣的事哦，
2: 嗯，
3: 因为我发现男生就是第一次见面，这最一开始可以拉近距离的话题就是聊当兵。
2: 对，就很多人都会说啊，你是当什么兵种？
3: 对对对，什么兵种？
2: 你是空军、陆军还是海军？
3: 对对，而且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每个人的经验都会蛮不一样的？就是不管是军种，连他们可能受训的期间都会因为各种因素啊，时间什么都不一样。
2: 对，没错。嗯，虽然我们可能以为说就当兵感觉起来就是大家统一做些什么事情，
3: 嗯，
2: 但事实上他们分工超级无敌细。
3: 没错。
2: 嗯，我也是最近因为就是身边刚好有家人也是去当兵回来了，
3: 哦，
2: 所以就是最近有听到他很多的这个大兵日志，我觉得蛮好笑的。
3: 哦，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哎，他进去学开怪手。
2: 哦，哇哦，
3: 我突然有点忘记那个兵种，但是他们就是在开一些机具的，因为以前可能就觉得就是要作战嘛，就是要学一些枪啊什么，
2: 是，
3: 但是他们就是分很多一些机器的维护要人啊，
2: 对
3: 对，然后像那个挖土机的，就是他有要帮忙
2: 操作机械，
3: 对，操作机器，而且像我们一些救灾也会需要他们，
2: 是的，
3: 对，我就觉得哇好酷哦，就在里面体验开那个怪手。对
2: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也是很宝贵的经验，因为如果你有去当过兵的话，嗯，你就知道说它里面虽然当然这个身体的操是一定的啦，
3: 嗯，
2: 然后但是我们会学到很多可能以前你在学校学不到的技能，或者说以后你在求生的时候可以用到的技能，
3: 嗯，对，
2: 虽然我没当兵但是我当过童军
3: 啊，
2: 对，所以有学到一些不管是什么结绳啊，嗯，搭帐篷啦，或者说这个生火啦之类的，嗯，我觉得这个都是到目前为止还蛮受用，就是哪一天我突然需要的时候，哦，突然之间那个紧急意识就会出现在我的脑子里面，嗯，还蛮特别的
3: 哦。嗯，好像也不错，欸，有体验当过这个童军的，
2: 啊，没错，但是我觉得这最大的差异就是毕竟男生们去当兵的时候那个体格啊，
3: 嗯，
2: 哦，真的是会不一样，就当过兵跟没有当过兵的人那个体格真的不一样
3: 哦，
2: 我认真，
3: 而且我观察到的，我身边蛮多的男生朋友，嗯，当完兵变很胖，
2: 居然是当完兵变胖，不是变瘦哦？
3: 没有，我也觉得应该会变瘦，哦，但是因为他们作息是正常的
2: 哦，
3: 然后吃东西也是就是正常照三餐，而且有些地方的伙食蛮不错的，我看过很多人分享，哦，就是他觉得里面吃的东西好好哦，
2: 哦，
3: 然后还有饭后水果之类的，所以就把他们养得胖胖的。
2: 原来是这样吗？那我的亲朋好友这边听到的故事是相反的，
3: 哦，
2: 他说他进去里面他很崩溃，因为他觉得东西都很难吃，然后其实他以前是挑食的，
3: 嗯，
2: 然后后来呢当完兵之后不挑食了，他回来讲了一句让我觉得有点心酸的话，
3: 嗯，
2: 他说因为如果我挑食我就会饿死。 我觉得对啦也是这样啦，所以就是也算是一个磨练吧。嗯，对啊，啊我觉得他去当完兵之后那个身体有比较精实一点啊，
3: 强壮一点。
2: 但是我跟你讲真的，当完兵之后那个作息又回到他原本的那个作息之后啊，那个身材果然就是会慢慢的补起来。
3: 哦，原来是这样。
2: 所以如果你想要维持好身材的话呢，就是当完兵出来之后还继续维持一下一些运动习惯，或者说呢一些这个作息，
3: 作息
2: 还不错，
3: 早睡早起的作息。
2: 对啊，搞不好你也可以影响一下身边的人，让他跟你一起当兵啊，不是啦，一起体验一下这个当兵的这个对身体比较好的部分。那么今天就跟 Mindy 分享到这里，我们就下次见，
3: 拜拜，
2: 拜拜。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米娅。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

听完这个憋笑话当兵的人吼，真的觉得当兵的人都很辛苦。那上周我们这个因应军人节关系，所以其实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这个主题。那我们听众朋友呢，也有分享很多这个很多事情，或者说很多想法吼。那当然，如果呢你是有当兵经验，而且呢想要跟米娅分享的话，我也欢迎你一起加入大米粉帝国，在脸书搜寻打上米娅 on air M I A 空一格 O N 空一格 A I R 就可以私讯我告诉我了。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这是蔡琴所演唱的《苏某伟郎》。思慕的人，等一下我们1:30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名香港籍游客在捷运站突然大喊一声，遭两名男子误认是在辱骂自己，出手殴打。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虽然游客决定不提出告诉，警方仍循线追查两名男子身份，并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一名香港籍游客在捷运站内遭两名男子殴打，警方立即派员赶往现场。不过到场时，两名男子皆已离去。韩姓游客考量后续行程且没有明显外伤，决定不提出告诉，但警方仍对两名男子的身份展开追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3: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已查明打人之两名男子身份，并通知维系人到案说明，全案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2: 据了解，这起冲突起因于韩姓游客走出捷运站时突然大喊一声，两名男子误认韩姓游客是在辱骂自己，随即上前理论并出手殴打，之后离开现场。警方经调阅相关影像及身份比对后，已掌握两名涉案男子身份，两名男子也在收到通知后到案并坦诚犯行。警方呼吁民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一时情绪激动诉诸肢体暴力，以免造成伤害并误触法网。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秋冬感染症进入高峰，有医师建议急诊医护全面戴 N95 口罩，台大医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记者任兰心报道。
4: 秋冬感染症升温，近期有医师因急诊拥塞建议医护全面戴上 N95。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有点舍本逐末，新冠、流感、RSV 等病毒并存是台湾的常态，感染管制应依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重点是及时辨识与隔离，一般飞沫传染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耗用医疗资源。
5: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4: 黄立明医师也强调，高龄者因免疫老化，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达6-7%，再搭配施打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打破传统银发提示的模式，成功大学指导民间社团导入 AI 辅助，结合高龄运动与健康照护，并培训专业人才投入，提升长者运动参与，促进身心健康。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台湾已迈入超高龄社会，高龄健康不再只是照护议题，更牵动运动、健康促进、科技应用与专业人才培育。中华民国运动指导员推广协会在台中软体园区举办银发族 AI 体适能指导员认证，邀请国立成功大学体育健康与休闲研究所教授林丽娟指导，课程导入 AI 智慧检测、数据分析、运动处方与健康数据管理，让科技真正走进第一线银发运动服务。协会理事长郑开允说，
7: 那像我们其实就把这一套系统呢交给 AI 去帮我们给长辈做一个检测，当我们的所有的据点的老师

0: 其实他学会这个设备的时候呢，他同样可以教会我们的长者，甚至长者的家人，在家里就可以去做到像这样子去延缓老化，让自己可以更健康的生活。
1: 运动指导员推广协会指出，未来银发体适能指导员不只是带领长辈运动，更整合 AI 工具，让科技辅助专业人力，贴近民众需求。尽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2: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去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关心米娅。刚才呢才说，哎呀，这个久违的太阳公公出来了，但是我发现现在云又来喽，吼，所以提醒朋友，可能很多地方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 delay 吼，别忘了您的这个车头大灯啊要点亮打开。那如果路面湿滑的话，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吼，因为这样子的话才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还有他人的安全。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先讲刚才新增了一起事故消息，这是在汐五高架往北的方向26.2公里环北前的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再来要跟你说的是刚才排除消息哦，原本在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苏澳出口的内侧施工封闭情形，还有在南下0.3公里南港隧道外侧的抛锚车，目前都接获排除了。国道5号在北上苏澳交流道到移动清扫也结束喽，现在换成了国五的北上，从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哦，难怪我刚刚想说，为什么南港系统这边这个平均车速会相对偏慢，而且呢，连国道三号原本南下要往国五南下的车流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原来是因为南港隧道刚才外侧有抛锚车的关系啦。那现在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后，所以等一下车流就会疏解消化。那目前还需要多加留意的国道情形也稍微再提醒一下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一路从48到52公里桃园前到机场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新竹匝道入口匝道，从公道五上来那一条中线车道的石头目前还没有清除，继续小心留意。至于在高架部分，刚才提醒过，但是再次提醒哦，在汐五高架往北26.2公里环北前的外侧，目前正在处理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则是木头掉在了北上90公里过了竹林的中线以及外侧车道之间。那国道五号现在还在施工的地方，包含国五的南下，因

因为 4.9 公里、6.1 公里还有 6.3 公里就是过了石碇还有乌涂隧道前外侧跟路间依序好像都有看到坑洞的情况，所以现在呢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了。国道5号在往北方向呢，就是苏澳到头城的外侧移动清扫，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我们省道方面呢，要提醒台六一的朋友咯，今天台六一往北的 6.9 公里八里三路段的内侧轮胎皮掉落，目前还没有排除。北上4公里在八里二路段也有看到轮胎皮，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省道台61线有长接性工程，也顺便提醒一下齁，是在双向的77到 85.8 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过南港平交路口板板工程施作中。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道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4呢，则是看到了一个情况哦，就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但车子很多。往西的方向，中和到板桥目前陆续都车多不好走。那刚才呢，听众朋友是说，车的尾端大约是在 26.5 公里指标的地方，不确定现在有没有稍微疏解一点哦。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米娅 double check 一下。那另外台66的部分也有一个长期性工程要留意哦，是在双向0.1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一路朝九晚六，持续到118年10月23。那我们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依旧提醒您，市高往东方向开到了永吉路出口匝道，请小心闪避中间车道的那根木棍。那另外在台北市目前中正路往西美德街口还是施工中，南港地区的向阳路往南是在市民大道前的外侧车道施工，那现在这个工程预计会到4点才完全 OK， 现场是有移交指挥疏导，请您按照我们人员指挥通过就没有问题。那市区部分还在施工的地方，包含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西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捷运工程，乐群二路是介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之间进行捷运施工，一路到明年的年底。那我们新北市的部分呢，稍早在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过了重阳路上方外侧的抛锚车，目前新北交控说放心，状况排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新北市还是有几个长期性的工程也要来提醒哦，包含树林地区因为捷运工程的关系，所以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还是封闭施工，请改走丽人地下道来通行。那另外呢，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眷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有捷运施工作业，那西堤北可以往桃园吼，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啊。如果你是要往新庄，就要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眷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喽。工程有够多，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在乌来地区揽胜大桥的双向目前还是轮流施工封闭中，土城则是在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介于207到255号之间人行道进行管线施挖工程，桃园的路段呢，台七线这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台七线双向 49.8 公里的80路段就是因为摊方的关系，目前依旧双向都无法通行，如果你原本打算走台七线往返于桃园宜兰之间，拍摄给你没塞给安，因为今天八冷路段是有摊方的状况，那目前是预计啦，应该是在9月10号左右可以抢通，但是呢具体什么时候开放还是要请朋友依照我们这个人员指挥或者是官网的公告来前进哦。那如果你是要这个真的是要前往桃园或宜兰地区，我们因为没有办法走直的这条台七线嘛，所以就要改走国道五号才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啊，那是连那卡都拜吼，可能这个绕的路呢还会再更远一点点。但如果你要走这么远的话，建议你然后搭火车会更舒服一点哦。好，就在刚才呢，陆续帮你补充几个这个长期性的工程之间呢，又有几个状况来提醒一下。首先提醒国一往南，刚刚 23.9 公里过了圆山的外侧，有看到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省道台一线的南下30公里，这个刚好是在那个内坜火车站前方。现在因为道路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是车多不好走，也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当然，如果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03，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

大嘴巴乐团这首歌曲《永远在身边》，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这就是怀秋的歌曲哦，怀念的秋天。”好啦，给过给过。但是我自己呢，对于这个乐团里面比较有印象的应该是艾莎，而且最近因为刚刚好在这个电视节目里面有看到她以评审。

0: 人的身份出场哦，就是在这个分享一些跟 VTuber 相关的事情。那这个节目叫做 V-Pop Asia。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颠覆我的想象，觉得哇，现在科技进步成这样了吗？好，就是在台上表演的不一定都是真，应该说。也不是，是介于那个真人跟虚拟之间哦，就是一个实境的概念。就你可以看到他的 V 皮，但是呢，事实上他后面真的是有混载的，所以是一个很创新的节目。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哦。好，在我们关心生活大小事之前，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稍早国道一号南下 23.9 公里过圆山的外侧车道事故排除。那要提醒的是，在汐五高架，因为汐五高架往北的 26.2 公里环北前的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定还在处理。这个状况还在处理当中。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正打算走汐五高架往北方向呢，现在在环北前 26.2 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要特别小心事故。的状况还在处理当中哦。再来也要提醒一下，台北市济南路双向介于金山南到杭州南路之间，现在施工封闭了，请朋友如果原本打算通过也要先行避开。那当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风吹草动虫鱼鸟兽任何路况任何消息，请随时跟我们说0800-000-123 0800-000-123。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赶快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哦。这个好天气可以持续多久啊？看来可能只有持续半天呢。但我希望明天早上还是一样可以稍微出个太阳啦，才可以有一点能量可以出门。这两天的天气基本上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所以大家如果要出门，雨具记得带。那另外呢，就是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如果大家要在海边活动，都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那虽然我们可能还是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就是天气很热，所以就把它归为夏天。但是我们如果要去一些西边玩耍啊，还是要多加留意自身的安全哦，安全第一。如果真的在西边玩水的时候发现，那个山头看起来好像有一点阴天的状况，请你赶快上岸，不要再贪玩了。那另外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在下雨嘛，所以有些人可能都会可能穿拖鞋啊或穿凉鞋出门，就是为了想说啊，不然穿布鞋整个闷在那里湿湿的，其实也不太好嘛，对不对？但我刚刚看了一下新闻，就在讲说最近呢好像有一款这个夹脚拖好像蛮红的，但是有人说啊，我穿着夹脚拖走路一点滚，这个脚滑呢不是鞋子跟地面中间滑，而是他的脚跟鞋子中间在滑。我就想起来，对耶，我确实也有这样子，就是有点像胶鞋吧，就是走路走着走着就给它岔出去，整个脚踝都穿进那个拖鞋里面了，其实这还蛮危险的。所以如果你是因为下雨天，所以不太想要穿着这个包起来的鞋子，你可能会穿拖鞋啦，穿凉鞋啦，这个都是要多加注意的，我们走路还是要注意安全哦。那另外呢，也顺便关注一下那个原本的科罗旺台风，因为它目前已经减低为热带性低气压了，但它的路径实在是非常的诡异哦，在我们跟那个日本中间盘旋，就是它先往上走，然后又转了一圈，现在又在慢慢的往上走当中，所以虽然它对台湾没有很直接的影响，但是它尬过来的水汽蛮多的。所以上个礼拜呢，我们北台湾就是几乎都快要泡在水里的感觉。好，所以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报路况就哇天哪，到处都在淹水啊，大家都很辛苦。好，那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毕竟这个大雨过后啊，你还是要去确认一下你们家附近的那个水沟啦，或者说那个排水孔上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树枝啦、树叶之类的东西，或一些小杂物记得把它清理干净。这样子的话，我们排水上面才可以疏水性比较好。那另外就是要预防登革热所以循道清刷还是要做哦。因为最近呢，大家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是要稍微顾一下啦就得量点酷酷扫。那目前呢，有看到其实卫福部他们。

最近就是有监控疫情嘛，那他们说流感门诊的就诊人数已经创十年同期新高了。好，那所以其实就会发现说今年的秋季流感来的比较早一点点，那预期今年主要的流行病株啊应该是属于 A 型 H1N1 的一个流感，那比 B 型流感更容易会造成一些重症的状况齁，所以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真的一定要多加留意自身的安全。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啊，那这样的话我戴那个什么比较厉害的口罩好了，但你要想想看啊，你戴那个口罩你有办法好好呼吸吗？好怕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所以还是要多加留意。那根据卫福部这边的消息呢，是说因为这个健康币预计是会在十月的时候上路啦，所以满十八岁以上，到时候我们这个在接种疫苗的部分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小小的补助，就是希望大家在防疫上面也可以稍微出一份力，把自己的身体健康顾好，也要把整体的这个健康状况给顾好，大家还是要把身体顾好，这样比较好。好，我想回到童年，都不用烦恼这一些。这首歌曲张艾嘉的歌声，这首歌曲叫《童年》。

最近啊，那个知了的声音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的明显了吼。最近我是发现好像鸟叫声特别大声哎，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好啦，因为这个天气吼，就是渐渐的要开始入秋了，所以呢，接下来应该也不会再那么热。但是要变凉的话，就代表说可能早上起床也是需要更多的动力了哦。

0: 下午1点59分，我们等一下准备2点钟对时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刚才有听众朋友行经新北市林口区，发现说信义路往东在文化二路二段前有发生公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请朋友经过要小心哦。那另外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3号的方向，目前内侧车道是有工程队伍正在努力施工中。那稍早国道1号的南下23.9公里圆山路段事故，或谢武高架往北方向26.2公里环北前的外侧事故，目前通通已经接获排除。我们等一下准备2点钟对时。
1: 太多的 danger， 小孩你得 patient， 不要因为冲动顶撞最爱你的家人。
2: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Wayu， 现在。

0: 星，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桃园交流道沿线车多不好走，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的内侧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4.9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以及南下6.1公里、南下的6.3公里，在乌土隧道之前，外侧以及外侧路肩都有坑洞。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3公里，在观音交流道之前，塑胶布占用内侧车道。台76线东向15到22.9公里之间，埔盐系统一路到园林路段沿线都有螺丝散落，要请小心。台82线东向13.4公里，祥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台中大肚彰化和美跨桥梁工程进入合龙阶段，朝向今年10月底主线通车目标迈进，提升交通运输功能。台中大肚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总经费达到32亿元，施工进度已经达到93%，目前办理桥面中央分隔岛和大肚及和美端道路工程施作，桥面板完成合龙。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说，这项重大工程不仅是彰化和台中实施跨域治理的象征，完工后也将舒缓大肚桥和中彰大桥的交通压力。
2: 我们在这座大肚和美跨桥上，那其实整个台彰化到台中中间隔个一条乌溪，如果我们今天放眼望去要到台中的话，我们之前要绕行10多公里，要超过30分钟。

0: 所以呢，这座桥建好之后，我们这边到台中连接我们彰化和美，只要2分钟不到，哦，相当相当的便利。
1: 台中大肚彰化和美跨桥梁工程路线，从台中大肚端的文昌路二段出发，跨越乌溪河道，南接彰化和美，衔接省道台61乙线。工程计划全程1690公尺，配有双向四车道、两个机车道以及下游侧人行及自行车共用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返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来到了2:06，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情况喽。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国道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国道1号现在在往南的方向，从48到52公里，桃园前到机场系统前，因为内侧车道正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嘞，邀请朋友经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了。那另外在国道1号稍早在北上的。这个是高架齁，西武高架往北的26.2公里环北前的外侧事故才刚排除，所以后方的车流目前也还是在疏解消化的，也请朋友务必要斟酌适当的这个就是你的新车表现新车的动线哦。刚刚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现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从中立服务区到桃园，怎么突然车速变慢了嘞？现在平均车速大约只有落在了20公里左右。好，我们等一下如果呢有看到什么消息会赶快跟您说吼，因为我们稍早是接获说南下在施工，但是怎么看起来好像变成北上了是吗？好，如果您刚好经过有发现施工队伍的最新踪影，麻烦您跟我们说一声吼，电话0800-000123，因为现在看起来国一往南的方向，桃园还 OK， 但是往北方向就很辛苦了。这个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以下哈。如果您刚好经过，麻烦跟我们说一下前方到底发生什么事哦。好，那接下来关心的是我们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国道3号唯一留意的就是北上的77.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中间车道有一颗大轮胎，小心避开，现在已经通报了。那另外在国道3号往北的90公里过竹林，稍早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是有掉落木头，但是不确定排除没有，这个也要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啊。国道5号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的路段呢，如果你是刚好行经南下路段，请留意哦，在4.9公里、6.1公里，还有6.3公里，分别是在过了石碇还有乌涂隧道前，外侧跟路间都有发现坑洞的状况。目前工程队伍呢是已经在陆续处理当中，但是还没有完全 OK， 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了。往北方向从苏澳开到头城，也要小心外侧车道移动清扫队伍进行清扫当中。北上从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移动性的清扫现在也还在进行中哦。至于神道方面，在台一线的南下指标30公里，也就是在内坜火车站前方，道路工程的关系，现在车子还是很多，不过这边应该本来就车子蛮

蛮多的，如果您刚好赶时间，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其他的行车动线。那另外在台61线的话呢，往北方向 6.9 公里，八里三前的内侧轮胎皮，还有北上4公里八里二的轮胎皮，目前都还没有排除，都还很皮，还没有排除完毕。神奈台61线往北的43公里，在观音前的内侧车道白色塑胶布掉落，目前公安人员说已经派员处理了。至于在市区的部分，要小心的就是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目前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内侧车道工程队伍正在施工中。还有是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信义路往东，这文化二路二段交叉路口之前，公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一并在处理。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今天说到怀念，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呢，分享这首歌叫做《怀念的播音员》，我印象当中这首歌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年代的，所以今天呢帮你选播的是我们这个老歌新唱版本，由秀兰玛雅所翻唱的版本哦。

啊，是说这个最原始哦，是洪帝奇所演唱的这个国语版本啦，然后它本身也是一首日语歌曲。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因为真的是太经典了，所以好多好多不一样的翻唱版本，在不一样的时代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共处哈。所以其实呢，感觉起来

0: 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我们签的契约啊。有的时候呢，在这个雇主跟劳工中间，我们一定会签一个契约，就是我要付出什么样的劳力，得到什么样的薪水嘛。但是这个契约上面真的他写什么就会是什么吗？我们有没有一点点可以跟他稍微去协调的地方呢？今天我们就有请蔡律师帮大家稍微点出来哪一些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好的，其实我们现在在求职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碰到雇主拿出一份他预先拟好的契约，然后契约里面有很多的文字，那可能员工有时候在签署的时候，一方面可能不一定有足够的经验，又或者是说，因为我今天要求职，我怕我不签然后就拿不到这个工作，所以于是有时候呢，可能没有很了解这个劳动契约的条款内容就把它签署了。所以我今天大概会讲几个也许我们在实务上比较常会碰到的几种状况，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说是不是合约签了全部都有效。因为一般原则来讲，其实契约当然是两兆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要讲就是说，劳动基准法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基本上劳动基准法它是属于我们劳动条件的一个低标，也就是说呢，今天合约是怎么样子写，只要是在劳基法里面有相关的规定的情况之下，抵触了这个劳基法的原则的状况，这个约定可能就会是无效的。所以也就是说，公司给的合约不能够低于劳基法，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在里面看到一些条款，这个可能一些雇主也要注意一下。例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错误应该现在比较不会那么常犯，但以前可能有人会觉得说，今天女生来上班啊，如果说她结婚或怀孕之后，可能就要留职停薪，所以呢，其实都会去问说你有没有怀孕计划或者是说如果怀孕就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要知道的是说，在目前的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呢，其实都有说过说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因为结婚啊、怀孕啊、分娩啊、育儿这些情况去要求员工要离职或留职停薪。如果说有这样的要求的话，其实雇主这样的约定会是无效的，而且就是雇主也会被罚。所以如果说有包括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条款的话，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无效。所以雇主要留意一下，是说在面试或聘用员工的时候，不能够因为这个员工的结婚计划、怀孕计划或者是育儿计划等等，对他的一个职务上面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对待，大概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另外有一种我们也常见的，就是说今天如果员工因为过失造成公司的一个损害的话，公司可以直接从薪资去做扣抵。好，那这个地方它其实就会直接违反劳基法26条的规定，因为其实劳基法有规定是说呢，这个雇主不能够就是直接去扣薪。那可能有一些雇主就会说，可是今天我可能有损害等等，是因为这个员工所造成的。即便是说这个员工所造成，只要这个员工他没有同意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是不能够直接从薪资里面去扣，如果有把它扣掉的情况之下，这个部分也会直接违反刚刚我们提到的第26条的一个规定。
0: 那其实对于很多的劳工而言，都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好不容易都面试上了，但我没有签那一张合约，是不是我这个工作就不保了？但是又不太敢提出那个异议耶，对不对？
1: 是，所以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只要违反的，就是我们讲比较常见的这一些，只要违反的情况之下，即使我们签的合约条款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基本上上了法院，这些条款也可能会被认为是无效的。所以除了刚刚讲到这个之外我们再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常常会在合约里面看到说，公司可以依照实际的业务需求，随时调整员工的职务跟工作地点。这看起来好像合理，对不对？
0: 感觉好像是。
1: 对，但基本上在我们的劳基法里面其实是有调动五原则，也就是说雇主的调动其实必须符合我们的调动五原则，包括说这个必须是 企业经营上所必须，而且对他的工资劳动条件没有做不利的变更，而且这个调动后他的体力啊技术可以胜任啊，地点过远还要给必要的协助，也要考虑到这个劳工跟家庭的生活利益。所以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我们的契约里面有约定说，雇主可以去调动他的一个职务内容或工作地点，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调动还是必须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调动五原则的一个部分，否则如果这个

0: 调动违反了这个调动五原则的情况之下，那个没有经过劳工的同意，雇主也不能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
1: 嗯，原来如此。好，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签约之前，你可能已经稍微迟疑了一下，但是为了这份工作，为了保住饭碗，可能你还是会把约签下去，只是也不用过度担心。就如果他是有违反劳基法的部分，还是会以劳基法为基准嘛，并不会因为你签了这个而就一定要按照你们签的这个约去走这样子。
0: 对，没错没错。
1: 嗯哼，诶，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在签约上面还有没有什么事可能要稍微留意，就是他看起来或许你会有赢的层面，但是事实上他确实也是那样规定的部分呢？
0: 基本上签约本来就是因为双方当事人要合意，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签署的时候，当然如果一开始能够把条款就是仔细看清楚，然后去决定说跟他协商或者决定签与不签，其实在事前应该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注意。其实像我们很常见的大家会很常见的是类似像保密条款，因为我们很习惯在保密条款约定一个惩罚性违约金的一个内容。
1: 嗯，
0: 那有一些雇主可能会很直接的，好像我最近就有看到一个，他就直接约定个300万的一个金额。
1: 嗯，
0: 可是对于员工来讲，可能当时为了签署为了拿到工作，可能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去签，可能没有那个没有去跟他预约的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地位。但是呢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其实也要提醒雇主说不是签了就有效，因为包括说所谓的保密条款，你有没有确实有值得保护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密的资料，以及就是说通常万一雇主可以证明说员工确实有违反了这样子的一个保密的义务的情况之下，基本上到了法院即使约定了一个300万的违约金好了，法院还是会视实际情况，他可以依职权去做酌减。也就是说其实法院还是会实际看看说万一这个员工确实有违反保密义务，那实际上他的那个雇主受的损害跟他所要求的一个违约金的一个部分是不是有成比例。好，所以不是说我今天约定1000万、200万、好100万就是法院就会判给我们，基本上那个法官这边也是可以去做一个酌减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也可以提醒一下雇主是说虽然我们会很希望说在合约里面把一些事情就透过约定的方式来做对自己有利的一个约定，可是事实上有时候如果我们的条款太偏向雇主，其实这样的条款上了法院应该也很容易会被认定无效，所以也可能就是说我们当时在设计合约的时候就尽量以让它有效的一个方式来执行，这样才避免说这万一发生了劳资纠纷，那针对于这个契约条款直接被认定无效，反而可能对雇主更不利。
1: 是没错，所以如果身为雇主的话，至少我们在拟定条约之前你自己也要确保一下你的条约有没有跟这个我们大法律抵触的地方，除非是有抵触的地方那赶快改一改。那如果是其他可以协商的部分，当然就是两方都要觉得 OK 我们才可以签上合约，这样子才会真的有效，而且呢也就是对彼此有一点约束力。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蔡文玲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Eason 陈奕迅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十年》。好，工作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一签可能十年就给他做下去，甚至二十年、三十年。所以呢，需要有一个好的劳动条件，好，这样你至少在工作的时候才会觉得开开心心嘛，这样子这个薪水才会对得起你的事哦。刚刚好在播歌的时候啊，然后新闻上面就在写说这个什么戳中上班族的一些话，我觉得哈哈真的是蛮好笑的。而且呢，我发现就是近期啊，可能大家这个工作压力有点大哈，所以呢就是会逼出大家的另外一份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有一些社群平台上面，所以陆陆续续出现很多很神奇的金句。他可能是把一些很知名的诗句，结果后面呢接的完全不同的话，让人家看完之后就是会心一笑或者开怀大笑。但我觉得这个很好哎，就是至少可以作为一个生活的调味料嘛，好让你的生活就是在这个不经意之间可以笑出来，好，这样才可以很开心嘛。下午来到2:28，我们来看看路况部分有没有可以开心一点。看起来排除消息还蛮多的齁，应该可以稍微开心一下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原本26公里台北前的中外侧车道那包垃圾已经排除。省道在台61线往北的6.9公里，原本巴黎三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也确定排除完毕。但是台64线的部分呢，东向原本在观音山隧道的外侧有看到大货车抛锚，喝嘎仔目前也排除。国道5号原本在南下的4.9公里过时定，6.1、6.3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及路间的坑洞，现在凭空说都填起来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至于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的地方呢，提醒国一的朋友，目前在南下48到52公里，桃园前到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是还在施工的。高架部分则是要留意五羊高架往北方向43.7公里，在泰山转接道路段，朋友说看到了修旅车抛锚哦，现在停放在路间，已经通报处理。那刚刚在国道3号也有发现大颗的轮胎掉在了北上77.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的中间车道。那另外在市区的部分要特别提醒，台北市的信义区松山路11号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刚刚已经停满。在林口地区则是新北市林口区的信义路往东文化2路2段前公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好，那如果您还有在路上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哦，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等一下我们2:30一起收听完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购物中心的 ATM 前逮捕了三名少女，警方调查他们疑似在暑期打工，误入诈骗集团的圈套，成了诈团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透过情资分析掌握，前镇区某购物中心的 ATM 遭人以无卡方式提领款项，经调阅监视器追查后，锁定一名少女涉嫌担任提领车手，于是报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发同行书。前镇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卓富说，
3: 专案小组于9月4号18时许发现该少女再次前往购物中心，并与另外两名少女一同前往 ATM 提领款项。警方于18时30分许将三人查获到案，并查扣三只手机及新台币75,000元。全案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已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
2: 警方持续溯源追查诈欺集团上游成员。前镇警分局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高额报酬或受他人怂恿担任诈欺车手，以免触法。如发现可疑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或是110查证报案。另外，民众如果提供诈欺犯罪线索，符合规定者，可依防治诈欺犯罪有功人员及检举人奖励办法申请检举奖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脸书购买水壶，差点被卖家以实名制认证为由诈骗了30,000元，幸好民众警觉，向警方求证，保住了财产。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4: 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李世元的账号刊登水壶贩售贴文，双方透过脸书联系后，对方表示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连结让民众下单，进入后却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了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幸好民众机警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30,000元财产。警方提醒，避免落入假网拍诈骗手法，切勿依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逃避警方的拦查，钻进巷子里，远警锲而不舍的逮个正着，当场查获毒品，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2: 44岁乔姓男子在凤山区五甲一路上骑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一看到警方靠近，随即骑车钻入狭窄巷弄躲避。由于巡逻车不易进入巷内，远警持续在周边道路巡视，乔姓男子疑似绕了一圈，以为甩开警方，没想到还是被远警发现。
6: 快走，快醒了，快走他。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成功所副所长黄杰成说，
7: 对方一见警方立即拔腿逃跑，民警随即下车徒步追赶，迅速将人拦下，并发现乔男途中丢弃毒品吸食剂，经乔男同意实施唾液毒品检验方法，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
2: 凤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将影响反应及判断能力，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及危险驾驶查缉，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近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午后，东部、东南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绿岛、蓝雨沿海地区

0: 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5到32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2度，东部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2: 大宝该走了，
3: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4: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3: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4: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3: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4: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Pay、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3: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5: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下午来到2:37，在新闻时段后发现天色好像又变得更暗了一点。提醒朋友哦，如果是雨中行车，别忘了您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哦。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一下齁，现在呢在国道的朋友要注意的是国一往南的方向，指标48到52公里，桃园机场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正在施工的。那除此之外，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现在其实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反而是塞在了那个南下的高工局，还有北上从中立服务区到桃园路段齁，真的有一点点奇怪，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现在呢我们接获到的是在国一的南下桃园路段施工，但是居然是北上的桃园路段车子多多呢。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咯，现在国道三号整体来讲车行状况是维持的不错，请您继续保持。但如果是行经往北方向的77.3公里，在关西服务区前的中间车道，大块轮胎皮，不对，不是大轮胎皮哦，是大颗的轮胎本人哦，这个本轮。好，现在呢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还是需要请您小心避开。哇，这个真的是轮胎本轮了。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国道五号的朋友，现在车型状况其实不错，但是行经南下的话呢还可以，北上的话要注意，北上现在从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清扫中，那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的沿途出入口匝道移动性清扫也还在持续，国道五号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入口匝道的内侧移动清扫也还在持续当中。那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车子是集中在了北上雪山隧道，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稍微多一些。再来呢，我们关注的是国三甲哦。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国道三甲要衔接信义快速道路的那个地方啊，路面上有看到坑洞哦。感谢文一分队刚才帮我们这个告诉我们这个消息。那也请您如果刚好从国三甲要衔接信义快速道路的时候，务必留意路面上的坑洞情形。那我们省道的朋友呢，今天看起来整体来讲还算是 OK 啦。

但是要特别提醒的是，因为在台七线，就是桃园市的复兴区，台七线双向49.8公里八零路段的坍方的状况还在处理，目前双向阻断都无法通行哦，可能最快也要到9月10号才会抢通完毕。但是到底什么时候会开放，可能还是要请朋友吼多加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这个消息。那目前还是双向不通，台七线在双向49.8公里八零路段，目前受坍方影响，暂时是双向都不通的。往返于桃园宜兰后，请利用国道五号。那如果是卡都拜嘞，建议你就卖卡，然后我们可以搭乘火车，会相对起来比较安全，也比较舒适。那至于在其他台一线的部分要留意呢，这个南下的30公里，也就是在内坜火车站前面，这个道路施工的状况造成后方车子有点多哈，所以如果朋友呢，您有打算要开过这边的话，要斟酌一下喽。省道台六一则是要留意一块白色的塑胶布，目前还在北上43公里左右观音前的内侧车道，现在公务段人员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那台61线的长捷径工程，还有的是在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目前半半工程还在持续施作。台61线往北的17.9到15.5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面的状况，也要请朋友按照我们人员指引，小心的改道走台15线通行喽。那再来呢，要提醒一下哦，国道五号北上雪隧之所以车多的原因找到了，原来是有一个紧急工程。好，提醒如果朋友你刚刚好快要开到国五的北上雪隧，请你走外侧，目前内侧车道是封闭施工中的，请朋友要走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请走外侧车道哦。好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咪拉个铁搜在掐嘎哇共吼，定位0800000123，后面0000123，尽量是使用我们的路况专线来通报路况。我发现有些听众朋友呢，可能会传私讯给咪呀，但是毕竟咪呀不会一直抱着手机啦，所以还是希望朋友好尽量使用我们0800000123的电话，才能最及时的来处理路况喽。来听这首歌曲，就叫做《怀念》，来自于教练蔡依林的歌声。

怀念，这是蔡琳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它原本是王菲所演唱的歌曲哦，所以呢，用不一样的方式来演绎，哎，果然也是很怀念的感觉呢。下午来到了2:46，这个时间点呢，哎，要来怀念些什么？要来怀念一下遗失物吼，来个问讲苏给朋友帮忙采矿麦吼。如果呢您有听到我们在广播的话，那就是这些失主正在找东西吼，麻烦帮我们找找看您的爱车上面有没有乘客不小心落下的东西哦。后来耳朵借给我后，首先帮忙一位是林小姐找她的手提袋，在今天的中午12:30左右，她从板桥的南亚南路医院搭车，搭到了树林太平路的社区。她说下车的时候呢，忘记带一个红色塑胶袋，里面是她刚买的药物，还有这个饮料都还没有开封的全新的东西。再来是陈先生，是在9月5日的傍晚5:15左右，他从台北火车站搭上东三门的排班计程车，一路搭到了衡阳路，结果呢他的一件男用外套吼就忘记带了，在车上再麻烦问讲苏克兵路帮忙催跨买呢。还有一位呢是洪先生吼，在9月5日的下午5:20到晚上的7:00中间，他总共坐了2趟计程车，但是不确定他的耳机忘在了哪一台计程车上。他第一趟呢是大约在5:20左右，从忠孝东路5段消防局对面搭车到了民生东路2段，然后第二趟呢他是从锦州街搭上计程车，搭到了忠孝东路5段的消防局对面。他说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蓝牙耳机一副，包含外面的充电盒还有里面的耳机，那个两颗豆芽菜都还在。还有一位是孟小姐，在9月5日的下午大约是1:30左右，从健康路光复北路口搭车到了巴德路4段的高中，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只智慧手环。她说她是那种墨绿色方形方圆表面表框，蛮特别的，这个形状应该蛮特别，而且颜色也蛮特别的，是墨绿色的。还有一位是罗姓失主吼，在昨天的下午1:30，他从淡水捷运站搭车到了淡水的北新路社区，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有银色的握把蓝色伞面的雨伞。再来是陈姓失主吼，在9月6日昨天的晚上10:30，从松山机场搭上计程车到了新生南路3段的一个就算这个礼拜堂的地方，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黑色的收纳包，里面有很重要的现金。再来是林姓失主，他是在昨天的下午2点从光复南路坐计程车到坐到了忠孝东路4段，结果他下车的时候呢，这个钥匙串就忘记带了吼，他的这个钥匙串不确定几只，但是要麻烦朋友以上这些遗失物好麻烦朋友来车快买，按哪些滴嘟嘟好，在车上我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管哈，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感谢大家的帮忙。哎呀，突然推的太大声了，有没有吓到？这是来自于姜育恒的歌声，歌名叫做《跟往事干杯》。好，希望朋友在下车之前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

跟往事干杯，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姜育恒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5喽。很久没有听到姜育恒的歌，对吧？有记得有一次好像放了那个另外一首歌，然后呢，就在放的当下呢，这个我们的可爱的美导就跑进来跟我说：“哇，天哪！我下午时刻就想听到这首歌哎。”然后就能量满满，我就觉得哇，这样真的太棒了。所以如果呢，假设米娅在这个节目当中播了什么歌曲特别触动你，或者是你特别想要在某一个时间段可能听到什么样类型的歌曲，都欢迎你可以跟米娅来建议看看哈。因为这样的话呢，至少我们在安排歌单的时候可以尽可能的来实现大家的愿望哦。其实我每次在排歌的时候啊，我都很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在广播上面听到自己很喜欢的歌出现的，然后或者是说呢，你突然之间很想要听那首歌的时候，它就出现了，这种感觉会非常的好。至少呢，你今天下半天的天气不是天气，心情都会很好嘛，对不对？所以不管天气怎么样，至少我们自己的心情是好的，这样就好了。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齁，目前已经来到了下午的2:56了。那现在在台北市区，原本济南路双向金山南到杭州南路的施工封闭的状况现在排除。国道部分两个排除消息跟你说，原本在国三往北方向 77.3 公里关西服务区前中线车道这个大轮胎本轮齁，现在确定没有看见了，北控说状况排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国道5号往北方向石碇交流道出入口匝道的内侧清扫作业也结束咯。要特别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的雪山隧道内侧，因为紧急施工的关系，目前施工封闭。国道1号也新增了轮胎皮，这是在国一往南方向 16.9 公里，在内湖前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再来分享一首哇，也是充满了经典的歌曲。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说啊，他好喜欢凤飞飞的歌。好，这就安排了《温暖的秋天》，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我们等一下3:00整点对时喽。

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9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到桃园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陵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公里，在八里二交流道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129.4公里过房里路段先前掉在内线的塑胶板已经没有看见，台86线往东3.6到3.9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前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晚。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想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关，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九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检验基证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2: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

0: 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1: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9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乙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五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2: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共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諮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也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1: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有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三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三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1: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2: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分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我们先关注一下目前在国道的车型状况。原本国道一号往南方向48到52公里桃园到机场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的工程，确定是已经收工了，现在换成北上啊。我就说嘛，为什么突然之间塞车都塞在北上呢？原来是因为工程已经换到了北上了。国一往北目前从52到48公里是从过了机场系统到过了桃园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工程，所以后方才会车多哦。驾驶朋友，如果您刚好是开在国一往北方向桃园路段，请记得哦，现在内侧正在施工，尽量走外侧车道，才不会大家都卡在车阵当中。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高架部分，因为稍早在北上这是五羊高架往北的4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休旅车抛锚停放，到目前为止状况好像还没有排除，所以如果朋友刚好经过的话呢，也能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状况是不是已经完全排除了。那再来还要提醒的呢，是在国道三号的朋友，从路网图上整体看起来车型状况都是维持的不错。那原本在北上的77.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大轮胎本轮已经排除后，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但是在北上90公里过竹林，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那个木头，好像还没有排除的消息传进来呢，这个就要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咯。那我们在国道五号的朋友，今天工程总共有三个，目前还在施作，包含目前往北方向从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清扫当中，北上雪山隧道要留意，内侧封闭进行紧急工程，还有在北上从头城一路到南港系统出入口匝道，移动性的清扫也还在进行哦。那看了路网图啊，可能也是因为目前国道五号往北雪隧的内侧紧急封闭施工，只有外侧可以通过，所以后方确实车速也变缓慢了。现在从头城到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吼，那个均速大约只有维持在40公里左右。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循序渐进吼，保持安全车距。还好的是现在呢，在这个隧道外就已经有施工车辆、施工缓撞车都在警戒了吼，所以呢，请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我们小心慢慢来比较快哦。哇，好羡慕宜兰哦，目前在北上哦，过了头城到雪隧之前啊，天气状况很好呢，然后整个这个大太阳都出来了，但是出了雪隧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像天气变得不大一样了哦。啊，如果你再继续往前开，可能开到南港地区因为刚刚是有在下雨的，所以现在路面是有点湿滑哦，别忘了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如果刚好您所开的地区正在下雨的话，也别忘了哦，雨中行车您的车头大灯一定要 bling bling 点亮打开。至于在东西向的国道呢，要提醒的是国三甲，目前国三甲要衔接信义快速道路的地方，路面上的坑洞情形虽然通报了，但是还没排除，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同样也要提高警觉，小心再小心。

那刚才稍微看了一下这个省道部分，目前在省道需要留意的是台六十一线那块帆布好像还没有经过排除，这是白色塑胶布哦，掉在台六一往北的43公里观音前的内侧车道目前还是保销保系，如果朋友刚好通过有发现状况排除或者是它还在哪里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说一声。那台六十一线原本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的白板工程目前是还在施作中的。台六十一线往北从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哦，要请朋友改到台十五线通行。

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市区目前台北市向阳路往南市民大道前，因为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子好像有点多哦，记得依照我们一交指挥疏导，小心前进。这工程今天就会收工了。

侧车道施工作业，原来这个是在挖排水沟，所以这个工程暂时不会影响到行车动线，但整体工期会到下午4点，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好，那另外呢，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原本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移动性清扫作业，就在刚刚是已经收工。那国道5号往北方向持续提醒哦，目前在这边哦，紧急施工作业，感谢宜兰分台的友军好告诉我们了。现在这个工程是因为在拆除内侧车道的一些设施啦，在拆内侧车道的设施，所以目前国道5号往北方向雪隧内侧封闭，邀请朋友进隧道之前就先改走外侧车道。那现场其实也是有施工车辆在指引的，所以我们就按照人员指挥小心通过就没有问题。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麻烦您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会怀念哦，他们是无印良品，这首歌曲想见你。

见你哦。有的时候呢，真的这个思念一上来的时候啊，哇，真的是没有办法收拾哦，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见字如见人嘛，对不对哦？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念的话呢，哎，或许可以拿出一些相关的东西啊，或者说呢，看到一些相关的文字，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真的陪伴在身边的感觉。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我们金广台北 94.3 的 po 文呢？就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米娅想说，哎呀，给大家来一个这个小任务好了。那也很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呢，非常热烈的回应，让我觉得哇，真是很开心哎。而且呢，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应该有一个月的时间啦，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搜集一下，在你的这个生活路上有看到任何的招牌上面出现我们金广任何一位主持人的艺名，都欢迎你。可以跟米娅来分享看看哦。然后发现呢，米娅真的是几个菜奇阿米娅呢，到哪里都有出现米娅的名字，怎么回事呢？哎，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名字还有这个英文字母其实是蛮常见的啦，所以真的还蛮容易看到。像我自己的这个上班路上，我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个店家呢，他的店家名字里面就藏着米娅，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当然还有在脸书粉丝专页，我这一次 po 出来的这个照片呢，是之前到欧洲去旅行的时候呢，哎，印象很深刻，没想到这个出了国之后还能看到米娅的店啊。那我们听众朋友这个搜罗能力也真的是很厉害耶。我发现有的人的这个店家的招牌啊，不一定是一楼的招牌哦，有的可能是已经二三楼去了，就还可以看到，就代表说平常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其实都会做到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这个很重要，毕竟我们在开车嘛，还是要留意自身安全啦。那如果你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像是搭公车，然后你就刚好呢在公车停等红灯的时候，诶，突然这个惊鸿一瞥，就发现我们的主持人就在你的身边，然后这样子其实也蛮好玩的。所以希望朋友呢在下一次我 po 文之前大家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慢慢去把这篇 po 文下面的留言把它留满，留好留满，让我知道到底我们这个金光主持人们是多么的潜藏在大家的生活中边哦。来听棉花糖的歌曲，这首歌我常常想起你。

我常常想起你，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棉花糖乐团的歌声。现在呢，持续来提醒一下吼，国道五号因为在北上苏澳头城路段的外侧清扫结束了，但是呢，继续往北开还是要注意。现在雪山隧道大约是 7.7 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正在拆除设备，所以会封闭内侧。所以如果你刚好是要走国道五号往北吼，快要开到雪隧，请你直接变换车道走外侧哦。吼，那就算你是走内侧，到了快到隧道的地方吼，也会有工程车把你拦下来，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变换车道记得要打方向灯哦。同样是在国道五号，现在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外侧也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有桃都澳跨丢国道五号 Odobike 骑上来了。国五的南下石碇出口，刚才有朋友发现外侧路肩有 Odobike 误闯，和嘎仔的是他已经被拦停下来了，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我们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的石碇出口的时候，我们就是也是一样小心看好自己前方道路就好，好，因为这个 Odobike 呢，现在呢已经有人员正在处理当中了。再来帮大家稍微扫描一下1968路网图后，哪里塞塞，现在看起来国道一号往南还 OK， 只有高工局的路段均速稍微缓慢不到60，还有在南下靠近中立交流道车速也大约60公里左右，其他还 OK。 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之所以桃园路段会车多，是因为施工作业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往北从52到48公里过机场系统到过了桃园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施工作业哦。在上个礼拜五呢，米娅就是在金广台北 94.3 的粉丝专页 po 文之后，也把它转 po 到我的粉专嘛，就我发现我的听众朋友很可爱，留言留到我这边来了吼，记得要留大粉专吼，这样我们才可以在最后面呢来筛选出到底是谁可以最得米娅心的人吼，可以获得惊喜小礼物的人才可以作数哦吼，记得我们要这个留言要留对地方吼，才会这个有效。那另外呢，也顺便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刚好这个周末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嘛，想说啊，怎么办？下雨可能大家没空出去走走，那平常自己可能在路上看到也不会特别拍照吼，所以呢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所以等到下一次米娅 po 文的时候之前哦，你都有机会可以在路上，只要你稍微惊鸿一瞥，发现哎这边有莎莎，哎这边有珍珍，哎这边有米娅，这边有卢卡斯，这边有美娟，都欢迎朋友可以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其他听众朋友，哎如果刚好这个经过的话呢，也可以稍微会心一笑吼，发现说哎这个。世界好小，大家的这个生活圈都一样啊。就有听众朋友看了一个另外一个听众朋友的这个PO 的照片之后，就说哎、欸、有哎、欸、我有去这边送货、哦、所以就是缘分真的很奇妙，会非常好玩，也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一次我们这个 PO 文的互动当中呢，哎、欸、也可以认清一下齁，互相了解一下啊，原来我们都是有听景广的忠实听众啊，等一下我们3:30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角逐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

0: 10月23号办理号次抽签。记者林雨辰报道。
1: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游盈龙说，
2: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1: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游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五逆势净扬 3.38%， 激励台湾半导体股今天走强，台股盘中最多大涨超过800点，今天中场指数上涨775点，收在47326点，创收盘指数历史次高，仅次于6月22号的47741点，成交值新台币9399亿元。刑事局查获仿冒精品名表犯罪集团，嫌犯透过 Instagram 贩售仿冒精品名表，并在新竹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北中南共四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4: 专案小组经长期跟监埋伏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共计4处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提供客制化服务并提供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举办2026聚艺无限德国巡演，今年学子走出校园，将京剧、民俗技艺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带进当地的剧院、社区及家庭。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德国文化节、林华教育基金会、智茂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6聚艺无限，带着23位学生在德国演出京剧《天女散花》《钟馗》还有《望春风》等音乐曲目。戏曲学院陈如文老师说，
6: 这一趟的交流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德国，更希望让学生真正走进当地的校园，带领德国学生体验京剧脸谱彩绘、国民健康操及垫上翻滚等等。
5: 短暂离开了上课、练功、表演三点一线的学校生活，京剧学系大四学生陈伟汉分享这次与寄宿家庭交流的难忘体验。
7: 即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我还是可以透过动作、表演和艺术跟大家互动，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一路学习的京剧专业不只是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也可以拿来分享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5: 戏曲学院表示，这次巡演去到了德国迪普霍尔坎市立剧院、诺伊斯园艺博览会及威廉斯坦堡露天剧场等地，鼓励青年世代与不同的文化碰撞，并推广台湾传统表演艺术丰富而多元的面貌。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及南部28到32度，东部26到31度，离岛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海洋怎么
2: 是黑色，树叶突然呼唤我。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3: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 94.3，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来，先跟你说排除消息吼，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52到48公里，过了桃园，过了机场系统到过了桃园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现在已经收工。那目前看了一下均速，好像桃园路段还是需要您保持耐心的，这边平均车速大约还是只有40公里左右哦。好，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了。那另外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原本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在刚刚已经收工。那另外国道一号往南，在16.9公里内湖前的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也已经排除完毕。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43公里，在观音前的内侧车道，原本有看到白色的塑胶布掉在这里，那现在不用担心喽，因为北分局说状况也排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刚才有新增的一个是在细武高架上面的事故，在细武高架往南32公里，也就是五股转接道的出口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还要提醒，刚刚在国一往南的24.3公里台北前的中外侧车道有发现小猫咪的踪影哦，吼，猫咪误闯，目前状况通报当中，请朋友行经国一往南，在24.3公里台北前一定要小心的减速慢行了。现在中外侧车道有一只猫咪误闯，现在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赶快处理。不只是猫咪哦，连 Autobike 都出现在了国五了。国道五号往南，在石碇出口这个外侧路间机车误闯情形，虽然已经拦停，但是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也顺便提醒一下，目前国五往北方向雪山隧道，因为带指标17.7公里，也就是在大概中段的地方，内侧车道正在拆除设备，所以内侧施工封闭，请朋友要走外侧车道通行哦。行经国五往北方向快要进雪隧的朋友，请统一先走外侧，目前内侧车道无法通过哦。

至于呢，在国道三甲目前在这个路段是哪里？要衔接信义快速道路的地方，说是有看到路面上的坑洞情形。如果您方便的话，也

0: 可以告诉我们，这个路段大约是在国三甲的往东还往西方向，这个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在万方交流道吧，我看看这个不太确定，总而言之就是往信义快速道路的方向，目前有看到坑洞的状况，虽然还没有完全排除，但是请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安全，那如果有这个路况的详细资讯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好，就在刚刚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外侧路间误闯的机车，现在已经确定排除，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也希望国道一号在南下 24.3 公里左右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台北前的中外侧刚刚有看到猫咪误闯的情形哦，现在已经通报处理。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最近有一首歌特别的怀念，想要跟你分享。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Dios.

他们是 FIR 乐团，这首歌曲 Lydia 非常非常的好听，那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刚好搭配偶像剧斗鱼，所以那个时候呢，哇，掀起一阵的疯狂，那很多的同学啊，就是在以前那种在那个毕业旅行的那个公车上面，不是公车，有

0: 游览车上面有时候会可以唱 KTV 嘛，那好多的同学都会一起合唱这首歌曲，哇，特别想念那个时候大家就是都唱同一首歌曲的感觉。昨天呢，在士林有没有听到很多人同时大声的演唱生日快乐歌呢？主要也是因为台北艺术节啊，在昨天跟前天这个周末的时候登场，虽然下着雨，但是人真的很多。那也因为是算大象来了这个艺术团队啊，这个全球巡演的第100场，所以呢，现场也是大家齐声的唱生日快乐歌，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是蛮厉害。害的耶，虽然 Mia 没有到现场去这个共襄盛举，但是从很多的这个直播啦，从这个社群上面啊，新闻上面都是有看到一些画面，尤其是空拍画面，真的是很惊人呢，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与，如果你有参加的话，也可以把你现场接受到的感动跟我分享哦。再来呢，安排的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很喜欢的歌手，叫做萧红人，这首歌曲《妈，你做的上好食》。
1: 妈，我要去公司啊，我不是我家长来吃，门口你锁。
2: 妈，暗时我搁有甲朋友吃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都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载我甲吃。

样的歌曲是萧红人的歌声《妈你煮的上好吃》。时间来到下午的3:52，有八豆腰了吗？这个时候可以来点下午茶，补充一下下午的能量咯。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齁，原本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内侧紧急工程现在收工，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另外国道5号往北方向头城交流道的外侧清扫作业也结束咯。还有稍早在西武高架往南32公里也就是五股转接道的出口外侧，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是接获排除的消息。那现在在国道5号往南则是要留意苏澳出口的外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的情形，也要请朋友通过的时候要提高警觉。那当然啦，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刚才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目前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前的位置，哇，还是非常的辛苦呢。那个平均车速大约只有20公里左右。来跟你讲为什么齁，主要是因为呢，刚刚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里面有一个紧急的抢修工程，所以才会车多不好走。那目前这个工程是已经撤修了，所以等一下下这个车流就会疏解消化齁，也请朋友务必要跟前车保持适用的安全车距。那如果有看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今天的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刘德华的歌声，当然就是为了迎接等一下的 Lucas。这是刘德华的歌声，歌名就叫做难免有错。如果你有发现在路上呢，难免你开车会选到错误的道路，但是如果你有发现任何这个情况不对，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情形告诉给更多的用路朋友，让大家都可以提早避开。恭喜 Mia 今天陪伴你到这里，明天下午1点钟让我们继续空中再相会，明天见，拜拜。

0: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0.5公里过香山交流道的内线跟中线散落许多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有水泥车翻车的事故，台72线往西10.1公里在头屋一交流道掉落许多铁架，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台74线往东1公里在成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台74甲线北上3公里在牛埔前有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正外线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40到238公里之间，四湖路段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2: 哎，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45，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5: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y， 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6: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7: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6: 有一种好，叫做
8: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6: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9: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6: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 ，Hello， 大家午安，新周愉快啊！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如此美好节目，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这3个小时美好时光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先提醒一个路况哦，刚刚新闻呢也报道啦。在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的49.8公里大慢路段，现场呢因为道路坍方抢修施工中，暂时无法通行，请双向的朋友呢先改道行驶哦。预计呢到9月10号才会抢通，之后呢会持续的管制哦，持续的来观察一下目前的一个情形哦。就现在呢在台七线的双向49.8公里大慢路段，请大家先改道行驶。而刚刚呢也在台七线的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有翻车的事故哦，注意啊，这是一台预拌混凝土车翻覆横越了两线车道，也导致双向道路都无法通行，请驾驶朋友先避开哦。这在双向的20.6公里桃园市复兴区刚好在罗浮路段这边有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横越两线车道。好，那这个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8.4公里，过了五堵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小心闪避哈！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国道五号南下在苏澳交流道出口，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目前还在施工中。刚刚3:50的时候呢，平林行动中心通知我们，现在这个施工呢，大概还要一些些时间才会结束哦。如果你刚好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已经到了末端苏澳出口，注意一下外侧车道施工人员安全，以及现场摆放的交通锥。另外在先前北上的国道5号17.7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施工已经撤除了，后方的车流呢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哦。现在就是在头城到雪山隧道入口前这一段依旧是车行速度缓慢，低于40公里的平均速率就是受到刚刚工程的影响。不过这个施工呢已经结束咯，后方呢这个车行速度就开始慢慢恢复，慢慢消化。现在比较拥塞的路段就在国道5号北上31到26公里之间。国道3号的话呢，目前大致上都是蛮好利用的。国道1号嘛没败哦。国道2号东西双向大致上都是正常，请继续保持下去就对咯。市区的话呢，来关心一下目前台北市的工程进度。在士林区的中正路往西跟美德街的交叉口封闭施工，持续到5:30才会结束哦。今天是工期的最后一天，它也是这几天的日间施工，今天是最后一天咯，到5:30才会告一个段落。南港区的向阳路往南，就在市民大道8段之前的外侧车道，原本进行的道路工程表定的时间是4点结束，那现在呢正好在撤收。行经这个路口的朋友呢也留意一下哦，一交通人在现场疏导指挥，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咯，0800-000-123。

好久没有听到的黎明这首歌曲 Don't Know What To Say， 一开始的氛围呢就是非常轻快轻松，非常 chill， 摆脱 Blue Monday 的心情哦。在台六十一线的北上四公里八里二路段，稍早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清洁当当吗？排除喽，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目前两个状况要特别注意哦，双向的20.6公里罗浮路段有一台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横越了两线车道。想当然哦，就是双向都无法通行，请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哦，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啊。另外一个现场是双向的49.8公里大曼路段，道路坍方，目前正在抢修施工中，暂时无法通过，预计要到9月10号抢通之后呢，后续会持续的封闭观察进度哦，确定说这边都没有任何安全上的疑虑，才会完全开放通车。这段期间，请职业驾驶朋友先注意一下哦，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49.8公里大曼路段，现场在进行抢修作业，因为日前呢道路坍方，暂时无法通行。五羊高架南下47.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路间有一台小货车停放在这边，注意一下哦。虽然说它是停放在路间，可是行驶在外侧车道的大型车辆要注意一下哦。国道一号南下8.4公里，过了五堵交流道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北区交通中心正在清除当中。真的很有秋天的感觉，对不对？秋意渐渐浓郁了起来，但这样讲并不是要播秋意浓，我们今天有更重要的歌曲要安排，先来由伍思凯打头阵哦，橙色九月，这是跟九月有关的作品。

他是第十五届的金曲歌王伍思凯所诠释的《橙色九月》。个人觉得伍思凯呢，应该是非常喜欢秋天这个季节哦。毕竟呢，他曾经帮苏慧伦写过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佳作《秋天别来》，也是跟秋天有关的作品哦。4:20，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哦，0800-000-123。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的20.6公里，就在罗浮路段这边，一台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状况，横越了两线车道，导致双向都无法通行，请大家一定要先改道行驶，才不会卡在这个车阵当中哦。北分局呢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包含像是公务段还有远景，来处理这起翻车的事故。另外，在五羊高架南下的47.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一台小货车停放在外侧路肩，大概要进救急了哦。台61线目前的长期施工呢，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啦。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施工封闭。那大家呢必须改由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来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目前也是封闭主线道施工，持续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这个路段呢算是最近长期施工的工

期当中最久的一次，所以呢，要请大家先改道行驶。今天要回味歌神张学友已经发行了29周年的华语天碟，这张专辑太经典了，同名主打《想和你去吹吹风》。

秋天是很容易感冒的季节，千万不要随便吹风，以免着凉咯。这是张学友1997年9月7号发行的这张专辑想和你去吹吹风。他这张专辑呢有着历史地位哦，就是说呢，张学友凭借这张专辑成为金曲奖史上第一位夺得金曲奖华语歌王哦，金曲歌王宝座的港星歌手。也就是说呢，第一位呢是并不是由我们台湾歌手台湾艺人得到金曲奖歌王的

这个历史地位，就从这张专辑开始哦，缔造了很多，譬如说像陈奕迅，还是说其他优秀哦，可能是国外籍的哦，让他们呢来参与我们华语金曲奖的一个盛事。而这张专辑有很多的经典作品，除了刚刚听到的这个同名主打之外，三天两夜，每次到了 KTV 当中呢，最后的那一段真假音的高音转换，会让大家飙歌飙得非常过瘾。就是出自于这张专辑。好，那时间不够了，待会要收听半点新闻，不然的话呢，真的想要接着来听听两张王牌哦。刚好今天两张王牌都在这个历史上的今天发行周年的专辑。两张王牌是怎么样的拆解法呢？就是说男女歌手都姓张，然后还有一位姓王。好，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呢，必须到了新闻时段过后才能够揭晓咯。现在关注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在五羊高架南下 47.2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在现场的状况已经排除了，谢谢北区交通中心。截至目前为止，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一样车多回堵，目前尾端是在头城路段，依旧是走走停停。这个尾端呢，大概就是在北上的 31.8 公里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哦。也就是说啊，头城交流道前红到发紫，过了头城之后迈向雪山隧道入口前是红到发亮，这样子的一个车速呢，都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保持耐心，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其中的一方就是听警广啦。这个时候要专心一致哦，因为有的时候呢，它的前后的速率落差是蛮大的。如果说你现在宜兰要回台北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头城路段这边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的情形哦。啊，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的 20.6 公里罗浮路段。现场看到是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造成双向无法通行，请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再来是台七线双向 49.8 公里的大曼路段，因为道路坍方正在抢修路面当中，所以呢也是暂时无法通过，预计要到9月10号抢通之后，后续会持续的观察。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西方向跟美德街的交叉路口封闭施工，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今天是工期的最后一天了，表定的时间是到5:30结束。那经过这个路口呢，请大家维持良好的用路习惯跟美德哦。士林区的中正路往西跟美德街的交叉路口封闭施工，请特别注意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以及交通锥。待会呢，就准备来关心警广5分钟的半点新闻跟气象喽。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上午主持国军军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训典礼。总统表示，天下虽贫，望战必为，唯有不断的加强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来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静杰的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天下虽贫，望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2: 总统启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

0: 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因应超高龄社会，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呼吁强化高龄疫苗政策。今年卫福部首度采购了200,000剂的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的长者来接种，并且争取明年扩增到600,000剂。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疫苗，但数量有限，期盼未来能够扩大供应。
3: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的数量有限，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2: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因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防护，接种不能只是短期任务，应纳入日常防疫。
4: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我们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2: 卫福部目标明年争取增加到600,000剂，并呼吁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便利，打造健康老化与防疫安全的高龄社会。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结合台湾熟悉的中秋烧烤文化，农业部渔业署串联了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荐鳗鱼、台湾鲷、白虾鱼等优质的国产水产品，民众可以透过买鱼去平台选购台湾好鱼。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5: 把处理好的鳗鱼、台湾鲷放上烤网，现场传来阵阵炭烤香气。农业部次长黄昭清和渔业署署长王茂成化身烧烤宗破塞，只要简单料理就能品尝到海鲜最纯粹的美味。
6: 那类台湾鲷我们现在都帮你三清处理好了，你只要准备一些葱、洋葱也好，然后一般的葱、蒜、姜，你要加米酒或什么都可以，把它塞到肚子里面，拿个锡箔纸哈，然后弄一点那个粗盐，两边抹盐以后，用锡箔纸把它包起来，直接送到烤箱，或是直接在炭火上烤都 OK 的哈。那大概20到25分钟，你自己拿捏一下，因为要看鱼的大小。
5: 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广包括鳗鱼、白虾等台湾优质国产水产品，可透过买鱼去平台支持台湾在地渔业。王茂成也说明，中秋节水产价格起伏情形，文革因去年戴纳斯风灾后出现延迟性死亡，产量偏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秋刀鱼产量今年下降回稳，预期价格会上升。此外，受到外销市场受阻及检验乌龙事件影响，台湾鲷消费信心下降，估计批发价比去年同期下跌近15%。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各地跟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可能有一些零星降雨，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午后局部短暂阵雨，前往上述地区活动请携带雨具备用。而今天晚间到明天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这些区域可能沿海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在温度方面，白天明天的高温大概还是可以在29到32度，而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3至25度，早出晚归渐渐有点凉意，可以多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7: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奕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

0: 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永远不回头。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赞哦。

10:3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让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63.6公里中立交流道前，小心啊，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刚刚接到的，后方开始车多咯。好，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边的事故是在北上的63.6公里中立交流道前，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现场。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二段往东与文化三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现场的号志灯啊，行人这边的灯号长红异常，都不会变号，都只会亮红灯，请特别注意行人的穿越安全。这个是在林口区的仁爱路二段往东与文化三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行人专用的号志灯目前就像被点穴一样，完全不会变号，只会亮着红灯，已经转达新北交控中心帮忙处理。好消息，刚刚报道的这个国一北上63.6公里中立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的车流呢恢复的蛮顺畅的，因为刚刚它一度造成这边平均速率降到40，但目前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已经恢复正常的均速咯。再次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提醒跟及时的补充。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而在国一南下8.4公里过了五堵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还在不在啊？打个问号，你帮我们解惑一下哦。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还在处理的事故是在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一台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横越的两线车道，所以啊，双向道路都暂时无法通行，希望人员都平安哦。不晓得这个事故的处理进度到哪里了。在当时还是王靖雯时代啊，他推出了这张粤语专辑《10万个为什么》，正好今天是33周年的发行日。

1993年9月7号王靖雯推出的《十万个为什么》专辑的主打歌之一《如风》。于风这首歌的旋律是不是似曾相识呢？答对啦，它就是改编前一年1992年万芳的《猜心》，当时由张宇所写的歌，写给万芳唱国语版叫《猜心》，粤语版呢就是这首《如风》喽。他整张专辑的风格呢，真的是跳脱当时港式乐坛的这个框架，每一首歌的风格都千变万化，算是非常前卫。在早期的时候呢，王菲呢就已经把整个华语或者是粤语歌曲的这个风格玩了淋漓尽致的。这张专辑不管是《如风》、《冷战》、《长大》、刘菲菲，还是说其他的英文歌曲呢，都是资深歌迷非常喜欢的，而且销量也不错哦。当时推出之后呢，在短短几个月内大卖了15万张，成为当时的300金专辑。好，如果说呢，你是常常在这个不管是台湾、香港还是新加坡常买 CD 的朋友，应该都知道100金等于5万张，那300金就是535，就是呢卖了15万张的这个销量成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带大家重温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的一些动人作品。那刚刚不是有跟大家预告说，今天我们堪称是两张王牌吗？已经听了张学友跟王菲，下一位张姓歌手即将呼之欲出了哦，因为他今天呢也有专辑诞生呢。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啊，25年的时间了。这张专辑是他个人第8张国语专辑《旅程》。如果呢你是非常喜欢阿妹的朋友，待会呢让我们倒数3秒一下吧。来，4点46分，排除的消息是刚刚在国道1号北上63.6公里中。

立交流道前，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顺利排除，现场的车流 very good， 请继续保持下去。那目前看过来看过去，只有在南下的圆山路段 22.5 到 23.5 公里之间速度比较慢，其余的路段呢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国道3号也 OK， 国道2号就不赶快了哦。东向的大圆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平均速率呢在40到50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国道5号北上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呢还是一样不好行进。头城路段更是走走停停，还是一样红到发紫哦。南下的国道5号在苏澳出口外侧车道的施工在刚刚已经收工撤除了。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之类。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零三，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哦，这首歌曲是不是给你一种自由洒脱跟舞动灵魂的感觉呢？来自张惠妹2001年收录在《旅程》专辑当中的曲目《倒数三秒》哦，这个专辑名称取作为《旅程》也是非常的应景独特啊。因为这张专辑的特殊之处，它都是收录阿妹在风华年代哦没有正式发行的歌曲。那为什么当时会没有推出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歌曲的风格可能跟当时专辑概念比较有所抵触，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 match。因此呢，在后制的期间没有办法呢顺利的把它安排在曲目当中发行，那旧东家呢就把它全部网罗在一起，收录在2001年9月推出的旅程。所以呢，如果你是阿妹的资深歌迷，你会觉得说当年啊阿妹发行了两张专辑，而且发行的月份就只差一个月而已，因为隔一个月哦，十月份就推出了《真实》这张专辑，是比较多人在 KTV 会去点唱的专辑，比较红啦。哦，像是呢，这个《永远的画面》、《记得》、《真实》、《我恨我恨你》等等之类的，都是收录在哦当时他加盟另外一间唱片公司的首张专辑《气势》比较红。那刚刚听到的这一种呢，他你就可以去了解到说他整个不同时期的音乐旅程，也就是说呢，曲目当中都是不同年代、不同时期所录制的。如果你想要听听阿妹张惠妹刚出道的时候那种非常嘹亮的嗓音，就要在 Bad Boy 专辑当中听到像旅程哦，这首歌曲就是在1997年录制的，其中呢还有1999、2000年还有2001年录制的，都是因为一些没有办法在整张专辑的概念性有所契合的程度之下推出，那干脆这个风华年代的时候呢，就把它全部网罗在一张专辑，就取名叫《旅程》。国道五号北上45.8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爱注意爱塞哩。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已经转达平林行控中心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来进来喽。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至于先前提到的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二段往东与文化三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个号志灯行人专用的灯号还是亮着红灯，完全不会变号哦，经过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行人穿越道的安全。而在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状况已经有一段时间喽，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排除，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38点微。而在台北市的施工路段呢，我们要来关注捷运工程啊，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呢在进行捷运施工，捷运南环段的工程可不止在木栅路二段，三段也有哦，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之间。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要进行到明年的3月31号才会落幕。大直乐群二路介于直福路到敬业寺路口也在进行捷运工程，请依照交委指示通行，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才会告一个段落哦。这首歌曲当时推出的时候，一度会以为这首歌的歌名也叫做倒数三秒，因为他副歌唱的第一句那个歌词它太嘹亮太印象深刻了，但并不是这样的歌名哦。先

0: 有没有是不是真的会误以为说这首歌真的也叫做倒数三秒 Yuki 所演唱的这首歌啊，我们要给他证明一下哦，爱像一场重感冒，收录在他个人首张专辑。那多年之后呢，在他新专辑《光之蜕变》当中，真的就产生了一首倒数三秒的新歌，这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五点哦。
1: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

0: 时，国道三号北上374.4到374.2公里之间，过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五号北上45.8公里，过罗东的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水泥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建议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阿山，你知道什么时候马路上会出现
6: 车辆转弯请注意，车辆转弯请注意
5: 那个声音吗？
7: 很简单啊，不就是车辆转弯的时候吗？
5: 哦，可是像我阿公开车载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没有听过车子发出声音啊。
7: 对耶，听你这么一说，好像只有比较大的车才会请大家注意，为什么呀？
5: 我们一起去问老师是什么原因吧。
7: 好啊，走。
8: 在路上看见大型车，请特别小心注意。大型车辆的车身较长，驾驶座位较高，车身的前后方与左右两侧都潜藏视线死角，所以不管是开车还是行人过马路，都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的前后左右距离，避免发生事故。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路口慢慢开，左右多多看，行人过斑马，停车最心安。
10: 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放慢车速，提高注意力，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内是否有人车经过。
11: 请记得，只要看到行人穿越道路，就需完全将车辆停下，并礼让行人先行，让一让，世界更美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行这一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下班途中，我们都听景广小王子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就在景广台北94.3，让你整天心情都很美好哦。

非常有韵味的歌曲，这是周杰伦跟小哥费玉清所合唱的《千里之外》。最近呢，也刚好迎接他们这张专辑，乃至于整张这个作品20周年的日子。原本呢，应该是在2006年9月8日发行，但是因为呢盗版的关系，母带提前泄露出去，所以呢提前3天到9月5日推出专辑。不过呢，这不影响到他的销量成绩哦。发行之后呢，创下当年度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冠军，不管是 KTV 还是说热门排行榜，还是销量哦，都是名列前茅。像刚刚这首歌，当时也是红极一时。毕竟呢，找到小哥费玉清来诠释、来合作，这真的很不简单呐、啊，不愧为周董哦。5:10。那刚刚收录的专辑呢，是在依然范特西当中，好，刚好20周年了。路况方面要提醒一下哦，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1.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这边要特别注意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原本在南下50.2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在刚刚整点的时候呢就已经排除，谢谢北区交通中心。国道5号北上45.8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雷纳普维迪加，小心闪避哈！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而在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这台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呢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毕竟呢，这个处理起来还需要一点点时间。这个是 A1 的事故哦，台七线双向20.6公里。那么目前呢，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看到的，就是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匝道这边呢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士林区的中正路往西跟美德街的交叉路口道路施工，

0: 行到5:30就会收工撤除，而这几天的工程呢也就告一个段落哦，因为表定是9月1号到9月7号。后续的况就麻烦朋友接力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点位。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小心哦，如果你的聊天对象他远在千里之外，最近呢想要跟你约见面，你真的要小心，见面之前可能先被骗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呢要来连线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侦查队陈冠宇小队长，加入我们的行列。小队长你好。
5: 陆凯子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这个月呢要来跟大家复习一下网络交友的一个诈骗陷阱，对不对？
5: 对啊，老调常谈了，还是要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交朋友真的是很方便啊，手机拿起来滑一下可能就会认识一个陌生人，对不对？那聊着聊着呢，可能就从嗨你好，然后开始聊到哎，你吃饭了没啊？今天过得好不好啊？哦，那接下来可能就忽然一天就跟你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大家聊得这么愉快，对不对？我们可以找一天见个面啊？那到这个时候，是不是都很期待？哎，终于要见面了。
0: 嗯，
5: 但是这时候我们警方真的要提醒大家哈，等一等。先不要那么开心，很多这种都是诈骗集团惯用的伎俩哦，就是利用你哎想要见个面的这种心情，
0: 嗯，
5: 你以为有下一步浪漫的约会呢，但是对方可能下一句跟你讲说，哎，见面前哦，请先缴保证金，
0: 哇，
5: 或者是要先开通会员，
0: 嗯，
5: 接着又跟你说，哎，操作错误啊，要再多会多。处理一个流程，
0: 嗯，
5: 原本期待要跟网友见面呢，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一笔一笔的汇款记录。
0: 哇哒，哇，这样子的话哦，就是既期待又被受伤害。
5: 对啊，
0: 对不对？嗯，那如果说呢，对方跟你聊天哦，聊着聊着呢，突然转移话题，说要讲这个投资理财或者是未来的憧憬哦，很可能就会遇到我们今天网友见到的这些诈骗类型，对不对？
5: 对，没错，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如果遇到了哎网友约要见面，但是还没见到面，点数就先买了一堆了哦，这是真的是要注意哦，
0: 嗯，
5: 因为我们之前就接过被害人跟我们报案说，他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一个女子，然后两个人聊了说快一个礼拜的时间，感觉聊得不错，对，聊着聊着之后，对方就提出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见个面啊？那被害人当然就非常期待，但是对方马上就跟你说，啊，为了你的安全，哈，啊，要确定你是不是警察在钓鱼办案，所以要先加入他们的经理啊什么人的 line，
0: 嗯，
5: 然后加入之后呢，那个又会跟我们的被害人讲说，哎，你要先去买30000块的游戏点数当保证金哦，你交了保证金之后，我们的人才可以跟你见面。那被人听着想说，啊，约会怎么还要那么麻烦，还要交什么保证金？但是对方又跟他说，你不缴，我们就不能够见面。
0: 嗯，
5: 哦，那被害人当然很期待。那好吧，那就先去买了1000块的那种游戏点数，然后就把序号拍给对方。那结果对方一拿到这个游戏点数的序号之后，哎，马上跟你说，哎，1000块不够，哦，我们原本跟你说要3000，然后所以就开始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要我们的被害人去买游戏点数，然后把这些序号拍给对方。
0: 嗯，
5: 那被害人觉得很奇怪之后呢，就不买了啊，不买之后对方就开始恐吓了，哎，欸，

我知道你在哪里哦，因为原本聊天都有聊到嘛，那可能那时候聊天都有聊到公司啊，还是说住家，就开始传一些带有恐吓的一些意味的一些照片啊，还是那个文字，就跟他说我们会

0: 会跟你说啊，这是保证金，这个不是线上游戏啊，你缴来之后，我们到时候还是还给你，还是说你见面之后，我们的人就会把钱还给你的，这是一个保证金哦，这是常常诈骗集团常常使用的一些
1: 名目
0: 说话的名目
1: 哦，原来如此。我想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说要那个游戏点数啊？我
0: 、啊哦、
1: 没有在玩那个 online game， 怎么要花30,000元？
0: 对，没错、啊。所以就不要去相信诈骗集团说的这些。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你在一些像Instagram 啊，还是说一些网站上面看到有一个交友网站的广告，那点进去之后呢？他们的假客服就会马上把人带到像 LINE 啊还是说推特这种聊天室去，然后跟我们被人讲说你要聊天那要先加入会员，
1: 嗯，
0: 然后想说好吧，那就加入会员吧，然后结果加入会员之后他马上又跳出一个讯息想要快速约人见面，那就要开通你的会员账号，你的权限那接下来就开始依照对方的那个要求开始做汇款的动作那汇了之后对方又开始说你的会员开通方法有问题还是说会员每个人要缴10,000多块，或者要重新开通又要汇80,000块，
1: 嗯，
0: 汇多少钱，那这时候被很才会忽然觉得说
1: 恍然大悟
0: 对啊，我到底要交朋友呢还怎么为什么一直在不断的在
1: 缴钱出去，重重关卡，交个朋友怎么这么困难？
0: 哎呀哎呀他发现之后再跟我们报，跟我们报案的时候，我们就说这都是诈骗集团的一个
1: 圈套啦，
0: 手法。所以虽然这个两起的案件可能觉得说买游戏点数跟汇钱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那但是其实仔细去分享这两个案件刚开始都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要求被害人要见面对，聊完天之后觉得感觉不错就想要见个面嘛，那诈骗集团他就是用这样子透过软那种聊天然后嘘寒问暖让被害人慢慢产生的对他的信任，那接下来就被害人就会期待说什么时候是不是可以见个面然后诈骗集团就开始出招了，就要缴证保证金买游戏点数或者是开通会员等等这些，然后就说要安全，然后避免是被警察钓鱼这些理由，让被害人相信说这些都是见面前必要的一些程序。
1: 所以整个诈骗套路其实非常的清楚明了就是呢先交朋友建立信任，
0: 是
1: 最后呢来提出见面，
0: 对，
1: 好，那起承转合就在这边开始咯，要找理由跟你要钱，
0: 没错，
1: 然后持续的加码
0: 所以
1: 如果要反推回去的话呢，可以呢就是避免这类型的状况发生所以呢有一些这个口诀可以教大家牢记在心，对不对？
0: 是，这边有三步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第一步就是不要相信见面就是要先付钱如果你真的是正常的网络交友的话，他不会一开口就是一直跟你要钱要钱，开口要见面就要缴保证金，要见面就要买点数，要见面要开通会员，这都是
1: 东西 gay 啊，
0: 对，
1: 没有诚意嘛，对不对？
0: 没错，然后要见面就要先缴钱，然后这种道理的，那第二步就是不要去碰什么他跟你说什么点数啦、序号啦、储值啦、开通啦。那诈骗集团他非常喜欢把这些要钱的这种理由包装成各种的名目，今天叫你买点数，明天叫你储值后天又说要开通，然后反正就是一直慢慢的很多名目出来，那目的只有一个，
1: 把你的钱变成他的钱，
0: 没错，他就是要你的钱，对，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记住，只要陌生网友跟你要点数就直接跟他说
1: No，
0: 对，就不要了，赶快跳开，
1: 赶快跳开，不要入坑
0: 是的，没错。
1: 而且你从这个案例当中，你就可以知道对方的这个底细，而且他的真面目就显露出来了啦。
0: 对啊，没错啊，就是要你的钱而已。
1: 那
0: 第三个步就是不要被恐吓、被催促这些吓到那如果对方跟你讲说你不付钱，我就要找你，不处理会有麻烦，再不汇款就要出事了。这千万不要去。慌张被他吓到他越是催促你吓你逼你汇款就是更要停下来做查证的这个动作，
1: 要冷静应对
0: 对，一定要冷静没错。那 一定要。

0: 把这些对话啊、账号啊、汇款的记录通通留下来。
1: 对，
0: 那这样子我们你跟我们求助的时候，我们警方才有办法去帮助你把这些钱想办法帮你把这些人揪出来，把这些钱要回来，
1: 真的很重要哦。不要因为一时心慌把这些记录、这些对话、这些证据通通都删掉了，
0: 对，
1: 很烫哦。
0: 哎，真的要小心。之前就很多案例，就是他听从对方的指示，把这些聊天记录都通通删除了。
1: 嗯，
0: 对，这一删的话，我们警方想查也无从查起。
1: 是啊，像这种假交友、真诈财的案件哦，在整个实务办案上呢，就是俗称为色情应招诈财，对不对？
0: 对，没错。那这种案例哦，其实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诈骗集团通常会用可以安排见面哦。这种方式来当做一个诱饵，让我们的被害人产生期待，然后他再进一步的要求你一定要汇款，要去做一些买点数啊，还是说储值的这些状况。
1: 嗯嗯，
0: 对。那所以这些案例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有九成以上的诈骗集团一定会要求被害人去购买游戏点数。哦，但是这边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不是说买点数才是诈骗哦。
1: Oh.
0: 有些诈骗集团他会直接要求被害人要汇款啊、储值啊、什么支付会员费啊，或者是其他名目的费用。所以不是说，他没有要我买点数，那应该是真的哦。那就会那么一步一步踏入那个诈骗集团的陷阱。
1: 对，千万不要陷入这个框架了，并不是说他没有叫你买点数才叫做诈骗。
0: 对，
1: 嗯哼，
0: 对，以网络交友，对方以见面为理由，然后接下来就一直要求你要付钱、要买点数或汇款，不管用什么样的名目，都一定要停下来，先做查证。
1: 莫急、莫慌、莫害怕，要 calm down， 冷静下来查证。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0: 或者是说真的165打不进去，那就请打
1: 110，
0: 对，报警电话，我们警方会立刻派员前往协助查证。
1: 嗯哼，
0: 对，
1: 好，那今天单元进行到现在，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大家呢？
0: 有，最后还是要再提醒大家，然后有一句很好记的话让大家知道，这就是网友要求要见面，先开口就要钱，这不是浪漫，这是诈骗。
1: 哎，刚好有押韵呢，
0: 哦，
1: 都是押安的韵哦，赞哦。网友说见面先开口要钱，不是浪漫，是诈骗。
0: 对，请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
1: 好，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反诈的金句，就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在你这个眼前聊天室的这一位陌生男子或女子，有没有提到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 keyword， 这些关键字眼。如果有的话呢，恭喜你，你可以认清楚对方的真面目了，赶快 delete 掉，不要再跟他纠缠下去了哈。
0: 是的，没错。
1: 是，今天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侦查队陈冠宇小队长告诉大家这个反诈的真谛哦，感谢您喽。
0: 是，谢谢主持人，谢
1: 谢
0: 朋友，
1: 下个月见喽。
0: OK，
1: 嗯，拜拜。
0: 拜
1: 拜。诈骗的话术千奇百怪，但是万骗不离其宗，好吗？一听二挂三查证，除了运用在假投资理财当中，哦，这个假交友呢，其实也可以让这样子一个关键的程序帮助你判别，帮助你说，这个对方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诈骗集团的成员之一，要求你汇款或者是储值这个点数啊等等之类的，这个100%。都是诈骗。在路况方面呢，要提醒一下台北市的下班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光复南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东大道要往内湖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到市区这里喽。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的车流。基隆路高架往北，在乐业街的出口现场是车多下不去，后方回堵到辛亥路上方了。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巴回堵到市民大道上方。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马北拜。但是提醒大家，天色逐渐暗下来了，

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很重要。跟着我这样做，检查一下仪表板有没有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啦。高速公路的两起事故要注意哦，在国道三号北上 34.8 中和隧道里面内侧三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西武高架南下 20.3 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在外侧车道这边。国一北上在 24.5 公里，过了重庆北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小心经过咯。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往北方向，目前车多的范围集中在复兴三路到国一交流道口这段，请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文化二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因为文化一路往北方向现在车多回堵，这个时候呢就要走文化二路哦。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多，平均速率降到40公里了。好，听完这个假交友的诈骗呢，是不是让你想起这首歌曲哦？除了831最近很红的这首抒情歌《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但我们今天要来好好符合千禧年前后这些好听的歌曲，当时是由无印良品所诠释的《想见你》，少了品冠之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呢？

0: 这首歌当初所带来的悸动，就是由光良现场版本哦。5:32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1.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稍早已经排除了。细武高架南下20.3过了堤顶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事故也都排除搞定。国道5号北上45.8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外侧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干净咯。现在啊，在国道3号北上34.8公里中和隧道内侧三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到中和出口之前，约莫在北上的37公里开始呢会有急速减速的状况哦。而在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因为之前一台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现场还在后续处理中，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呢要格外当心哦。新北市的捷运施工路段呢，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一段的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可以作为替代路线。至于往桃园龟山方向的朋友，就走三福街之后衔接到福兴街就 OK 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5: 哎，等等，贴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4: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6: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4: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5: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4: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6: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4: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5: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9: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8: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哎，我马上分享给你。
9: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8: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9: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10: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1: 想着
12: 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今天九月七号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这个天气开始呢有所变化。明天的天气如何呢？赶快来关心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大家。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不过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也要留意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明天白天西半部高温大概在30至32度左右，东半部地区大约28到30度，而夜晚清晨的低温大约23到25度，早出晚归渐渐有点凉意，请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今晚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沿海地区还是要留意可能有潮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拜拜。
1: 拜拜。
0: 排除的好消息是，刚刚在国道三号北上34.8公里中和隧道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喽，后方的行车速度呢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了哦。而在西武高架南下20.3过堤顶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以及呢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19到20公里之间，单纯下班车潮这边的均速呢是不到30的哦。那补充，国一北上汐止系统过后，一路到五堵出口前还是一样好堵又堵哦，车速呢30啷当而已。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满江红，均速在30公里上下。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都是下班车潮。国道五号北上头城路段呢，现在恢复正常的均速了，只有在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是车多排队当中。但是放心，过了雪山隧道这个27公里之后呢，车行速度就提升，就恢复正常喽。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往北方向，就刚好在国道一号的正下方，两台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经过这个国道涵洞底下，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哦。目前呢，这是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发生事故，已经转达北市交大帮忙处理。5点40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刘威。
2: 好的，谢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交通部删减116年度新北捷运建设补助款，达新台币54.1亿元。对此，市长侯友宜指出，目前已经函请交通部，期盼中央能够给予优先追加，并同步呼吁民代务必和地方政府并肩作战，继续为新北建设向中央争取经费。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捷运116年中央补助款包含三莺线遭删减5.79亿元，基隆捷运原本提报93.8亿，删减近47亿，而淡海轻轨补助款则全数删除，不予核列。针对中央删减新北轨道建设共54.1亿元补助款，市长侯友宜指出，新北近年为交通建设高峰期，多条串联起北北基的路网正在实践当中，显示捷运对于整体城市发展有着至关连结。115年中央已经删减90亿元捷运建设，如今再扣54.1亿元，市府已经函请交通部，期盼能够核列原提列需求数，补足经费缺口。
4: 我们已经去函给交通部，能够在明年的三条捷运的54.1亿能够给优先的追加。
2: 此外，侯友宜强调，无论争取结果如何，市府都将扛起责任，如期如职的完成交通建设。同时，也呼吁各界民代务必尽全力和地方政府。

0: 府并肩作战，继续为新北市民向中央争取，完成各项重要建设。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山坡地巡守志工队成立15周年活动，感谢大家长期无私奉献，为全市山林及边坡安全构筑坚实防线。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首创山坡地巡守志工，过去15年来成果显著。他说，山坡地巡查并不轻松，尤其面对违规开发，常遭遇不友善对待，甚至存在风险。感谢所有成员付出贡献。张善政指出，近期许多县市强降雨导致淹水或边坡坍方，显示极端气候安全挑战，期勉志工持续守护桃园山林，防治违规整地和土石灾害。
3: 巡守志工是我们桃园率先成立，不只是山坡地，还有风景区，还有皮塘，在维护我们这个山坡地不能乱垦开发，或是这个水环境的干净跟安全。
2: 桃园市水务局表示，山坡地占全市面积45%，市府推动巡守志工15年来，累计巡查超过1500次，举报违规更达2054件。而为克服幅员辽阔、地形复杂限制，市府近年来也导入智慧科技，培训志工运用 App 判读卫星遥测影像，并辅以无人机巡查，大幅提升查处时效和确保志工执勤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在阳明山多个路段接连窃取总重达103公尺的电缆线，那么他也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机车供作案使用。北投警分局在调阅监视器比对追查之后，成功将无姓男子具体到案。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通报，阳明山沙帽路、湖底路以及湖山路接连发生6起电缆遭窃案件，部分路段电力供应也因此受到影响，遭窃电缆总重超过103公斤。警方调阅沿线监视器追查后，锁定48岁无姓男子涉案。台北市北投警分局公园派出所所长吴世明说，
5: 本分局持拘票在山区一处偏僻的公寮，将吴贤具体到案。吴贤坦承上述犯行，前案依加重窃盗罪已请士林地检署侦办。因吴贤反复实施犯罪，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
4: 据了解，吴姓男子为躲避查缉，犯案后刻意绕行山区无监视器的小路，并多次转移赃物、更换藏匿地点，增加警方追查的难度。警方也在现场查扣已经剥除外皮的电缆铜线、铝线以及作案工具，另外也查获吴姓男子先前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供作案使用的机车。警方将持续查清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销赃管道，追查赃物流向，全面打击相关的犯罪网路。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51岁陈姓男子案发当时前往友人的庆生活动，酒过三巡之后，因为不满53岁曾姓男子出言不逊，徒手挥拳攻击曾姓男子，而后演变双方大打出手，所幸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及时赶抵，将两方人马隔开并依法送办。请听以下的报道。
0: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深夜时接获报案，莺歌区某民宅经传打群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已无冲突情势。经还原案发经过，发现起因是一名51岁陈姓男子受邀前往该民宅参加庆生活动，饮酒后他认为53岁曾姓好友口出揶揄，便作势挥拳，被曾姓男子的儿子挡下，却引发同桌其他友人冲突，双方人马由屋内拉扯至屋外，共7人分成2派相互扭打。湖山派出所副所长吕信宗说，
6: 全案警询后，依妨碍秩序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双方自行就医，并互提伤害告诉。
0: 尽管本次案件并未酿伤亡，新北警人呼吁民众饮酒聚会时应该保持理性，如果和人发生口角，切勿因为一时情绪失控动手，以免原本单纯的聚会就会演变成肢体冲突甚至触法，如遇到纠纷无法排解，也可以立即报警，由警方协助处理。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7: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47，注意一下哦，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刚好呢是面临下班车潮集中的时刻，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这边是光复南路到环河北路上方比较塞，基隆路高架往南则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车流。

往北方向要下乐业街出口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市民大道上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东大道往内湖，后方已经回堵到松山这里喽。至于在内湖区的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的方向，在横柯路之前，大概在指标 0.4 公里的地方，小心闪避外侧车道的掉落物，不晓得是什么样的物品哦。它这个呢是往台北市的方向，不是往国三哦。以往我们听到南港联络道的路况总是哦，就是接国三车多，那现在呢往国三是正常的车速，这是掉落物呢是往台北市方向，横柯路之前在这个指标 0.4 公里的地方，外侧有散落物。台北市信义区嘉兴街216巷7号对面，有一台自小客车违规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啊。这边是要联络我们基隆路跟嘉兴街的一条巷道哦。216巷在7号对面，就是呢这个门牌号码偶数的这个方向哦。这台自小客车怎么停放在这里呢？导致后方车多诶，已经转达北市交大前往查看。内湖区成功路二段往北，就在高速公路的涵洞底下，两台机车哦，这两台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哦，是占用中间两线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的交叉路口，国道客运三重站附近呢，下车的乘客蛮多的，请大家要小心注意速度管理，安全车距一定要掌握好，也请附近的这个驾驶朋友呢注意现场停放的大客车。

现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已经扩大车多的范围了。原本是光复南路到环河北路上方比较塞，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永吉路一路到中山北路上方，几乎快要全线车多咯。请斟酌您的行车动线，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

好听的歌曲，不够一切。黄以玲这首非常经典的 K 歌旋律，在黄以玲历年来的抒情作品当中呢，也占有一席之地哦。最近呢，也传出说她要复出的消息，让很多歌迷呢又惊又喜。一切的一切都要遵照这个官方来安排、来宣布，所以呢，真的不要听信假消息。这个假消息呢，又跟诈骗来做一个连结哦。如果你最近收到什么讯息，是说黄以玲要开演唱会的这个讯息，千万不要相信，拜托拜托。因为诈骗集团呢，其实也会看大家的这个喜好程度，来做一些可能比较虚假的演唱会的文宣、封面、DM 等等之类的哦。5:55，注意啊，国道三号南下19.4公里，在福德隧道里面外侧车道4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后方开始回堵喽。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64.4公里，这边是平镇系统交流道前有一台抛锚车停放，目前这台抛锚车呢就快要排除了。经过时要留心。这首作品呢很有台语歌的曲风，但是听着听着呢竟然是国语歌曲。没错，它就是翻唱翁立友其中的一首歌，来自誓言所演唱的爱不爱都是错。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冈山到南子，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58.3公里，国南子入口的中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站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三号南下19.4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4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都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点。

0: 6公里罗浮路段，先前的水泥车翻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师傅，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2: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1: 师傅，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后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2: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1: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2: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3: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啊？
5: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4: 哎，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5: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4: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5: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4: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5: 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6: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裁处新台币150,000-750,000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7: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Lucas， 和你 Lucas， 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6:06，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探索下班的尖峰路况哦。先来提醒大家，现在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记得先改道哦。在这个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北投大渡路一段往二段的方向，整体来看呢，就是往淡水沿线都很不好走。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匝道这边呢，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市民大道上方。辛亥隧道要往市区方向，在这个入口处有事故，所以导致车流回堵到辛亥路五段，就是因为在辛亥隧道往市区的入口处发生事故了。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都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端，往北的这个乐业街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大约是在辛亥路上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东大道往内湖目前都很不好走，这边呢排队到了松山的辖区哦。至于在这个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开始车多了哦，这边的平均速率降到40公里。内湖成功路二段往北，在高速公路的涵洞底下，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已经快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哦。来追踪一下这个后续哦。成功路二段往北，就在高速公路的涵洞底下，两台自小客跟一台机车的事故。原本在信义区嘉兴街216巷7号对面，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哦，原来是抛锚车啊。这个抛锚车呢，现在已经移到旁边，不影响到交通动线上，所以交大呢回报说排除了。经过的朋友还是要留意一点哦。哦，这个抛锚车是在嘉兴街216巷7号对面。另外一个好消息是在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的20.6公里哦，这个路段罗浮哦，因为有水泥预拌车翻覆的事故，之前呢采取单线双向通行，不过好在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北分局回报状况排除咯，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至于在新北市的车多路段，首先来看汐止大同路一段往基隆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好，除了汐止之外，我们该注意的是三重沙丁堡地区的朋友来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口，朋友反映说这一带啊好多台连结车行驶这个路段呢，一次就出现好多台连结车在行驶哦，这是在三重的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的交叉口，请大家小心通行，离他们远一点，安全车距一定要掌握好哦。另外一个车多现场呢，是在三重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的交叉路口，正好哦，这个国道客运三重站下车的乘客，请大家要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台北港端，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也是双向都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桃园的朋友注意哦，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多。龟山区的文化一路往北，复兴三路到交流道口附近，这边车多排队当中，这个时候呢改走文化二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好，这就是目前这个下班车多路段该注意的细节，帮大家掌握好了。高速公路的话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9.4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侧，四台自小客追撞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之前。好，这边呢大家辛苦咯，南港一路到福德隧道平均速率呢都是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好，这个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接获排除哦。

住在 JJ 林俊杰他个人首张专辑《月行者》当中的《就是我》。刚听到前奏呢，很有科技感，很有这种好像机器人要出动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衬乐呢，也是一样符合刚刚这首歌的痛调哦。6:24，天色逐渐昏暗下来，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转弯前，变换车道之前，还是一样哦，老话一句。打方向灯必须提前打，提醒后方来车。You're ready? Are you ready? 现在呢，就好好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灯哦，很重要哦。接着下来呢，是这个车多路段，我们要先提醒高速公路的朋友啊，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都是好堵又堵哦，平均速率是不到40公里的。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多。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福德隧道北叮当啊，哦，这个车速呢都不到20公里。为什么这样塌的？因为在福德隧道里面19.4公里的外侧车道。4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还在现场处理，那因为在隧道里面哦，只剩下2线车道可以通行，又加上下班尖峰时段，所以后方是车多定点，已经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喽。好不容易过了这个事故点之后哦，到了安坑，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还有土城到树林路段是目前的车流瓶颈，平均速率呢看下来也是开不到30。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速度慢，平均速率呢在30上下。国道五号北宜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已经进熊啊，非常的感谢大家哦。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有头城路段，现在呢都是正常的车速。哦，原本呢宜兰要回台北的路上哦，车多回堵哦，现在看呢就一片绿洲咯，请大家继续的保持下去。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北丁北当哦，车速是不到10公里的，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唯独在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正常哦，目前这边呢还是正常的哦。可是如果你是刚好在辛亥隧道要往市区走的朋友，小心啊。入口处有一起交通事故，导致辛亥路5段要往4段的方向车速缓慢，就是因为辛亥隧道的入口处有一起交通事故。准备要前往市区的朋友，一定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哦。

0: 听的不要觉得心痒痒哦，因为歌名真的就叫痒痒痒痒，来自831跟周汤豪的合唱。6:20，注意啊，国道三号南下18.1公里，现在在福德隧道之前又有另外一起交通事故，在内侧车道占用，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所以目前国三南下福德隧道路段呢，一共有2起事故，都请大家注意一下，小心注意一下，不要再发生二度事故哦。那原本在南下的19.4公里福德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4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要小心谨慎经过这个路段哦。那这个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之前，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先改道而行哦。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是的，让安全上路单元 Let's go， 让大家上路都安全。已经开学啦，上礼拜啊，卢卡斯没有陪伴大家，尤其各位家长们迎接开学日，我总觉得呢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好意思哦。但是今天呢，我们利用一点点时间来探讨开学之后有关学童的安全以及校园周边路段的一些该注意的事项。连线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交通组郑培林组长加入我们的阵容。组长你好。
6: 是，主持人线上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组长，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就是有关开学日过后，我们该注意的一些交通大小事啊，对不对？
6: 没错，我们迎来了开学的日子，但是也不要忘了，就是道路上的行为，如果还有一些危险的这个行为没有变更过来，我觉得同学还是需要多一些家长的提醒。
0: 嗯，
6: 比如说啦，我们在车道上其实偶尔会看到骑脚踏车逆向的情形。
0: 对，
6: 好，如果在人行道上面，可能我们还看不出来这个现象，而且人行道上其实顺逆向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嗯，
6: 但是如果我们的同学骑着脚踏车在车辆行驶的车道上逆向，那是非常危险的。
0: 嗯哼，
6: 嗯，那其实在这样也是违反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那再来就是，我们最近也有发生一些学生使用脚踏车在。

0: 通过五号之路口的时候，其实他都把自己当成是行人
1: 哦。
0: 哦，那当然在路口我们通过行人穿越道，行人是有优先路权没有错，但是脚踏车并没有，
1: 嗯，
0: 它就是车辆的一个车种。那如果在路口有行车管制号志的运作，那那个慢车、脚踏车都必须遵循号志来行驶，这一点是不能够轻忽的，
1: 是，
0: 否则就很容易发生事故，尤其是在路口的转向。哦，脚踏车其实进入路口的时候，就是有很多我们同学在骑乘的速度上并没有控制得很好，
1: 嗯，
0: 那驾驶人在转向的过程很容易就忽略掉，尤其是速度快的时候，那个进来的这个观察点就会漏掉，
1: 嗯，
0: 那发生碰撞的机会就非常的高。那再来就是脚踏车行驶在我们人车共道的人行道上面，那还是必须要去遵循行人是优先的。
1: 嗯，
0: 哦，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可能习惯不是很好啦，就是你看到可能行人在前方，你就拼命的用那个铃声提醒，
1: 嗯，
0: 好，我要过，我要过，这有点好像，就是刻意的在催促前方的行人。其实，当你如果速度上跟这个前面的周边的行人太近的时候，或者是你必须调节的时候，应该是让自己的车辆停下来，改用牵行的方式，好，会是比较妥当。那如果进到了路口有些路口画设这个自行车的车道延伸，好，那这个部分实物上是可以骑行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只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那就要麻烦我们使用脚踏车的那个学生同学们，你要记得一定要停下来用牵的通过路口，
1: 哎，
0: 对。
1: 这相关的重点哦，要请家长要传授给我们孩子哦。有时候孩子可能不是故意去犯错，但是你如果跟他好好的去解释清楚有关这交通的来龙去脉，还有相关的这个规定，我相信孩子们呢都能够配合的哦。
0: 应该说这个提醒实在是非常的有必要，因为，使用脚踏车的这个族群，其实它的便利性跟使用的这个学生啊或者是上班族就很广泛，
1: 没错，
0: 但是这个安全的观念似乎还是很薄弱啦，尤其是在遵循刚好提到这些这个交通规范的这个部分，喔，
1: 嗯哼，
0: 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学生，喔，这一块交通的知识还有这个危险的感知都并没有很足够，
1: 嗯哼，
0: 那这个事故的发生往往就是因为这样子而产生，
1: 对，很多时候这个事故发生就是在自己忽略的细节当中。我们今天把这些细节呢拿出来探讨，就是让大家好好的去正视这个问题。
0: 因为毕竟是在使用道路的这个行为上，它不是在可能就是湿地啦，或者是公园啦等等的非道路范围去使用，那进到车道就会有这一些交通安全的规范必须去遵守。那这一些提醒除了学校，那我觉得，每天的作息里面家庭家长的一个提醒实在是有必要，多一些叮咛很重要，
1: 嗯哼，好，把这个，当作是爱的叮咛，哦，如果说呢你们亲子之间没有什么话题啊，你就可以拿这个来当作一个题材，哦，去开端，
0: 可以是一个日常应该要多一些关心的地方。
1: 对，因为每个人呢，我们这个出门在外啊，不管是上班还是上课，都要走路，都要开车骑车，没有人说都待在家里的，所以交通对于各界啊是息息相关的，算是生活上啊不可或缺的一个项目。我们特别呢针对这个学童安全，还有一些相关的叮咛呢，来再次的做提醒。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希望我们对。
1: 组长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讲吗？
0: 我觉得入秋了，
1: 哎，
0: 所以天色很快就，
1: 暗下
0: 来，越来越，对，就暗下。我要提醒我们的开车主，记得那个大灯要开。
1: 对，组长讲一句胜过我讲十句啊！
0: 我最近常常发现，在路口执勤的时候发现，我们的用车主真的不知道天色已经暗下来，他们没有开，几乎啊，
1: 哎。

0: 被黑夜给埋没了，没有人知道你车辆的动态，那是非常危险的。
1: 我们让大家呢可以做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越暗的地方你越亮，所以要打开车头大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嘛。哦，这个真的很重要。在听节目的同时呢，赶快悄悄看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你的光明灯啊。哦，好，谢谢松山分局交通组郑培林组长的陪伴，感谢您啊，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嗯，拜拜，
0: 拜拜。
1: 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来听晚间新闻，一同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在此之前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三号南下 18.1 公里福德隧道入口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那么一开始发生在隧道里面的这一起状况已经排除了，就是国三南下 19.4 公里的外侧车道，四台自小客追撞，刚刚排除搞定，后方回堵5公里哦，南港交流道这边就卡卡的，还需要时间缓慢的消化啦，因为毕竟还有 18.1 公里的事故正在处理中，这个是占用内侧车道哦，请大家小心开哦。再来是台北市的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往北方向，主要呢是受到师大路要准备上水源快速道路的车流回堵之下，哦，这个车流交织效应导致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往北方向也不好走了。辛亥隧道往市区方向的入口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谢谢大家的帮忙。准备来听15分钟晚间新闻，之后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我们待会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棒球伤兵异动，古林瑞阳无法参赛。历年来最高，交通部明年补助地方捷运将近500亿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晨，欢迎收听今天9月7号星期一景广晚间新闻。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中华代表队原定参赛的古林瑞阳练习时不慎左侧腹肌拉伤，经医师判断予以退赛，棒协紧急协调旅美投手黄仲祥递补，目前正在等待响尾蛇球团回应。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传出伤兵异动，效力于日职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的台湾投手古林瑞阳练习时出现左腹紧绷不适状况，经过核磁共振和医师评估确定因伤辞退，中华棒协紧急协调美职亚利桑那响尾蛇队投手黄仲祥递补，其余成员则都已经确认参赛。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史历届规模最大，运动部竞技运动司司长谢富秀说，
2: 我们这一次的亚运的代表对选手有482位，那我们的教练总共是150位，我们总共是要参加34种运动的竞赛种类，那我们的团本部有医护人员有53名，后勤工作人员有35名，所以总共是735名。
1: 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登场，是运动部成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赛会，包含林玉婷、郭信纯、杨永伟、林昀儒等选手都入列。运动部也宣布全面提升中继站规模，除了增设5名助诊医师，也提供物理治疗、体能训练、心理及膳食等多元服务。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地方喊话加码捷运经费补助，交通部表示明年地方捷运建设补助编列499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强调补助经费需考量工程进度、招标情形跟过去预算执行情形，若有需求未来年度会争取增编预算。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媒体报道，交通部明年的捷运预算暴增，疑似为选举大撒币，还有重南轻北之嫌。对此，交通部次长吴善元澄清，都是依照地方需求编列，绝对不可能大撒币，并说明补助的三大原则。
4: 看的是进度，看的是你标案的进行情况，看的是你过去的预算执行情形。我们用这样。

0: 样的原则来进行所谓对捷运建设的一个补助一个核列，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刚这个规划刚通过开始这西部设计，西部设计其实它所需要经费并不多，再来就是所谓的实开工，所以每一个地方它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所会给予核列的这个经费啊也都不一样，不是说我核过了我就一定要多少钱多少钱，不是，是看你的进度，好，我再强调一次，是看你的进度。
1: 吴审员说，财划法修法后，中央预算变少，但交通部仍秉持中央携手地方合作的理念，共同建设完善的交通网。也提到，如果地方捷运建设进度加快，届时将依照进度再向行政院争取更多预算。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了严防业者利用台湾洗产地及违规转运，经济部跟财政部强化合作机制。经济部今天表示，财政部官务署查核小组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产地标示不实案，257案已经由贸易署完成裁处，并对非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裁罚新台币60万元，有效遏止违规行为。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新竹出席第15届工研院院士授证典礼，为三名新科院士授证，期盼工研院持续布局前瞻技术，促成产学研及新创合作，让产业更强，国家更有韧性。记者曾佩荣报道。
3: 工研院是台湾产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自2012年设立院士制度以来，已遴选出68位各领域的领航者。今年获选的三位院士包含奠定先进制程地位的台积电执行副总经理暨共同营运长秦永沛，全球前十大无晶圆厂 IC 设计瑞昱半导体董事长邱顺健，与骨骼肌肉肿瘤及人工关节手术重要权威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陈威明。赖清德总统赞许三位院士在不同领域将累积的专业转变为台湾前进的动力，这份荣耀实至名归。赖总统也期许院士为台湾未来发展提出建言，深化国际影响力。赖总统说，
4: 运用各位的国际影响力，深化台湾与全球民主伙伴的连结，让台湾可以靠卓越的技术和坚韧的供应链成为世界不可或缺，更是值得信赖的力量。
3: 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暨金质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复述立院法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燕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6: 其实八个不复述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5: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男子今年三月以骇客程式不法入侵全台最大企业福利网平台，不仅盗取会员点数购买400多万礼券，还与诈团勾结盗刷上百万。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7: PayEasy 康讯数位是国内目前市占率最高的一站式员工福利整合平台。现年27岁的郑姓男子今年3月间在台中住处利用网络上买来的骇客程式入侵福利网平台之后，不仅盗取会员账号和福利点数，先后下单购买共400多万的电子礼券。平台管理人员误以为是会员下单让交易完成，男

0: 自得手后转售牟利，造成上百位会员账号受到影响。今年5月间开始，男子还与诈团勾结，将诈团以假检警、假交友三方诈骗骗取的款项购买礼券变现，或利用被害人信用卡盗刷各式的电子礼券，以此手法隐匿诈骗所得的流向。被害人发现信用卡被盗刷，赶紧止付，而康讯公司发现网站被骇客入侵，也报警处理。检警获报，巡线将郑姓男子逮获，并向法院申押获准。特别电署认定男子涉犯诈欺取财、妨害电脑使用中无故入侵他人电脑设备，并取得变更电子记录以及洗钱等罪嫌，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团，利用假征财吸收车手，初查20名受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跨6个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犯嫌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财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致电。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侦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3: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2: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财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仿冒精品名表犯罪集团，嫌犯透过 Instagram 贩售仿冒精品名表，并在新北、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北中南共4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5: 专案小组啊，经长期跟监埋伏啊，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4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一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啊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淡水陈姓药师涉嫌对打工的女大生下药，遭检方声押禁见获准。在检警主动积极侦办下，在新增4名被害人出面控诉涉及陈姓药师性侵、性骚扰，全案已移送检方扩大侦办中。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的准点率达到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的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玉成报道。
6: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 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 即使中途误点，

0: 只要后续的行程坠毁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1: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2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哈，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牵涉到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0: 消基会提出6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陈俊成台北报道。
2: 受到秋雨、封面滞留及大量暖湿空气持续流入影响，日本关东、东北等地今天遭遇猛烈降雨。东京都伊豆群岛雨势尤其惊人。日本气象厅继清晨对新岛村发布最高警报后，中午再将大岛町提升到同一警戒等级。福岛县磐城市则发生地下道淹水事故，造成一名女性死亡。专家警告，这次流入秋雨封面的水汽量异常庞大，关东、东海及东北等地可能面临破纪录豪雨。气象厅表示，是封面及低气压的移动情况，各地大雨可能持续到10号前后。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右师到杨梅，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原因是受到南下18.1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影响。国道3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3.5公里过57交流道外线车道五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5: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6: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5: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6: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5: 啊，
6: 所以才特别清楚。
5: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7: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玉。生活步调过于匆忙吗？没关系，赶快跟上我的打稳步伐，准备好再出发。搭配上卢卡斯的节目，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Anko 场。
9: 6:4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Anko 场，最后一个阶段喽，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注意哦，刚刚国道3号南下19.4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侧4台自小客追撞事故，在进入新闻时段之前排除了。现在还在处理的事故是在南下的18.1公里，准备要进入福德隧道前，内侧车道2台自小客的追撞还没有排除，后方已经回堵到。

到新台五路交流道了，整体的车速都不到20公里，呈现一个定点。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先不要上来，先不要透过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福德隧道这之间哦，这边的平均速率非常缓慢，低于2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八堵出口，往暖暖方向的这个出口，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这北上的八堵出口往暖暖方向，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来查看一下是不是车辆抛锚了。国道五号北上44.5公里，过罗东交流道的路肩也有抛锚车哦，这个就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要打开车头大灯才有看到前方的机会哦。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新北市三重区自强路四段跟三和路四段的交叉口，朋友反映这边的路口很多机车骑士没有两段是左转违规的情形，我们来转达新北交大哦。这是三重的自强路四段跟三和路四段的交叉口。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来一口气讲完，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要留意长安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到圆山路段，内湖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一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台北大桥往三重以及呢丁州路车行地下道往北，受到师大路要准备上水块的车流影响，现场呢也是车多。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剑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细武高架这边。好，那如果说你是在北投这边哦，大渡路一段二段往淡水方向，就刚好在关渡平原路段呢，现场还是一样车多不好走。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这个情形呢，还是一样呈现定点哦，平均速率是不到10公里，车阵尾端是在南港经贸一路上。这个时候呢，深呼吸，打起精神来，听一首疗愈你身心灵的歌曲，莫文蔚就是你最好的选择，爱情。

好听吧，这首歌曲耐人寻味，孟蔚独特的情感跟嗓音，丝丝入扣的诠释爱情里的点点滴滴。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跟他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待会听了就知道，真的很相像，而且人家在歌名当中就已经展露无遗了，类似爱情。好，在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之前，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路肩，要小心哦。国道五号北上 44.5 过罗东交流道，路肩也有抛锚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桃园交流道出口，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 Elva 萧亚轩，类似爱情。

0: 好听的歌声陪伴大家，今天礼拜一的时光，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哦。
1: 陆卡草，大家晚安。
0: 好，今天的路况呢，其实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台七线双向的路段。
1: 嗯，
0: 哦，因为呢，我们有交接说，哦，在这个49.8公里，哦，这个道路坍方
1: 哦，
0: 所以呢，双向无法通行。
1: 好，就不要再过来喽。最近好不容易今天雨停了，
0: 希望呢能够继续美好下去。
1: 没错没错，
0: 但你高好利哦。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一夜晚，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See you， 拜拜。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Trash。
4: 现在是晚上7点，忙碌的生活有锦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2: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路段，这里是有拥塞的。国道五号北上44.5公里过罗东的外侧路间故障车停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八堵出口暖暖方向，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省道台61线北上的78.6公里中华路五段208巷巷口有事故，台74线东向12.9公里靠近北屯一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的环东到南港车多。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请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7: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霞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早上起床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太阳公公了。中央气象署说呢，因为降雨趋于缓和了，发生大雨的几率降低，所以已经解除了大雨特报啊。明天是9月8号嘛，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跟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但到了后天9月9号，东北季风会稍微增强哦。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2到31度，看起来呢，明天又可以跟太阳公公好好来个约会啦。相信今天大家不管是上班上课或是下班下课，在交通上面都应该很有感啦。为什么？因为天气好啦，然后交通状况也就跟着没有那么的繁忙哦。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小心开车啦。其实不管车多车少都是一样的哦，都要专心，都要小心的开车。还是要提醒大家路况哦，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还是一样车多拥挤，事故其实已经排除了，现在看起来呢车流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车阵尾段已经堵到了经贸一路，就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了，如果是走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这个接国道三号的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看起来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刚刚堵到了经贸一路口，另外国三在提醒北上的 102.4 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三的北上 102.4 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台61线北上的 78.6 公里

公里往北方向，跟中华路五段208巷的交叉路口快车道上，说是发生车祸了。台61线北上 78.6 公里往北方向，跟中华路五段208巷口的快车道上发生了事故。国道等一下这也是台61线北上的 78.6 公里香山堂平交路口的内侧车道有车祸。国道3号是等一下，丹吉雷，好，那个电脑一直跳，眼睛都花了哈。好，那国三甲啦这个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车多拥挤。国道五号要提醒北上 44.5 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的路肩设有一部抛锚车。看起来国道一号是有红色路况的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不太好走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另外南下的泰山转街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东湖到汐止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有40-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一公里左右，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特别的缓慢，均速维持30-40。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看起来也是红色路况，车速缓慢。那刚刚有说国一北上暖暖出口八堵出口往暖暖方向有小客车停放，没有警告标志，还好已经没看到了。说着说着，国道五号北上 44.5 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路肩的抛锚车也接到排除消息。

好像忘了说国道三号的车况，对不对？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呢，平均车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左右啊。但今天道路状况已经比上礼拜下雨天的时候真的是状况好非常之多了，大家就是小心开车啦哦，记得要专心哦，千万不要分心去看手机，很长啦哦。如果说你手机不是关静音的话哦，它在那边有些讯息声音进来，我们难免都会想要知道一下说啊，到底是谁传讯息给我，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什么等等。好啦，再重要的事情都比不上哦，你要专心小心开车，所以上车哦，不如就把手机关静音好了哦，这样才不会干扰到行车啊。

0: 九月爱情记，这首歌曲是范逸臣的歌声。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刚刚国道三号北上过了茄东交流道的事故，北区交控中心来稍微更正一下哦。事故地点是在北上的 102.5 公里以后，过了茄东交流道占用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现在看起来车流还好哦，没怎么受到影响哦，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这里有一起事故等待处理哦。看起来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也提升，目前看起来已经有40到60公里了。国道一号还是比较拥挤的，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呐，均速还是只能维持30到40公里而已，是红色的路况。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唯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一样，还是走走停停的紫色路况哦。刚刚是说车阵尾端堵到了经贸一路，还没有疏解，还在堵哦。这是国道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目前还是车多拥挤。国三甲东向就是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呢，车速也是比较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18号哦，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双向走国三双向的朋友，请在木栅交流道就改走往深坑方向，在第一个红绿灯这个路口左转星光路，然后再遇到红绿灯这个路口之后要右转往猫空方向，就可以来接国道五就可以来接木栅五段了。

那106一线往国三甲的车辆呢，可以在国三甲起点号志灯这个路口的就右转走星光路，比照刚刚所提到的右转往猫空方向，就可以衔接木栅路五段来改道。施工是从今天晚上开始持续到

好，其实不少朋友都会有香港脚这样的一个困扰啊。最主要是我们的夏天温度很高嘛，然后又很潮湿哦，像上个礼拜好多被停，所以导致呢蛮多朋友到夏天这个香港脚的症状就会反复发作。脚缝就非常非常的痒，会脱皮长水泡，甚至呢会有浓浓的脚臭，真的让人非常之困扰啊。那我们一般所说的香港脚在医学上称为叫做足癣，是皮癣菌所造成的真菌感染哦。医生说因为夏天嘛，天气闷热潮湿，脚容易流汗，再加上突然间超想打喷嚏I say， 再加上你的鞋袜如果不透气的话，就是真菌正最喜欢这样的一个生长环境了。所以每到像梅雨季或是夏天的时候，去门诊就诊的患者就会明显的增加。那此外呢，有一些生活习惯的调整医生说是预防复发非常重要的环节哦。建议说这个有香港脚这个困扰的朋友，平常要注意几个重点来减少复发跟交叉感染的风险。第一个每天在洗脚之后一定要把脚趾缝通通要擦干才行哦。第二呢，袜子一定要每天更换，选择比较吸汗啊透气这样的材质。第三鞋子要轮流穿，会建议轮流穿，让你的鞋子内部充分干燥比较好。第四，如果容易流脚汗的朋友可以适度的使用一些止汗的产品，降低潮湿的环境。第五，这个恐怕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家里面在浴室穿的拖鞋还有踩的地垫都要定期的去清洗消毒，才能够避免家人之间的一些交叉感染。还有要提醒就是这个香港脚这个不要自行停药，如果说你已经去看过医生了，医生的处方该怎么使用就要怎么使用，不要自行去停药哦。你觉得自己症状比较好了，很多朋友就觉得我比较好了，我就不用药了，这个其实就容易复发了哦。香港脚虽然不是什么真的太严重的疾病，但你如果长期忽略它的话，可能就会蔓延到指甲，形成灰指甲，甚至因为皮肤破损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尤其是本身是糖尿病患的朋友更是要特别小心，然后真的不要看到症状改善就自行停药哦，会导致这个残留的真菌，因为它没有被全部杀死嘛，它会再次去繁殖，这通常也是香港脚一直好不了非常重要的原因哦。提醒大家即使不痒不脱皮，也要依照医生的这个医嘱完成整个疗程，才能够降低复发这样的几率，摆脱这个香港脚反复发作这样的困扰，因为一到夏天真的很痛苦啊。

国道三号北上的 102.5 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提醒后方的朋友请多多小心。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在堵内，看起来还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的，比较辛苦。国道三号是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稍微车多，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也是稍微车多拥挤。国道一号最辛苦的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均速还是只有30-40，其他像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车速都有40-60了。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特别的缓慢。台61线北上的78公里过了美山平交匝道，哦，这个刚刚有正确的位置了，呵呵，台61线北上78公里过了美山平交匝道的内侧，连接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我的太阳，这是七小恋的歌声。台一线的北上哦，47.3公里，过了杨梅的中线车道上有坑洞，再往前300公尺左右的内侧车道，则是有一些海绵散落哦。这个路段经过的朋友哦，就请小心了哦。台一线北上47.3公里，过了杨梅之后的中线车道有坑洞，往前300公尺左右哦，这个散落了一些海绵哦。国道3号北上102.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的外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排除。看起来国道3号的车流就是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麻烦朋友记得还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还在堵哦，目前看起来还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那稍早台北市交控中心有说，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了经贸一路哦。另外是台61线北上的78公里，过了美山平交匝道的内侧，有连结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

像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提升了有40到60，其他像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均速也都是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1公里左右，车速真的还是特别慢，就麻烦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开车，也麻烦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了。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经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角逐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士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日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次抽签。林雨晨报道。
2: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游盈龙说：“
3: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2: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游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旗津区一只红贵宾趁着饲主不注意偷跑出去，结果被派出所的所犬黑奖一眼发现，远景在大雨中将迷路的红贵宾找回，饲主开心感谢。徐俊秀报道。
4: 廖姓女子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求助，家中饲养的红贵宾趁开门之际偷跑出去，却等不到她回家。由于下着倾盆大雨，担心她发生意外，远警杨凯迪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不过天色昏暗，雨势过大，没有看到犬只踪迹。正当警方苦无线索时，旗津所饲养的黑狗黑奖突然朝门外叫了一声，并往外冲，杨姓警员立即跟上，发现红贵宾就在派出所附近徘徊，马上将全身湿透的红贵宾带回擦干身体，通知饲主领回。
5: 找到你了，
6: 哎，这是我们黑奖帮你找到你的弟弟。
5: 黑奖，黑奖，谢谢你，黑奖。
6: 这是妈妈，
5: 来。
4: 聪明的黑狗黑奖约6年前在一处工厂出生，因缘际会来到旗津分驻所，早已成为大家眼中的所犬。这次黑奖不仅展现敏锐的一面，更让远景直呼这次真的帮上了大忙。廖姓女子看到红贵宾平安无事，开心的对远景及黑奖表达感谢，为这场雨夜寻犬任务画下温暖的句点。
5: 谢谢你。
4: 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农历七月禁忌多，但走路轻飘飘并非卡到音，可能是颈椎出了问题。医师提醒，许多患者拖到晚期才就医，瘫痪的风险会大幅增加。陈盈玲报道。
7: 驻诊在李宗和医院的台中荣总神经外

0: 科主治医师林瑞宏表示，近期门诊中不少年长患者出现手脚麻木、走路不稳，甚至觉得没有力气。检查后发现是颈椎老化压迫神经。其中一名60多岁男子因颈椎三节退化行动不便，手术后才逐渐恢复。
1: 如果真的等到手脚力气开始变差，甚至我们严重的遇过几个他已经拖到几乎瘫痪的再来治疗，那手术完基本上力气会进步，但是你要恢复到像平常走路正常，甚至可以跑跳，这个情况的几率可能就会越小。所以你越早治疗，我们可以恢复的机会是越高的。
0: 林瑞宏医师提醒，如果肩颈僵硬且有手臂到手指出现刺痛麻木或肌肉无力，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在还没有做过检查之前，不建议推拿按摩，以免加重病情甚至瘫痪。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先趴下掩护稳住。
1: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0: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哎，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1: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0: 不错不错。哎，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哦。
1: 哎，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哼
0: 哼，当然咯，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1: 哎，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0: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1: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0: 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
2: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4: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3: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4: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3: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4: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3: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4: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3: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0: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3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7: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提醒台北市区车多路段哦，市民高架往西延吉街到环河北路之间不好走，基隆路高架往南则是全线行车速度都慢哦，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哦，也许可以改道一下哦。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线都车多。台61线北上78公里，过了美山平交匝道的那次，有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另外，台61线要跟大家预告哦，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10点会进行夜间施工，是在台六台61线，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台68线的施工，等一下要预告哦，先预告台61线了啊。双向的57到86公里，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的这个路段呢，今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10点会进行夜间施工。那也是同一个时间，台68线双向的0到22.9公里，新竹市的南寮到竹东端哦也会进行工程。欸，这个施工时间比较特别一点哦，要从今晚8点开始，要做到明天早上10点哦，所以给大家稍微哦这个参考留意一下哦。国道2号的东向大南交流道往巴德方向的出口匝道，说那一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了。另外，这个路段据说路灯没有亮起来哦。国道2号东向大南出口往巴德方向的那一侧小客车抛锚，而且路段哦，这个路段路灯没有亮起来，还是要麻烦朋友检查自己的车头大灯啦哦，一定要记得打开才行，而且是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开成远光灯了。看起来国道1号只剩下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稍微车多，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缓慢，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顺畅好走。好天气就是这样，对不对？台一线的北上47.3公里，过了杨梅之后的中线车道上有坑洞，再往前300公尺左右的内侧车道则是有的海绵散落，就麻烦朋友哦，还是小心行驶。另外提醒杨梅区哦，中山北路一段298号前的人行道哦，居然有车子在这里违规停车，这样不 OK 吧？小心吃罚单呐、啊！荷包缩水就不太妙了哦，不要违规哦，尤其是你占用人行道，这真的太不应该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谢谢您。黄静雅的歌声，生活是一条歌。

台61线北上78公里，过了美山平交匝道内侧，这一起连结车小货车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但是呢，等一下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10点钟，台61线双向的57到86公里新丰一到起顶平交匝道路段会有夜间工程需要进行哦。那也是晚上这个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10点，台68线双向的0到22.9公里新竹市的南寮到竹东端也是一样会有夜间施工。同一个时间台68线的0到1.2公里竹东四同埔到竹东路段同样也是会进行夜间工程。接着是台15线的预告施工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路段，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2号东向的大南出口往巴德方向的内侧有一部小客车抛锚，而且路灯没有亮起来，然后再请大家呢小心行驶。国道1号北上的台一线北上的47.3公里过了杨梅之后的中线车道上有个坑洞，而且再往前300公尺左右内侧还有海绵散落。看起来北部地区的高速公路只剩下国道1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其他都已经恢复正常。国三甲的施工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从今天开始到9月18号都是利用夜间施工，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

到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记得改道了。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爱丽甘姆邦，这是徐富凯跟冰球乐团合唱的歌。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车速比较缓慢，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在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出口往巴德方向的内侧车道，而且这个路段好像路灯没有

亮起来哦，所以请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多多小心。台北市区稍早提到市高往西有延吉街道黄河北路之间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线的行车速度都比较缓慢，不晓得是不是有比较恢复正常了哦？再麻烦朋友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还是要提醒开车的朋友、哦、记得、哦、自己的车行速度要好好控制内、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经过路口减速慢行，注意行人有没有要过马路、哦、这个看到行人要过马路请一定要停下来礼让他们先行哦。这是一首日文歌曲，不要花束，只想与你在一起，哇好浪漫，炫香跟玉置浩二合作的歌曲。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来关心国道3号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在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台61线北上279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的双向57到86公里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这里是有施工会进行的。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面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

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好，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成语教学时间到喽，表面没有说但却有这个意思，叫做言外之意。表面说你的购物被分期付款，要去 ATM 操作解除，这叫做诈骗手法，不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了。 ATM 并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遇到这样的来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确认。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秦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5号开始有夜间施工进行哦，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哦，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另外，在北上的45.8到44.4公里之间，过了罗东交流道哦，外侧车道也开始有工程进行哦。台15线的南下15到17公里之间的宝斗错路段，刚刚晚上8点也是表定开始进行工程，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另外，分别在台61、台68，还有台68甲线，也都开始有工程进行了。而且那个工作时间都比较特别啦，都从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10点钟。台68线是双向的0到22.9公里，新竹市的南寮到竹东端。台68甲线是0公里，双向0到1.2公里之间，竹东的四重埔到竹东路段。熊熊就卡住了。好，竹东的四重埔到竹东路段。另外，台61线是双向的57到86公里，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段，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10点钟后会有夜间工程进行。台北市的忠孝东路4段233号前的中内线车道上，有游览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忠孝东路4段233号前的中内线车道，有游览车跟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不要相片，继续挂起张涵雅的歌声。

这是张海雅的歌声。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四段233号前的中内线车道，有游览车跟小客车发生车祸了，第一时间就已经赶快通知员警来协助处理哦。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北上的45.8到44.3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也开始进行夜间工程了，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谢谢您。

0: 李千娜跟黄奇斌合唱的歌重新诠释经典歌曲哦，再回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哦，啊，这些歌实在是真的是蛮经典，而且呢由这两位年轻歌手唱起来真的就唱出不一样的感觉了。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四段233号前哦，中内线车道上是一起游览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会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小心。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基隆市交通处公共运输处的张以正张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科长说想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因为我们9月25号开始会放4天的连续假期，包括有一天是中秋节，有一天是教师节嘛，总共是4天连续假期，所以分别是礼拜五六一二。好，那不对不对，
4: 五六日，
0: 哎，所以只有不对，只有3天哦，四天没错完哦，对不起。好，那科长说这边有可能有一些事情想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4: 是那个中秋节跟教师节这个连假的部分，这个高工局的部分有预估可能会还是会有大量的车潮哦，所以说这个高速公路这边也有进行一系列的包含匝道封闭的管制，高承载的管制以及收费措施的调整哦，那收费措施的部分包含了有单一费率、差别费率的部分，还有暂停收费，也就是这几日的每日0-50的部分都会有暂停收费的这个措施哦。那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在这个连假前，可以先到这个高工局的疏运宣导的网站，或透过这个1968 APP 的部分来做查询。那在这边也特别提醒，就是说如果有前有预计要来基隆游玩的听众朋友的话，也会多建议，就是多运用先多运用这个台铁跟国道客运的部分前来基隆哦。那这个搭乘这个公共运输的部分也会相对的比较顺利比较快速哦。那如果还是有希望是开车前来的话，那也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尽量避开这个尖峰时间，然后那因为庙口的周边，其实在我们预估大概在下午的时段，其实中午的时段到下午的时段，其实就市区就会有些许的拥塞的情况哦。那如果天气又比较好的话，其实整个市区就相对会比较会拥塞的情况，所以说听众朋友就是前来的话，当然第一首要就是搭乘公共运输，那第二的部分如果非要开车的话，那就是尽量提早到，那如果晚一点到的话，可能

0: 会预期就是市区的停车位会比较容易满场。
1: 对，
0: 那这边也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可以运用周边，例如说西山停车场或者是六合停车场部分来做停放。那停放之后也有这个免费的接驳车可以搭乘到。

0: 做功课，因为很多朋友都会做一些分享嘛，对不对？
1: 对，没错、嗯、其实基隆越来越多好玩的地方，就今天我们有就像主持人讲的，可以来做一个发掘跟发现啊、嗯、那我们的文化观光局的部分也会不定时 PO 一些活动，然后搭配一些、嗯、比如说巷弄啊，或者是一些咖啡特别的，或者是海产这些特别的一些活动可以分享给大家、嗯、
0: 没错，
1: 请听众朋友可以多多利用这样。
0: 嗯，好，所以呢，连假要到基隆去的朋友，这个大众运输是第一首选，然后啊，一定要开车的话，停车位可能就要有心理准备，说不是那么的好找啊，尽量停在比较外围，然后再搭接驳车可能会比较方便，要不然就是大众运输也很方便了啊。
1: 是的，
0: 嗯，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张以正张科长跟大家做说明提醒，谢谢科长，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谢谢。
0: 其实这一次四天连续假期哦，高速公路上的一些交通疏运措施，高工局都已经PO在哈，都已经在官网上都已经有做公布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提前去做连假规划的话，就可以赶快哈这个到高工局网站哈去了解一下，哎，你会不会哈要去什么哪一天要去什么地方，会利用到高速公路，会不会有一些哈这个管制措施怎么等等哦？因为这一次在连假的第一天，就是9月25号的中秋节这一天呢，西部高速公路就会有高承载的管制，而且是从一大早6点就开始哦，6点到12点，国一的南下内湖到头份哦，包含高架的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交流道，国道3号则是南下的木栅到香山交流道之间的各个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哦，因为这次总共是四天连假的关系，所以呢，在假期第一天哦，西部高速公路就有高承载管制措施了。详细的一些交通管制，大家可以赶快上高工局的网站去稍微了解一下。当然你的手机如果有下载1968 APP 的话，也都应该都有被推播到，对不对？都应该都可以稍微去了解。那手机如果还没有下载1968的 APP 的朋友，强烈建议你一定要下载来使用。从今天开始到9月18号，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可能麻烦朋友也提前稍微规划哦，斟酌考虑改道。国道5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进行了。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的宝斗错路段也施工封闭，也麻烦朋友要改道啊。台北市则是忠孝东路4段233号的中内线车道上，有游览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车祸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经过的朋友请多多小心。

这是克雷格大卫的歌声，台北市的承德路七段哦，往北投淡水的方向，过了公馆路之后，中间两线车道上有两部机车发生事故了。承德路七段往北投淡水方向，过了公馆路的中间两线车道，两部机车发生事故。忠孝东路四段233号前的中内线车道上，也有游览车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地方喊话加码捷运经费补助，交通部表示明年地方捷运建设补助编列499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强调补助经费需考量工程进度、招标情形跟过去预算执行情况，若有需求未来年度会争取增编预算。记者游若纯报道。
2: 媒体报道，交通部明年的捷运预算暴增，疑似为选举大撒币，还有重南轻北之嫌。对此，交通部次长吴善元澄清，都是依照地方需求编列，绝对不可能大撒币，并说明补助的三大原则。
3: 看的是进度，看的是你标案的进行情况，看的是你过去的预算执行情形。我们用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所谓对捷运建设的一个补助一个核列，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刚这个规划刚通过开始这西部设计，其实它所需要经费并不多。再来就是所谓的实开工，所以每一个地方它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所会给予核列的这个经费啊也都不一样。不是说我核过了我就一定要多少钱多少钱，不是，是看你的进度。好，我再强调一次，是看你的进度。
2: 吴善元说，财划法修法后，中央预算变少，但交通部仍秉持中央携手地方合作的理念，共同建设完善的交通网。也提到，如果地方捷运建设进度加快，届时将依照进度再向行政院争取更多预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行政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团，利用假征才吸收车手，出查20名被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跨6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犯嫌，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才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致电。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侦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5: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才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北艺大2026关渡艺术节将音乐、戏剧、舞蹈等不同语汇在校园交汇编织成11档重点节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从希腊神话到当代科技，从贝多芬的交响乐到南管系，从音乐中的女性身影到历时9年的田野调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26关渡艺术节以不同节目回应同一个核心问题：艺术如何跨域共创？北艺大展演艺术中心主任吕鸿辉说：“
7: 今年的关渡艺术节以地域共融做一个策展主轴，从音乐、戏剧、舞蹈、影像、数位科技媒体等不同的艺术语汇，给予不同的世代以及不同的创作方式相遇、交流，并且共创。
6: 北艺大2026关渡艺术节9月18号到10月8号，管弦乐团带来《众神记》《贝多芬之夜》等节目率先开场。10月23号则分别有南管国宝吴素霞执导的《陈三五娘》，即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罗密欧与》。

0: 业的戏剧作品《那该死美好的日子》。十二月开始，还有舞蹈学院《絮语》岁末展演《几秒水》的三部曲影像上映，邀请观众走进校园与艺术相遇。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Pay、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驾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里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6: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三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4: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台北市有两起事故，分别都还没有接到后续哦。首先是忠孝东路四段233号前的中内线车道上，游览车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有一起是在承德路七段往北投淡水方向过了公馆路哦，说是占用中间两线车道两部机车的事故，后续消息都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施工路段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占用内侧，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占用外线车道，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的宝斗错路段一样也是施工封闭了。从今天开始到9月18号为止哦，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都会施工封闭。那遭到封闭之后，就要麻烦朋友改道了。国三甲双向的驾驶朋友，请在木栅交流道改走深坑方向，在第一个这个红绿灯路口左转星光路，接着呢再碰到号志灯之后是要右转往猫空方向，就可以接国道五就可以接木栅路五段了。那至于呢从106乙线要往国三甲的驾驶朋友，请在国三甲的起点前

0: 这个号志灯路口右转星光路，比照刚刚提到的哦，右转往猫空方向就可以接木栅路五段来行驶了。好，总之需要稍微绕个道就对了哦，请大家特别注意施工要改道。有其他路况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感谢您。接下来孟平要告诉我们哦，基隆市文化基金会跟基隆城区基隆城区这个创生永续发展协会今天一起在侵犯战争纪念园区举办了一场跨越战火共济和平的追思活动哦。这是第一次在法国公墓以天主教的仪式来追思法军将领，但也延续了中原普渡祭祀英灵这一项的传统哦，展现了文化共融。我们就来听孟平的报道。
1: 追思仪式由和平之后天主堂神父杜仁主持，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法国在台协会代理主任叶文颂、基隆流堂杜姓宗亲会等多位代表以及在地议员等贵宾共同出席，透过祝祷、追思歌曲以及献上白玫瑰，向当年牺牲的法军将士致意。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表示，今年祭祀从文化共融角度出发，尊重法军将士原生信仰，也保留民族英雄墓的传统祭祀。
2: 这个活动已经列为中原祭每一年最重要的活动。刚才我在跟叶主任在聊天，他说他非常感动，他觉得我们把这里维系得非常好。他就问我说，每一年大概花多少钱？我们每一年大概花了50万编列在这个上面，希望让这里更庄严，更让更多的人可以过来。那今天我们办这样的活动，很谢谢我们主办单位今年多加了一个不一样的天主教的仪式，用天主教的仪式跟道教的仪式一起来怀念在140年侵法战争当中所有阵亡的好兄弟们，这是很令人感动的。全世界大概在法国那边只有基隆有办这样的活动，缅怀当时因为原因不得已的原因而需要到各国去征战的战士们，给他们一个最好的纪念。那我觉得这样的讯息是应该传到各国去，证明基隆是一个有爱和包容的城市。
1: 法国在台协会代理主任叶文颂表示，140多年前侵法战争在基隆留下深刻历史印记，无论是法国军人或是台湾先民，都在战火中付出宝贵生命。今天以和平、尊重与包容的态度，在昔日战场共同追思不同立场的逝者，提醒我们历史无法重来，但可以在后人的努力下成为友谊的基础。
3: 这座法国的公墓对法国与台湾而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场所。142年前，1884到1885年的侵法战争期间，许多法国海军官兵在基隆与澎湖抵逝。当时，基隆的居民也深受战争的痛苦，他们还是仍然怀着人道与同情之心，安葬了在这片土地上离世的法国军人。因此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只是为了回顾一段战争的历史，更是为了纪念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并且提醒我们，即使一段共同的历史始于冲突，它也可以在后人的努力之下成为理解、和解与友谊的基础。
1: 谢文颂表示，过去中原祭祖相关活动也会办理追思侵法战争的英灵，今年更进一步遵循将士主要信仰，以天主教仪式进行追思，透过更细致的文化理解与尊重，让他很感动。
3: 今年的追思活动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过去多年来每逢农历七月，基隆地方各街都以台湾的传统普渡仪式在这里追思亡者。今年第一次在法国公墓加入天主教的追思仪式，并结合台湾的道教传统，共同纪念当年的在战争中离世的法国军人与台湾先民。这正是今天活动主体跨越战火共济和平的最好的体现。我也要特别感谢基隆市政府长期以来对这座 历史遗址的保存与维护。
1: 市府表示，清法战争纪念园区是基隆重要历史场域，尊重不同。

0: 国家将士的信仰文化也彰显基隆多元共融的城市精神，希望历史场域不只是保存过去，更能成为现在促进对话与和平的重要平台，并记住战争带来的伤痛，更珍惜和平的可贵。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1: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穿不到。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台北市两起车祸都接到排除消息了，就是忠孝东路四段233号前中内线车道上的游览车小客车车祸，以及承德路七段往北投淡水方向过了公馆路中间两线车道上的两部机车车祸，通通都排除。刚刚一度在国道三号南下43.7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的路间有抛锚车，还好也接到排除消息了。国道三号也开始有夜间施工路段喽，是在北上的55.7到50.2公里哦，靠近莺歌系统交流道开始到三莺交流道内侧车道哦都施工封闭。感觉这一段这样封闭路段还蛮长一段的哦，也所以请大家哦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北上55.7到50.2公里，靠近莺歌系统交流道开始到三莺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的宝斗错路段则是施工封闭了，要到明天早上6点，再麻烦朋友请记得配合改道。今天继续来欣赏、哦、经典的偶像剧的经典歌曲。好，我们进行到2004年、哦、3月31号首播的有一出偶像剧叫做《候鸟依人》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哦、那最主要它的故事描写的是一群热爱、哦、这个候鸟的青年男女，因为参与黑面琵鹭的保育工作认识之后、哦、有一些恋曲、哦、这个恋爱的过程了、哦、也是蛮浪漫的，但它的背景其实是跟动物这个候鸟保育是相关的。那这部偶像剧呢是谭俊彦跟应采儿合主演的歌曲主演的偶像剧啊，主题曲也是很有趣哦，这首歌很好听，叫做听是谁在唱歌，到底是谁在唱歌呢，是刘若英跟黄韵玲唱给你听。

听是谁在唱歌，刘若英跟黄韵玲合作的歌曲，同时也是偶像剧哦《候鸟依人》的主题曲。国道三号北上55.7到50.2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到三莺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出偶像剧，它就比较特别一点哦。这出剧的剧名叫做《求婚事务所》，是2004年4月4日首播。那为什么说它比较特别？因为它其实它是分单元来播出哦，一个一个的故事，总共有7个单元，总共35集，而且它这几个单元的名称都是选自非常知名的电影，大家应该都有看过的。比如说像第一个单元叫做《麻雀变凤凰》哦，这个就是1990年的这个美国电影。其他还有像《恋恋风尘》啊，《情书》、《毕业生》等等哦。那贯穿全剧的主演是唐志平、钱维君跟李康仪。那每一个单元呢，又各有这个自己的一些主角哦。那今天我们要听的是《求婚事务所》的片尾曲，蔡依林的歌声《倒带》。

蔡依林的歌声倒带，接下来呢这一出偶像剧哦，这个收视率应该超级高，它跟求婚事务所是同一天首播，都就是2004年的4月4号，这是我的秘密花园2啊。好，那延续秘密花园的故事，这个讲述三个女主角他们在大学大四最后一个暑假跟毕业之后的一些生活啊，还有一些情感的转折哦。当时这出偶像剧真的是收视率也是爆表的哦。林依晨、杨谨华、梁又琳、张天麟主演哦。那这首歌曲是《秘密花园二》的片头曲哦，叫做《恰恰》，其实也就是由剧中的演员们一起来演唱的这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0: 银河。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69.5公里过五甲系统的路径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55.7到50.2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跟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以上都是施工。省道的消息，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双向57到86公里新丰一道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还有台68线双向0到22.9公里新竹市的南寮到竹东端都是进行施工的。台62甲线北上4.9到3.6公里四角亭到三号隧道施工封闭。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

0: 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万。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想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9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前任稽政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1: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0: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9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胰驼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5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2: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共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也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0: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有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3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直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晚上的9:11，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目前看到大概都是夜间施工路况了哦，请大家小心就好。先提醒台北市的经贸二路往南方向，在157巷前外侧两个车道在进行夜间施工。另外土城区的百街宝路、哦、也是有、维修工程在进行，会局部、哦、管制车道，或现场会有人员、哦、进行调拨车道的引导、哦、维持都还是可以通行、哦、大家不用太担心，就是要小心就对了。还有台62甲线的北上、哦、4.9到3.6公里，过了四角亭之后到3号隧道、哦、则是施工封闭了，请大家要改道。台三线的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3号的北上55.7到50.2公里，靠近莺歌系统交流道开始到三莺交流道路段内侧、哦、进行夜间施工。国道5号的几个施工点也提醒一下、哦、南下雪山隧道占用了外线车道，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则是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之后占用外线车道。还好哦，各地的夜间施工没有接到影响到车流这样的情况哦，请朋友们小心通行就好。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已经施工封闭了，这个工程从今天开始到9月18号，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都会封闭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了。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4，谢谢您。

0: 关闭继续关系乌照邦的关系。本来国道三号北上靠近莺歌系统交流道到三莺交流道之间内侧的施工说已经结束撤除了。有一部小货车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里头哦慢速行驶。可能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车行速度，尤其是高速公路千万不要车速过慢，而且雪山隧道它的最低速限也是有相对规定的哦，有这样的一个规范。所以大家不要真的车速太慢跟别人差太多，其实自己还蛮危险的。台三线的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那是爱温柔快
1: 快来好想生活来。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看看来，开车也请后胸胸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补 A， 补 B， 补 C， 还需要补什么呢？除了维他命之外，你还需要补补各种跟交通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交通大补帖》。好，尽量来提醒一下，尤其是大车的朋友哦，因为车体比较大嘛，也存在比较大范围的视野盲区跟内轮差，所以要提醒大车驾驶哦，你在路口。

转弯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哦，只要一有疏忽真的蛮容易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当然是要防范于未然哦。所以呢，各地的监理单位其实都会持续的去做一些、宣导、到货运业者、这个

坏、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路口其实发生事故的比例也是比较多啦、哦、所以才会、哦、一直跟大家做一项的一个宣导、哦、那同时、哦、其实路口的状况也特别多，这也是没法度，所以请特别小心、哦、那根据芦洲监理站表示说，交通部最新的道安资料显示哦，115年的1到5月份，全国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行人死亡哦，高达有132人这么多。那路口的车祸比例是最高哦，数量将近一半，所以才会跟大家讲说要提醒自己哦，经过路口的时候，请一定要慢看停，看到有行人要过，一定要礼让他优先通行哦。路口呢，本来就应该要减速啊哦。如果说你又看到行人又不让他先过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怕哦。因为一般路口没有停让的话，其实会开罚的哦，新台币1200到6000元不等。那万一呢，有碰撞到行人这样的一个意外呢，罚款会高达18000到36000元不等哦。所以其实所有的车辆驾驶都一样哦，包括机车也是哦，因为也很常看到机车，就是因为它可能机动性比较高吧，他觉得说，哎，我稍微哦这样子画个8字我就过去了，哎，它其实是很危险的事啦哦，千万不要这样哦，没有差那一点点时间。那接下来哦要告诉大家，交通安全也要从小就扎根哦。交通安全不是在考试前背规则而已，其实小朋友从小爸爸妈妈在接送他们上下学的时候就应该随时跟他们讲，哎，这个时候该注意什么啊？你要自己过马路的话该怎么样去做啊？什么等等，这些观念从小都要知道，不要让孩子完全不知道在外面怎么走路，怎么样安全的过马路等等之类的，这个其实家长是有责任的。那当然呢，这个相关单位他们也是会持续，像新北市政府就持续推动交通安全的5阶段的课程，从国小到高中，依照不同年龄跟用路需求去设计教学，让孩子不只是知道规则，而且要呢学会能够判断危险，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一辈子非常受用的这个安全用路的能力。新北市各级学校每个学年都会落实4小时的交通安全教育，课程不是只有教导行人安全而已，也依照学生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用路角色，因为可能再大一点他可能就会骑脚踏车啊，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些相关的规定了。又或者这个小朋友在坐爸爸妈妈的汽车或机车的时候该注意什么，比如说坐汽车就上车就要系安全带啊，如果是乘坐机车的话就要戴安全帽啊，这也是从小就要告诉小朋友的。那当然其他还会再融入一些像刚刚提到的大型车的内轮差啊，什么视野死角等等之类的，因为小朋友如果自己在走路的时候面对大车，他们也是搞不清楚该怎么样安全的这个跟他这个相处，所以大家能够和平共处最好啊，从小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安全观念最好。好，刚刚也提到说从怎么样去安全走路，怎么样安全过马路，逐步去学习嘛。那如果说搭乘这个大众运输，要怎么样安全的上下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啊。骑自行车该怎么去注意周遭的一些车流，那到了高中阶段就慢慢告诉他们更进一步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机车的安全啊，跟防御驾驶的观念，因为可能高中毕业满18岁他们就可以去考机车驾照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告诉他们一些正确的观念，等到他们真的要去考驾照的时候去看那些交通规则，因为要有笔试啊，看这些交通规则也才知道说怎么样才是正确的，然后呢去比如说开始去满18岁要去学习考机车驾照的时候去上了驾训班，教练也会告诉我这个学员说，你要怎么样能够安全的开车安全的骑车，那甚至呢一些车辆的基础保养我觉得也都应该要知道。所以每一个阶段的这个孩子他有不同的该知道的一些交通安全的常识，所以交通安全这个观念要从小就扎根。如果您家里头也是有比如说不管是国小啊国中高中这样的一个孩子的话，其实也真的建议爸爸妈妈这个一开始就告诉他们正确的观念，而且如果你开车骑车载了家里面的孩子的话，请不要违规呢，不要做孩子的坏榜样哦。

I-62 甲线北上的 4.9 到 3.6 公里过了四角亭到三号隧道，现在施工封闭了，请记得改道。国五施工点是南下雪山隧道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北上的 45.8 到 44.4 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施工封闭了。

0: 爆出打针染 C 肝群聚事件，诊所疑似医疗疏失，却让全民买单百万治疗费。卫福部社保司坦言，现行法规无法代位求偿，未来不排除修法扩大。记者尤柔纯报道。
1: 新北诊所 C 肝群聚已经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达上百万，并由健保费来承担。卫福部长石宗亮表示，将研议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社保司副司长陈真慧进一步说明，健保法现行规定将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公害以及食品中毒等列为代位求偿的项目，但考量医疗纠纷导致防御性医疗，所以当时没有将这些医疗行为列入代位求偿。这次 C 肝群聚事件属于医疗行为，并没有在代位求偿的范围内。
2: 未来修法呢，其成呢，我们会把它纳入健保法的修法做考量。
1: 陈正辉表示，未来如果有机会修健保法，会将群聚感染纳入修法研议项目中。不过目前没有具体的修法期程，即使修法了，这次 C 肝群聚事件也不适用，但这次事件仍可以依医疗法、传染病防治法来裁处。受影响的民众如果需要诉讼协助，中央也会协助。新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今年三月以骇客程式不法入侵全台最大企业福利网平台，不仅盗取会员点数购买400多万礼券，还与诈团勾结盗刷上百万。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PayEasy 康讯数位是国内目前市占率最高的一站式员工福利整合平台。现年27岁的郑姓男子今年3月间在台中住处利用网络上买来的骇客程式入侵福利网平台之后，不仅盗取会员账号和福利点数，先后下单购买共400多万的电子礼券。平台管理人员误以为是会员下单让交易完成，男子得手后转售牟利，造成上百位会员账号受到影响。今年5月间开始，男子还与诈团勾结，将诈团以假检警、假交友三方诈骗骗取的款项购买礼券变现，或利用被害人信用卡盗刷各式的电子礼券，以此手法隐匿诈骗所得的流向。被害人发现信用卡被盗刷，赶紧止付，而康讯公司发现网站被骇客入侵，也报警处理。检警获报，巡线将郑姓男子逮获，并向法院申押获准。台北地检署认定男子涉犯诈欺取财、妨害电脑使用中无故入侵他人电脑设备，并取得变更电子记录以及洗钱等罪嫌，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中华代表队原定参赛的古林瑞阳，练习时不慎左侧腹肌拉伤，经医生判定予以退赛。棒协紧急协调旅美投手黄仲祥递补，目前正在等待响尾蛇球团回应。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传出伤兵异动，效力于日职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的台湾投手古林瑞阳练习时出现左腹紧绷不适状况，经过核磁共振和医师评估，确定因伤辞退。中华棒协紧急协调美职亚利桑那响尾蛇队投手黄仲祥递补，其余成员则都已经确认参赛。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是历届规模最大。运动部竞技运动司司长谢富秀说，
5: 我们这次的亚运的代表队选手有482位，那我们的教练总共是150位，我们总共是要参加34种运动的竞赛种类。那我们的团本部有医护人员有53名，后勤工作人员有35名，所以总共是735名。
4: 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登场，是运动部成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赛会，包含林玉婷、郭幸纯、杨永伟、林昀儒等选手都入列。运动部也宣布全面提升中继站规模，除了增设5名助诊医师，也提供物理治疗、体能训练、心理及膳食等多元服务。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的轨迹。大家好，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9:3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有一个火警的消息要赶快跟我们朋友提醒哦，在桃园市的八德区广福路108巷，这里有工厂发生火警。那辖区派出所说，现在广福路从1142巷到永丰路之间暂时封闭管制，因为发生火警必须要进行交管哦。火警现场是在桃园市的八德区广福路108巷，有一家工厂发生火警，现在广福路的1142巷到永丰路之间进行交通管制，要提醒朋友哦，记得配合改道。那夜间施工就跟刚刚看到的是差不多的哦，像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持续施工封闭，北上的施工点是罗东入口匝道占用内侧，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之后占用外线车道，国道3号也开始又有另外一个夜间施工进行哦，是北上的54.7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过了三莺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国三北上54.7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过了三莺交流道，现在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晚上难免会有一些夜间施工失作，再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其实因为白天如果施工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交通动线嘛，所以呢只好利用夜间施工，麻烦朋友了，就是多多包涵。那持续到9月17号例假日除外哦，国道2号的西向大竹出口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所以可能麻烦朋友要注意配合改道。等一下，方向错了，应该是东向才对。好，从今天从持续到9月17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会施工封闭。就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但这个工程看起来应该是分阶段来施工才对。欸，对啊，今天还是会封闭西向啊，跟上周一样往青埔方向的出口匝道了。那接下来今天呢，从今天开始会另外增加封闭的是台31线南下要进入国道2号东向的这个入口，所以呢所以双向这个大竹出入口这个入口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工程它是分阶段来施作的，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了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要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2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林万清林驾驶，捡到的是行动电话跟雨伞，还要谢谢詹梦周詹驾驶，捡到的是2本护照。东西找回来很开心，再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温讲朋友说声谢谢您。

0: 藏心，这是黄莺莺的歌声，选自阮玲玉的电影原声带。
1: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2: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1: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台北市的士林桥今天晚上会有防洪路杂事关闭的作业要进行哦，时间是晚上的11:30开始到凌晨1点左右，也就是大概需要90分钟的时间。桃园市八德区的广福路1008巷发生工厂火警，所以呢，现在广福路从1142巷到永丰路之间是暂时封闭管制，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哦。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内侧，北上45.8到44.4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的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54.7到49.5公里之间，就是莺歌系统到过了三莺交流道内侧两个车道同样也是施工封闭哦。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就是国道2号西向大竹往青埔方向的出口匝道会封闭，另外还要封闭有台31线往南接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了。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春花梦露是萧煌奇的歌声哦，收录在2008年我是萧煌奇这张专辑里头。桃园市的八德区哦，因为工厂发生火警哦，地点是在广福路的1008巷哦，工厂火警，所以现在广福路从1142巷到永丰路之间暂时封闭进行管制哦，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已经施工封闭了哦，麻烦朋友记得改道。这个工程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9月18号，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封闭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

节目准备告一个段落了。台七线哦，双向的 49.8 公里的80路段，因为塌方的关系哦，现在抢通当中，双向还是没办法通行的哦。那预估的时间哦，是9月10号抢通之后，会持续封闭观察到9月11号上午的6点钟哦，再开放通行，所以暂时这个路段是没办法通过的哦。在台七线双向的 49.8 公里的80路段，现在双向没办法通行，目前正在进行抢通的工作，预计9月10号会先抢通，持续观察，封闭观察到9月11号的早上6点钟会再次开放，就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另外国三甲的西向和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已经施工封闭了，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 也会封闭，同一时间还要封闭台31线往南接国道二号东向的入口匝道，大竹 的东向入口匝道，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至于八德区的火警现场还是在持续进行封闭管制，八德区的广福路1008巷有工厂发生火警，所以呢现在广福路1142巷到永丰路之间暂时封闭，麻烦朋友也记得配合改道哦。有其他路况的话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0-123。阿官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4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重机跑上来，国三北上54.7到49.5，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罗东过后的外线车道，南下雪山隧道外线都是有施工的。继续关心国道的施工路段呢，国一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线，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是施工。国三南下的中流隧道中间内线施工当中。在省道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线车道施工，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

0: 本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喽。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Daniel Potter， 这首歌叫做 Do You Wanna Get Lucky。 10:11，我来啦，上恩上线了哈。凌晨1点之前呢，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今天礼拜一，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天气状况如何呢？北部至少是天气不错的，不过呢，我刚刚是骑摩托车来，我觉得秋天来了耶，忽然之间有感，好像比较凉一点咯。所以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记得要多加一件外套。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啊，接近海德路这边有事故耶，小心一下齁。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哎，有重机物闯上来咯。

热门华语 Top Ten。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呢，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丑奴儿》啊。那第九名呢是 Yunus 的《Unfold》，第八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就想听草东没有派对，这个叫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叫做《山海》，专辑《丑奴儿》，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啊，第七名是派伟俊的《Bad Idea》，第六名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五名陶喆同名专辑，来听831身外之物。

听到的是来自831的歌，叫做《身外之物》。好，继续往前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曾沛慈，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第三名黄庭伟《Journey》，第二名周杰伦《太阳之子》，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道二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六点。

周杰伦，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那这首冠军来自蔡依林，她的《Pleasure》。我们来听这首歌，我超会。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大多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那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午后在花莲、台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东部的低温大约21到23度，嘉义区24、25度，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感受上会有一些凉意。那白天的话，在西半部跟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则约28、29度。提醒大家，除了早晚会有点凉意之外，日夜温差。

0: 那也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除了可以多添加衣物，也请留意日夜温度的变化。那今晚到明晨，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地区，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在上述海边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1: 好，谢谢钟传。继续关心其他新闻。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暨金质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附属立法院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3: 其实八个不附属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2: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委高金素梅与张姓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等案遭起诉，求处重刑，正由法院审理中。获得千万交保的张姓助理前几天还亲自出庭，但台北地院发现他昨天破坏电子手环下落不明，今天正式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检方先前查出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的金额高达787万多元。张姓助理还借由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高金素梅被起诉具体求刑12年半，张姓助理更求刑16年的重刑。全案一审台北地院审理，原本羁押中的张姓助理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台北地院这个月1号再度开庭，并首度传唤张姓助理到庭，男子还亲自出庭，并且坦承违法进口快筛、诈领活动补助款，但否认涉及贪污。不过开庭后没几天，男子佩戴的电子手环在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告警，辖区警方紧急拘提不着，事后发现电子手环已经被破坏丢弃，男子下落不明。台北地院除了紧急联络尽管加强查核，也正式对张姓助理发布通缉，时效到148年1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准点率达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的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雨辰报道。
5: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97.02%，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94.83%。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6: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2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哈，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牵涉到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5: 消基会提出6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吕玉成台北报道。
1: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赖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7: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赖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 LINE， 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8: 今年一至八月受理赖账号盗用案件共八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 LINE、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入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7: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三不一查：不点不明连结，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 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皮肤红肿脱屑、流血流汤是不少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日常。台湾本土最新研究指出，九成病友生活品质差，三成中重度病友每月扛2.5万元治疗，患者在意肤况改善远高于止痒。记者尤柔纯报道。
9: 全身就是很像大象皮一样，然后就是很红肿痒痛，然后又流血流汤。
10: 准博士的王小姐靠着健保给付生物制剂，原本大象皮般的皮肤已经明显改善。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红肿痒到睡不好，脱个衣服结果衣服都是血和组织液，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日常。本土研究发现，七成的病友看过至少6个医生，一直换医生就是看不好，更因为面容焦虑引发社交退缩。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医院皮肤部主任朱家瑜医师说，现在有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可以治疗，但每月花费动辄数万元，常压的病友喘不过气来。
11: 在自费的方面呢，大概大于2万的就占28%，另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皮肤相关的，比如说会要买空气清净机，要买抗菌繁螨的枕头被套，63%的患者月支出呢是突破超过25000。
10: 调查也发现，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对于药物的疗效，比起止痒更在乎肤况的改善。朱医师呼吁病友可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告诉医师想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让医师帮你做最好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举办2026聚艺无限德国巡演。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将京剧、民俗技艺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带进当地的剧院、社区及家庭。记者吴依妮报道。
12: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德国文化节、林华教育基金会、智茂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6聚艺无限，带着23位学生在德国演出京剧《天女散花》《钟馗》还有《望春风》等音乐曲目。戏曲学院陈如文老师说，
13: 这一趟的交流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德国，更希望让学生真正走进当地的校园，带领德国学生体验京剧脸谱彩绘、国民健康操及垫上翻滚等等。
12: 短暂离开了上课、练功、表演三点一线的学校生活，京剧学系大四学生陈伟汉分享这次与寄宿家庭交流的难忘体验。
14: 即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我还是可以透过动作、表演和艺术跟大家互动，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一路学习的京剧专业不只是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也可以拿来分享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12: 戏曲学院表示，这次巡演去到了德国迪普霍尔坎市立剧院、诺伊斯园艺博览会及威廉斯坦堡露天剧场等地，鼓励青年世代与不同的文化碰撞，并推广台湾传统表演艺术丰富而多元的面貌。今晚记者维尼采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1: 无名氏，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6点哦。国道1号在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各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世轩，这首叫做《三菜一汤》，在今年的金曲奖上面呢，也有入围了年度单曲，收录在他个人的作品叫《普通活着》当中。只要从草东没有派对离开之后，其实个人的作品，我个人也还是蛮喜欢的。

刚刚听到是杨世轩，这首歌叫《三菜一汤》。时间5:52，继续要送上来自 Ender 的歌，叫《毛线球女孩》。

来自 Ender 歌曲叫做《毛线球女孩》。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呢，有内侧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经过小心。国五这边。

偏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施工，国五南下雪隧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待会11点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1630 Braces 的歌曲，叫《潮汐》。

0: 晚上11点，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在北上370.9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和没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哦，经过的话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国道3号北上54.7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的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呢，这边有修复工程，经过也要特别小心哦。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大竹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台北市这边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出口前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高雄市左营区稍早在左营大路接近海德路这边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的时候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夜归的你，不论是否即将迷失方向，我们都会为你点亮那一盏回家的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庸俗救星，
1: 我是佳云，
3: 我是浩宇，
4: 我是阿雷，
5: 我是韵琪。
1: 回家的路上，不论夜有多深，脚步多沉重，
4: 上恩 in the night 都会在空中陪着你回家。
3: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让上恩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给夜归的你安排一场音乐晚宴吧。

然后听到这是来自黄奇斌的歌，叫《老朋友》，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4，继续要送上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来自五月天。真正的快乐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好像也说不清楚嘛，对不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哦，我的快乐好像空虚空虚的，好像也没有那么真的快乐，对不对？那真正的快乐可能像孩子一样，单纯的快乐，他没有其他思考的，他快乐就是快乐，开心就是开心。但长大成人之后，可能比较难了，是吧？这是佳佳的歌，填空。

是爱动物，来自米先生。11:24，国道5号南下雾土隧道有隧道清洗工程，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370.9公里，在田寮前这边路肩有抛锚车，然后没有生命的动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蓝又时，曾经太年轻。这首歌啊，对我来说它有个画面，它的画面不是蓝又时，是张钧甯。那我当年，好久以前哦，白色巨塔，当初是言承旭跟张钧甯还有戴立忍所演的一个剧，我是没有看完啦，但是这个主题曲我觉得蛮好听的，所以当时就一直有那个画面，然后就一直是张钧甯。如果你有看过剧的话，应该也会有类似的想象吧。

曾经太年轻，蓝又时，现在也不年轻了，那很久以前的歌了。接下来眼泪教我的是何韵诗。

0: 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听听星空。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尚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路还长，一起跟着尚恩的安排大声歌唱吧。

来自田馥甄，这首歌叫《余波荡漾》。11:40，国三在北上50公里三鹰路段的外线车道三角锥的掉落要注意喽。好，另外在国五南下乌涂隧道，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Bruno Mars 有歌叫《God Was Showing Off》。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God Was Showing Off， 11:44。台六十一线啊，哇，北上29.4公里大圆路段，这边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啊，通知相关单位了。这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9.4公里，在大圆路段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吧。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它是露露黄露子音，这首叫做让我们在一起。

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他是孙盛希，听到的歌曲叫做《逃》。台61线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哦，要麻烦留意一下，因为刚刚有跟你讲大圆路段啊，货柜车的翻车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目前北上是完全没有办法过的哦。你可以的话提前在33公里处草踏的出口，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哦，到了29公里的大圆入口再驶入主线，好不好？再留意一下哦，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所以请你在33公里朝它出口出去哦，走平面侧车道北上，一直到29公里这边是大圆的入口，再驶入主线，就可以避开这一个事故的状况了。好，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们来听吴汶芳他翻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8号，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深夜十二点整，我是郭靖。刚刚钟响离开了昨天，来到了今天，让我们一起等待下一个天亮。警察广播电台与我为现在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关心到这边台61线哦，北上29.4公里，这地方因为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再麻烦北上的朋友，你这边要从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走平面侧车道啊，一路到29公里处的大圆入口再开进来，就可以避开这一个路况了。好，接着国道3号北上46公里树林路段中线车道三角锥的掉落，还有国道3号北上370.9公里田寮前这边路肩有抛锚车，然后没有生命的动物，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注意咯。国道1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宏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晨悠，
0: 我是维晨，
2: 我是以悠。
0: 哎，我跟你说，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怎么样？
0: 蛮好听的，其实
2: 哦，那是当然啦、啊。上恩 in the night 用3个小时的好声音在空中跟你直球对决，
0: 准备好了吗？节目要回来喽，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来自 Markov 真爱 Always by your side， 还有刚刚是陈星月的歌叫做 Birdie Fly， 12:13，这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台六十一线注意北上29.4公里，这边呢货柜车翻车了，全线车道占用，所以要请你草踏33公里出口先出去，走侧车道北上，到了29公里处呢大圆的入口再开回主线，那你就可以避开这个事故的状况咯。

下不完，我踏上一条不归路，往下掉但没人把它接住，发现 B 的太紧绷，已经走到没退路，总想着要是登出这一切就结束，黑夜久了等不到天亮，忘了好久一颗种子曾在心中长，在没有爱人的远方。

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寂寞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洒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

来自碎心乐队，这首歌叫做南极星，12点21分，国道3号北上46公里，在树林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有个三角锥的掉落，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还有台61线北上29.4公里，这边目前北上没有办法过啊，因为货柜车翻车了，怎么办呢？33公里草踏出口，哎，出去

那你走平面侧车道继续北上嘛，到了29公里处呢，从大园的入口再开到主线进来，那你就可以避开这个货柜车翻车的事故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1: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恍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1: 我不再停止不前，
0: 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J-Hope， 歌曲《奶奶的模样》。J-Hope 前阵子也是到了这个艺名季表演，那有些这个找画面，有一些新闻，当然他们不是问题啊，问题是那个主持的桥段对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尊重，确实是比较不理想那个主持的过程。好，12:36，接下来要送上来自 Harry Styles 歌曲叫 She。

0: 没什么不能爱。Oh yeah, 要爱到 whole world
1: 的12点46分，台61线北上29.4公里哦。这边货柜车翻车事故依旧占用全线不能走，你要从33公里草塔出口出去，然后平面侧车道北上到29公里大圆入口再开进来哦。

曾沛慈歌曲《没什么不能爱》。12:5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023。台61线北上29.4公里这个地方不能过，货柜车翻车了哈，要麻烦你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之后啊，29公里大圆入口再进来了。来听宇宙人这首歌，我讨厌你。

首歌来自大胖，叫做 Slide 不走。好啦，很快的，今天就差不多陪你到这咯。最后我们要听柏林的歌，一块小蛋糕。等一下是秋哥的时间，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天继续在晚上十点钟。哦，在跟你说再见之前，我跟你说一下，台61线啊，北上34公里草踏前内线这条客车翻车啊。奇怪了，今天台61线北上不是很平静啊。这边是在34公里北上草踏前内线这条客车翻车了，然后北上29公里呢是货柜车翻车的事故。这一段北上特别注意。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要留意一下台61线呢、北上 33.9 公里草踏前呢，内线车道自咬客车的翻车事故，然后继续往北的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那你要从草踏的出口哦出去之后，沿平面侧车道北上，到了29公里大圆的入口，再开到主线进来哦。那台61线北上基本上草踏到大圆这边哦，因为有这两起事故会影响到你经过的时候的一个状况，那麻烦你特别小心。好，再来关心到这是国道一号南下 40.8 到 41.2 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五号在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封闭，还有南下乌涂隧道内侧同样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五在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

0: 臭。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爱听你讲爱我爱到老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now。
2: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也爱回去厝内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8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的夜间天气好舒服啊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20度到25度，哇，这个昨天还有24度的哈，今天突然又再往下掉了一点，那可能就表示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呢，还要记得带件薄外套、薄长袖咯哈。如果要休息啊，或者是这个，比方说像是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休息站，通常这个地势都比较空旷，这个行走的话风比较大，就会比较冷，对不对啊？这个穿着才会保暖，才不会突然不小心感冒了哈。啊，但是这两天呢天气比较舒服哦，在洗完澡呢照着我的镜子这样一看，哎呀，觉得好像皮肤变得比较好啊。

啊，不知道有没有因此呢，这个抵消了熬夜工作啊，日夜颠倒呢，对皮肤带来的伤害。好了啊，希望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天气一样继续舒舒服服，然后呢，朋友们开车也要安安全全的喽。

来自邹旭啊，他在上个月呢发行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无端》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一半》啊，这个夜晚已经过去一半了，不知道你的体力也是用了刚好一半，还是已经用了超过一半啊？还是你的体力真蛮厉害的，真的是天生的暗工匠哈啊！到现在还不到一半呢啊，还有很多的体力可以继续工作呢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啊、也欢迎你下载警政

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注意呢，无车河在台61线哦，北上的 33.9 公里，这里在草踏之前呢，说内侧车道有自找客车的翻车事故，看起来目前应该看起来是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其他车道没有受到影响哈。但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还是先从草踏这里下匝道好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再往前走一点呢、啊，北上的29.4公里哈这里也是有翻车的意外，在大远的路段哈，有货柜车的翻覆意外了这里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哇，真的假的？在台61线北上短短不到5公里的这个间隔，居然有2起的翻车事故呢所以麻烦你这个夜间开车拜托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那除此之外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40.8 到 41.2 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行的 5.5 到4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好，然后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 45.8 到 44.4 这里过罗东了，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方向呢，在雪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咯。

来自陈志鹏这首歌曲《午夜寂寞》。就算午夜再怎么寂寞呢，哈，夜间开车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了哈。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施工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97.8 到 202.3 彰化到埔盐路段哦，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施工封闭哈，所以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呢。啊，在往南南下的不对啊，这里不是在往南了，在南下的189，比它往北一点点了哈。国一南下的189到191啊，这里是往田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197到 206.7 这里是彰化系统到乌日排水孔的清理作业轮流封闭各个车道，那特别呢在北上的270到 268.8 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啊。那既然在中部区域呢，就要看到中部的省道台74线哦，在西向的26到24公里呢，这里是太远的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那东向哦，要麻烦留意东向的这个11公里西屯3的路段啊，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东向的23到 37.8 公里这里比较长咯，有14公里这么长，松竹到雾峰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伸缩缝加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大概都会持续到5点到6点钟之间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午夜，他们的团名就叫午夜午夜，这首歌曲叫 Flat Sofa。

来自午夜午夜这首 Flat Sofa， 听着听着都好想要回到家里躺在舒服的沙发上了哈，要提振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目前呢在台六十一线小新北上的 33.9， 这里在草踏之前的路段哦，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翻车的一个事故，那幸好啊这里应该看起来只有占用内侧车道哈，这个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不过可以的话哈，这个提早从草踏下匝道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再往前走不到五公里的北上 29.4 呢，这里在大远路段哦，说这个全线车道哈，因为这个有大货柜车翻车的一个意外受到占用，暂时都没有接获排除，需要一点时间，麻烦你提前避开。那么一样在台61线呢，这里双向的57到86公里，从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口哈，这里呢有交通量的调查仪器安装工程，麻烦你多加小心。接着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这里是一定要改道了。那另外在台3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回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啊，今天看起来交通状况有点不太平静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OFA 灵魂沙发银河之王。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要让生活焕然一新。但我发现呢，哎，这个路况居然也有更新了、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说是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哈，麻烦你小心留意，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在北上的95公里呢，新竹的路段内侧车道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啦啊。再加上哈，这个台61线呢，北上的33.9草踏之前，这里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翻车事故，还有北上的29.4公里啊、这里是在大园的路段、说是货柜车翻覆的一个意外，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哎呀，国道省道今天夜晚都不太平静呢，哈啊！希望朋友们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123。

好，那如果有朋友是这个时候应该要睡觉的啊，要赶快休息了哈啊。虽然说凌晨一点多啊，对于一般这个白天要工作上班族朋友而言，应该早就该睡了。可是这个时刻也许呢，这个起床上个厕所啊，滑个手机之后就睡不着了。哎呀，这样子的习惯实在是不好哈。有些朋友们呢可能会害怕，就说自己的睡眠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所以呢在睡觉之前哈，用尽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希望让自己睡好一点。其中呢有一种方法就是睡前喝牛奶。而且呢是睡前喝一杯暖乎乎的热牛奶啊，这个刚好这几天夜晚哦，天气比较凉一点，来杯热牛奶呢正刚好啊，可别像夏天是要喝冰牛奶了，对不对啊？接下来如果再过个两个月啊，真的是深秋时期的时候，晚上大概也不会热了，就真的蛮需要热牛奶了，对不对？但是喝 热牛奶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入眠呢？一下由这个加拿大蒙特罗大学的博士领军针对1082名平均年龄20岁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团队呢，透过匹兹堡睡眠品质量表还有噩梦这个疾患量表，深入的来评估受试者他们的一个睡前状况、饮食习惯还有食物的敏感程度。结果呢研究发现一件事情，高达 40.7% 的研究受试者表示睡前有吃宵夜会直接影响睡眠品质的习惯。那么你说睡前你觉得还是吃点东西比较好睡，那吃什么东西对于这个睡眠品质好或坏有差别哦。结果发现一件事情你吃一点水果，喝个花草茶，吃蔬菜呢对于助眠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可是在睡眠之前如果喝乳制品，吃乳制品甚至吃甜点、辣食以及肉类，可能会让你变得更不好睡。

睡前呢吃辣的东西，吃重咸，这个高糖分、高油的东西，这个变得不好睡，好像蛮合理的，对不对啊？然后呢，睡前如果喝点花草茶啊，这个吃一点水果呢，当然不要过量，会比较好睡，好像也跟我们平常一般的认知印象差不多。但是乳制品这个东西，牛奶呀、这个睡前喝温牛奶或者是喝一杯热牛奶。到底为什么会变得不好睡呢？研究显示是因为这个乳制品呢、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可能会让你的肠胃生理产生不适尤其呢，当你睡眠中如果容易出现胃食道逆流、腹胀或是胃痛的时候，那你睡前还喝乳制品的话，那真的是对身体负担再加上负担。而且研究显示一件事情这个有许多患者可能自己有乳糖不耐症，但自己可能不知道哦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感觉很多梦，但其实就是严重的肠胃不适、乳糖不耐症带来的困扰当这个肢体感受和痛觉传入大脑呢，就会干扰梦境，频繁的做噩梦甚至让你从焦虑当中清醒甚至让你产生不敢入睡的恐慌心理，剥夺你的睡眠品质原来这个睡前喝一杯热牛奶可能造成的睡眠影响这么大所以呢这个研究再次证实了一件事情。为什么说再次呢？因为说过去其实也有研究证实了，就是说胃食道逆流和肠躁症这些肠胃问题和睡眠品质障碍有高度的相关这个入睡之后，事实上呢，食道清除胃酸的一个机制会变得比较差，所以睡前吃下高油脂或者是难消化的食品呢因为你这时候胃必须要分泌大量的一个胃酸来把食物消化但是你又躺平在睡觉了就容易胃食道逆流，然后就因此呢这个让你因此这个不舒服而醒来，那何必呢？对不对？首先第一件事情，睡前要少吃东西了哈。当然这个你如果真的真的是觉得很想吃点东西，或者是你睡前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进食了你想要垫垫胃再睡觉呢，那你要吃对东西这个吃一点水果就好了喝点花草茶或者是吃点蔬菜，这样子就够盐酥鸡米要在这个家牛奶可能醒来这个当早餐的时候喝，对你的这个身体会比较好。当然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你可能连牛奶一般都不会喝了，对不对当然了这个研究呢相关研究的一个博士总结，虽然说这个研究是采这个自我陈述式的一个问卷，而且呢他研究的对象是以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未来呢还会再进一步对于跨年龄层的实验来进一步证实。但是呢这项研究还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健康思维，就是改变食物敏感者的一个睡前饮食习惯，其实也许就可以对你多梦睡眠品质不好，常常很浅眠这样子的一个困扰或多或少有一些帮助，有一些影响。所以朋友们你睡前还喝牛奶吗？决定明天睡前，我等一下睡前喝分解茶就好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睡哈？来自莱诺尼奇这首歌曲 All Night Long。

来自莱诺尼里奇这首歌曲 All Night Long， 时间是凌晨的1:46。稍早呢，国道三号北上的370.9公里田寮之前，说路肩呢有这个抛锚车啊，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肩的确有拖板车爆胎抛锚，这里还没排除哦。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然后呢，省道的台61线要麻烦留意，北上的33.9公里草踏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意外，以及再往北走一点不远处的29.4公里大园路段，这里有货柜车翻覆意外。可是呢，这个大园这个路段的货柜车翻覆意外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所以麻烦你先从草踏下匝道暂时改道行驶咯。顺子这首歌曲 Mr. Wrong。

来自 LA Boys 这首歌曲《怎么可能》，时间是凌晨的1:55。好，在台61线的北上的33.9公里，草踏之前内侧车道有自烧客车翻车事故，太棒了，这里终于排除了。可是，在往北走的29.4公里，这里是在大园路段。仍然有货柜车翻车意外还没排除，所以还是要麻烦你先从草踏下匝道改道行驶吧。

来自唐本光一这首 Night and Bye。当然还没说拜，等一下呢，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的爆胎抛锚意外，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也请您小心闪避。省道有事故，在台61线北上的29.4，这里是大园路段因为有货柜车翻车的一个事故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你提前从草踏下匝道走这个平面道路，沿着侧车道走才会比较顺畅哦。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一号在南下的40.8到41.2，这里是林口一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中部区域在国一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到埔盐外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三在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有排水孔的清理工程，轮流会封闭各线的车道。那最后省道也有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的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啊，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婷云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这个讲了三次，也表示人生真的是好困难、好重要的一门课。你觉得人生哪一门课最重要呢？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零星呐 啊，无尽贼意哇，对不对？人生呢，常常哎呀哈、啊，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常常。在意料之外，就跟开车一样哦，哈，这个夜间开车，虽然说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弄些顺顺顺啊，哎，但是呢，突然就看到前方有掉落物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呢，说路肩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好，暂时还没接货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掉落大轮胎皮。除此之外，有看到省道的台

74线，西行的 7.8 公里，这里呢是在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有个篮子掉落，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好啊，既然走到了台74线哈，看到在这个台74线夜间有施工啊，西向的26到24公里，太原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东向的11公里呢，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隔音墙工程，然后在东向的23到37.8公里，哦，这段蛮长的哈，从松竹一直到雾峰，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预计都会到清晨的5点半、啊、甚至到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尊啊，目睭睁较大绿的哈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误看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明阳这首歌曲《人生哪座》。人生如纸，纸看起来好像非常的脆弱，对不对？随便轻轻一捏，它也许就破掉了。但是呢，纸有时候又很锋利，会把你割伤，对不对？歌曲唱的也是这样子吗？那就听歌啦。

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这一节进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这个不知道你开的车子是不是电动车呢？啊，现在走在路上哈，电动车似乎是越来越普遍了。而且呢，电动车的功能因为是比较新的车款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比以前的这个燃油车，这个更新的这个速度好像也比较快。当然啊，现在其实也很多的这个燃油车，哎呀，这个功能越来越齐全了哈。其中呢，有一个这个功能叫做宠物模式。冰柚啊，这个宠物模式，汤欧北用哈，为什么呢？曾经呢、就有这个地方的这个警局接获报案，就是呢，看到啊，这个父母啊，这个暂时离开车辆，然后呢，把幼儿就直接这个放在车子里面。啊，这样子事实上是违法的。可是呢，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说啊，我其实又打开宠物模式啊，这个宠物模式哈，就是说车子里面事实上呢，它还是会这个持续运作空调，降低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就算现在呢，今天好像有一点点入秋的感觉，对不对？但白天还是蛮热的，白天通常还是有30度左右，外面30度，车子里面静置可能几分钟就超过40度甚至50度，这个不论是人呢还是宠物待在这个车子里面，都有可能因为高温造成脱水啊，然后呢因此造成急性的伤害，对不对？交通部强调，即便开启这样子的功能呢、把这个幼儿呢单独逗留在车子里面，仍然是危险行为啊！不要因为一时图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之外，事实上更涉及违法啦。这交通部指出呢，这样子把幼儿单独的逗留这个放置在车内呢，让它逗留在车子里面，就算空调持续运转还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3000元的罚锾，而且呢还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哦。另外这个根据儿少法相关的一个法规，还可以处3000元以上到15000元的罚锾，而且还要持续接受这个4小时以上50小时以上的亲职教育辅导。意思是说这个爸爸妈妈呢，如果稍没有到仔细注意哈，把这个小孩子呢单独留在车子里面被罚，有两种法律要罚，你知道吗？你要缴两个不一样的罚锾之外你甚至还要这个上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要上亲职教育辅导，两种课程时数都要上了。你说我哪有时间啊？那就这个离开车子的时候，把这个家中的宝贝们一起带下车，不是更安全了吗？所以呢提醒朋友们随着这个车辆的功能是越来越多元这个科技便利性的确是越来越方便，但是还是要清楚了解标示的功能，它适用的范围和限制哈。这个儿童不要这个完全没有大人的看照，就这样子单独逗留在车子里面，真的非常的危险哦。

刚刚提到这个电动车有这个宠物模式，哎，这个绝对不要乱用之外，讲到电动车，哎，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台湾的挂牌数已经超过42万辆了。也就因此呢，你如果今天，哎，你到

市公告修正了自行车的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以及不得记载事项，即日起呢全面上路，针对租赁业者寄出相关的一个法规约束了。交通部指出呢，这次的一个修订重点呢，聚焦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还有加强行车的安全，新制的一个核心包含两大面向。第一个面向呢，在租车的时候啊，这个租赁业者现场必须要揭示已投保的强制险，这是为了避免事故发生之后责任归属不明，或者是伤者无法理赔，所以新制的这个规定当中，明定租赁业者必须要在租借的现场，或者是，你可能是藉由这个 APP，这个科技来进行预约，对不对？定型化契约当中一定要明确揭示该车辆是已经投保了强制汽车责任险，让要租车的民众呢能够清楚掌握，这个相关的一个保障现况，那除此之外，交车之前呢也必须要落实行前的安全教学。为什么啊？考量到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对于电动车到底该怎么使用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但事实上你会使用的话，接下来，所有的一个骑车的状况就跟你骑燃油车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到底怎么开灯，到底怎么发动，到底怎么关起来等等的，你还是要稍微知道一下，对不对，所以呢业者在交车之前，一定要告诉承租人基本的一个车辆使用的方法是什么，一定要主动告知，并且这个告知承租人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行驶法规了哈。所以呢，这事实上不但是规范租赁业者，其实，也是告诉一般的这个大众朋友哈，你以后在租车的现场一定要确保你看过了强制责任险。另外呢，在交车之前你也一定，就算你对你自己的骑车技术再怎么有信心，也必须要这个一步一步的车子怎么开怎么启动，有没有什么灯要在哪里开的呢，你还是要仔细学过了哈，这个仔细学过记好，开车才会把安全带上路。交通部说明呢，这个行前教育，希望是不要走过场的，希望是这个让所有的出游要需要租出的一个民众呢，都能够这个确保自己的一个安全保障范围，耐心听完解说再上路，才能玩得尽兴又有保障。那如果呢，在租车之前，租赁业者本身也没有这个完整的揭露强制责任险的内容，或者是进行这基础的安全教学呢，是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2条第二项规定，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租赁业者，会依法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你说好像这个处罚的不重啊，但事实上一台一台一台加起来也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信誉，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以上今天在警政专心的小单元当中，两个都是跟电动车相关的一个使用这个小提醒。第一个，这个电动汽车，现在开始出现了有宠物模式的功能，不要乱用，这个绝对不可以让幼童呢单独留在车内。另外，这个未来朋友们，要借电动二轮车呢，一定要现场确保，你知道强制险的一个内容，自己保障的范围在哪里，以及呢，交车之前安全教学一向都不要马虎了。那最后就是要遵守基本的道路交通法规咯。道路交通法规
罗马港宽，对不对啊？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啊，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不要闯红灯啊，哈、啊，不要低头滑手机啦，等等的。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36，收听警察35分了哈啊，但也差不多36分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啊。稍早呢，在台61线北上的29.4公里，这里是大园路段呢，说是有货柜车翻覆的意外，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哇！你就知道这到底多严重。这个事故事上传进来到现在都已经快2个小时了，但是呢全线车道暂时还是受到影响的哦。所以麻烦你啊，这个提前从33公里下草踏，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啊，到这个29公里大园的入口再驶回主线车道比较安全了哈。好，除此之外，也在省道在台74线西行的7.8公里南屯二的入口哦，靠近主线的这个路段呢，有篮子掉落啊，小心哦，在入口匝道上啊，进高这个靠近了主线车道了哈，麻烦你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啊。除此之外，还有在国一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还有掉落大轮胎皮。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虫。这首经典的作品叫做《当真就好》。

这首《当真就好》，它其实原唱是男女对唱的歌曲，是1994年张国荣和陈淑桦这个合唱的歌曲。不过呢它其实是小虫写的他有一张专辑呢，就把他这个写给天王天后们的歌曲自己拿回来唱真的很厉害这首歌曲呢，其实我当时也是在这个选秀歌唱比赛的时候听到张涵雅和周定伟吧一起唱这首歌，然后才知道的我觉得呢，原唱和小虫的这个原创完全唱出不一样的感觉。原唱呢，张国荣和陈淑桦唱出了一种在爱情当中撕心裂肺的挣扎感，但是小虫的歌曲小虫的版本呢听起来像是这个在看淡了一些这个爱恨情仇之后的一个沉稳感。也许原本他在写这首歌曲就是希望唱出这样子的感觉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蛮喜欢这个听一首歌曲，如果他的原创者呢自己拿回去唱，很想要听听你原本在设想这首歌曲的感觉跟原唱到底一不一样呢，听得出来应该这首歌曲是不一样的。小虫老师堪称是天王天后的金曲制造机呀！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他作词和作曲的哟，来自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时间是凌晨的2:5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到169.6外侧丰原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4.9到182大雅道南屯外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好，另外南下的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好，最后走到了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因为刨铺工程封闭哦。国道三号呢，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排水孔的清理设施，排水孔的清理工程啊，轮流会封闭各车道啦。另外，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叫做《知己》，时间是凌晨的2:57。待会要来到三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起逆风飞翔吧。他是许巍芳，逆风飞，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安。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北上的29.4公里哦，大园之前的路段呢，这里稍早有货柜车翻覆的意外，目前还是没有这个排除哈，仍然占用全线车道在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33公里草踏的出口这个先下去，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走到29公里大园的入口，再回到主线车道哦。同样在省道台74线的西行7.8公里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有篮子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国道1号在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轮胎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隧道清洗作业封闭内侧车道，还有南下的彭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这里也是占用内侧车道。可是在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路段，这里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道2号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紧接着在南部区域，国道1号呢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南下过嘉义呢，这里变成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施工。那最后南下过台南系统，小心辅助车道，这里有修复工程在进行。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奏

0: 语不中日嘛。
1: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0: 你要开我罚单？
1: 没错。
0: 真要开罚单？
1: 没错。
0: 真的要开罚单？
1: 没错。
0: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1: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2: 道德经，
0: 道德经，我要
3: 不要？
4: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5: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的，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6: 妈，我知啦，你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7: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8: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7: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如此上进，几人们唱出却只有如此。
10: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就不想不想，或许不堪回首，却在不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行，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得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轻轻柔柔的台语歌，它是李亚莎这条歌合作到底呢。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方便。不对，非常的危险啊！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的确是很方便啊，但是方便可能会带来这个不专心啊，所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乔安。这条歌叫做《甲幸福做伙》。

来自林乔安这条歌甲幸福做会，时间是凌晨的3:17啊。夜间呢，这个道路施工是不少哈，要麻烦你留意呢，在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40.8到41.2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施工啊。紧接着在中部区域这个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南下的174.9到182大雅到南屯外侧车道这里依然是跑步施工在进行当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封闭轮流封闭各个车道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好，除了国道有施工部分的市区道路也要麻烦你这零星的工程哦。台北市的经贸二路往南157巷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有工程，而且目前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预计会直到清晨的5:30新北市这个板桥区这个万板大桥往台北的方向封闭。

机车道哈，这里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所以要麻烦机车道走别条桥啦。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作业啊。那目前呢，这里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啊，所以要走重阳桥的朋友啊，要改从仁义街啊，这个走仁义街，然后从集贤路右转来上桥哦。提醒朋友们这个改道的资讯留意一下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安全的开车，然后留意你的体力状况。陶喆和卢广仲这首《到顶下低》

人生当中有好兄弟有姐妹淘还是很重要的快乐群员啦。刚刚听到来自陶喆和卢广仲的道丁下第一之后是梁文音的姐妹淘，我一直很好奇啊，这歌曲的前面前奏和尾奏齁，哎，这个一群人笑得很开心，到底是哪些姐妹淘跟他一起在这个录音室里面这个欢腾大笑嘞。时间是凌晨的3:2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诶，可是稍早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这个传进来好一段时间，不知道在不在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吧。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 7.8 公里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这里稍早也有通报说有篮子掉落，是不是搁伫遮咧？麻烦驾驶朋友帮阮加减注意一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开车不但注意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留意路上道路状况之外呢，哎呦，今天清晨天气颇凉的呢啊！这个全台各地呢，大概都是20到25度。哎呦，看到有地区是一字头啊，高速公路这比较空旷了哈，所以呢，这个服务区风吹来可能会冷哦啊。看到在宜兰县的金阳只有18.9度，新竹县的巨埔19.2度啊，也有部分的这个新北市呢19.5，苗栗的八甲19.6。哇，这应该是这个入秋以来最凉的了啊！所以呢，记得刚起床的朋友们啊，这个加件薄外套哈，不要哈啾哈啾着凉了。这个换季季节呢，很容易就感冒啊。当然，有可能过几天之后，又变得比较热了，对不对啊？秋老虎随时会来啊！所以这几天的日夜温差哈，或者是今天和昨天的温差，可能会慢慢的扩大了哈。哎呀，这个白天还是可以看到太阳了啊！这个是受到北方干空气的影响，各地的天气都是挺稳定的。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有零星阵雨啊，其他都可以看到阳光，而且白天的高温渴望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么今天都这么凉了，在这个过几天呢，东北季风正式南下哈，各地的降雨几率，不但清晨的低温大概21、22度，这个各地的降雨几率甚至还会增加。哪里增加最明显？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可就不是只有晚上会下雨，下午会下雨哈，这个天气就会比较阴凉了哈。一直到星期五、星期六到下一个礼拜一呢，东北季风减弱，到时候风场转为东风，又会觉得好像夏天回来了。而且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观测，这中期啊，下个礼拜也许南方的低压会有系统影响，会不会影响雨势？会不会影响届时的天气了？就在观摩了哈。九月初就有秋天的感觉，真好。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觉得？来自胡彦斌，男人 KTV。

胡彦斌的男人歌，他在唱说一群男人呢去 KTV 唱这些歌，唱张学友的吻别，唱陈奕迅的歌曲，他也是你会去 KTV 唱的歌吗？不知道你多久去唱一次 KTV 呢？时间是凌晨的3:42。好，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肩说是有拖板车抛爆胎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啊，似乎还在这边，而且它在内侧车道，事实上这是蛮危险的。然后呢，又多了一个新的事故，那今天夜间不平静哦。国一南下的38.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拜托。张学友这首吻别，刚刚胡彦斌的男人 KTV 有唱到嘛，对不对？那就顺着他的歌曲唱到的歌来 K 吧。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3:52，3:52，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到7公里哈，这里内侧的车道呢有移动性的施工，好，伸缩缝的检查在进行。那其他国五的施工哦，南下的蓬山隧道、南下的乌涂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市区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从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啊，现场有移交指挥。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这个是西向入口匝道啊，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封闭。那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同步呢，这里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这个封闭直到清晨的6点钟，麻烦你多加留意啦。

0: 稍早听到啊，来自陈奕迅的《你的背包》，也许背包就是一个人的行李啊。听到蔡健雅的《旧行李》，
1: 缓慢的行李。
0: 其实听说啊，有很多的苏基朋友怎么样，以车为家，所以呢啊，家当其实都在车上，然后呢开着车南征北讨，其实你就是带着你所有需要的行李在身上。然后有的时候呢啊，在外县市过夜，可能也就直接睡在车上，真的就辛苦你了哈。啊，但是还是要找个地方好好的舒服休息，或者是定期的回家啊，跟家人团聚吃顿饭。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是田约翰《住进你的行李》。那么祝你今天星期二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林，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拍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留意。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的40.8到41.2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3到7公里，这里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那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最后省道工程呢，在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的路段，这里全线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跟苓雅区28.9度哦，高雄有到28度哦，还有台南北区。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哦，更有人披星戴月的想你，以这三个美伴哈，真的需要多一些支持跟鼓励，继续向前走哈。这个鼓点真的太有魔性了。哦，4:13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在38.9公里，林口一前哈，外线要小心，因为有大货车、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啊，以及台61线哦。台61在北上29.4公里，大园这里先前是因为货柜车翻覆事故哈，那现在呢，的情况是说北上依然无法通行，所以若是北上的话，要提前下草踏出口，沿着平面侧车到北上到29公里大园入口，再进入主线哈。也就是说台61北上29.4公里大园这里现在呢北上的路段是无法通行的，货柜车翻覆事故其实已经处理蛮长一段时间了，还在努力当中哈，拜托拜托北上的话务必调整一下动线哈，谢谢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因为是哦，

看到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哈，原本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外线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有先前台61线北上 29.4 公里大园这边呢事故也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红英红秀蓝玛雅对唱的歌曲《倒火车的打》，印象比较深刻是，现在这个时代买倒买一碗两角半哈，这非常古早味的倒火对吧哈？现在要吃到纯古早味的豆花嘛是不简单啊呢哈。好，有时候回忆真的跟食物会绑在一起。石文斌，这个歌《蚵仔面线》。哎呀，也是一种怀念啊。

哎，现在时间4:3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从国一开始啊，国一的南下林口一外二线要注意。还有南下呢，丰原的外侧、大雅到南屯外侧，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也在外侧工程。那国一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外三线，北上是南屯的内二侧也要注意工程哈。那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还有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哦，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

再来，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五目前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在南下3到7公里内线有移动式的施工，然后南下还有乌涂隧道内侧、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南下还有雪隧的外侧也要注意哈。那北上是过罗东外侧以及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诶，当提车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日文歌曲就心情嗨翻天，真的很嗨哈、哦！好，这个熊熊突然哦这么冰冰冰冰的，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接下来台湾代表啊，哦，这一首歌真的也很够力啊！戴爱玲点头脏，这个头发一定是烫成爆炸头啊！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你。

4:40咯。哦，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出现了一起事故。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边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其中小货车还翻覆了哈。这个事故要特

特别注意，地点是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小心哈，这里有翻覆的事故哦，涉及。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哦施工的点过大威哈，涉及。那国二西行在大竹前外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那个威力彩连续22期共股哦。那个头奖是累积到4.1亿，然后在7号晚上哦，说已经出现结果了，一人独得，而且呢，这个4.1亿是在台中南屯这边，由彩券行开出，哇，哦，台中多了一个亿万富翁。有时候你在想，我写那是别人吼，那不是我，没有紧啦，天公伯爷安排。

哦，六是咸的瓜，给放好轻松，算放西瓜啦，但是没有给压力的那一种哈。哦，给你放轻松，因为有时候真的哈，不没有办法事事尽如人意哦。这段时间调整心情很重要。但是如果身边有人跟你做会打拼，哎呀，觉得会更加有力气哈。李家欢、许维芳，再一起努力吧。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哟，现在时间嘟嘟好4:53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南下在内坜出口这边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以后小货车翻覆了，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个事故有车子翻覆了，小心哈。那国五现在南下3到7公里外线有移动式施工，注意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马斯卡大不了就 one more time， 4:57啦。目前哦，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里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哈，是两台车追撞以后出现了翻覆的情况。把酒杯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

0: 着你。
1: Hello， 大家早，我是残波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咖啡咖啡，磨碎粗糙的颗粒，随口哼着 melody。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内坜出口，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之后，其中有一台车翻覆了。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南下在林口一的外二线，还有在南下丰原外侧，以及大雅到南屯、王田到彰化系统都是在外侧施工。另外，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三线也有工程哦。北上南屯内二侧有作业哦。郭山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施工，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这边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作业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北上过罗东外侧也有作业哈。南下在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乌涂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台湾还有离岛大都市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哦，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啦。哦，是明天呐、啊，哈，明天开始东北季风就要来了哈。没等到东北季风来，就觉得这几天呢，那个高温已经略微下降了。在现在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林雅区28.9度哈，主要就是在高雄有到28度，台南市北区也是。那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2到27度左右。

超友的歌声，感谢有您做伴，有精神啦无？哈，你咧开车，我坐伫遮讲话。哦，用这种歌曲吼，帮你认真拍拼一下啦哈。我也会为大家努力 ，fighting 好哦。就算困无饱，我会努力，不要打呼给你听啊嘞哈。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点沟通嘛，汪阿玲。在国一，因为有一个事故点，而且是翻覆的事故哈，目睭的背后金拜托一下，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彼此的安全。这是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内坜出口一定要注意有小货车翻覆了，先前是跟另外一台小客车追撞的关系哈，小心拜托拜托哈。路况呢是淡薄凶，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套早的时阵，有的人是为着打拼出门，有的人是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铁打的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这边呢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之后货车翻覆了哈，所以拜托拜托。

而国一目前南下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国三是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可以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雾峰的报道。今年度雾峰盛典雾峰美食节秋夜觉醒季，它这个觉是爵士乐的觉哈，9月26、27，从中午一直到晚上，他们呢以美食摆桌宴，还有爵士音乐，还有在地市集，邀请大家到雾峰来做客。这秋天到来，其实活动也会比较多。

0: 李渔宁的版本《我愿走在这个乡间》，感觉空气非常非常的香甜哈。哦，深呼吸，哈哈哈哈，你讲我现在在都市呢，都废气，哈哈哈哈，通常早晨的时候空气品质会比较好一点啊。好，5:21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内地出口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记得一定爱惜仪哈。然后现在在国五在南下3到7公里外线这边有移动式施工，经过小心啊。
1: 我要让大家有预想不到的那种 jazz 的体验。其实你没有想到这首歌也可以变 jazz 这样子，所以我这次的歌曲都会让大家有一些惊喜，对，惊喜，惊喜，伟大的渺小，掌声鼓励一下，好吧？谢谢。

0: 有锥状之后翻覆的事故哈。把酒杯后给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国一在南下林口一的外二线要注意哦。以及南下在彰化到埔盐外三线有工程，王田到彰化系统、大雅到南屯还有丰原都在外侧有工程哈。那在北上南屯内二侧这边也有作业进行中。再来，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然后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作业哈。而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再来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要注意内侧两线的工程哈。国五在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以及北上过罗东外侧都在施工。南下的话有乌涂隧道内侧、雪隧内侧，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侧哦。哦，更正一下，雪隧是在外侧了哈。这边作业都还在持续哦。好，路况呢？斜杠播枪，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已经5: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内坜出口这边。

哦，了解爱谁给王瑞霞版的阿姐挂虾，唔知读得来鸟起啊，这你要有阴刚，看看现在豆豆，通常过街老鼠不是都用种的吗？哈，再过几秒5: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拿下内力出口，内力出口一定要特别注意，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目睭背后金，注意现场情况，细节哈。拄只迄是鸟车爱设计，所以这是人玲珑色，啊，现在玲珑色，因为有新买阿那达哈。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3了，那目前在国一这里南下内坜出口依然要特别注意翻覆的事故哈，这是两台车追撞之后，其中有一台翻覆了，目睭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包括国二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是洛梨的盛产期啊，品质好，价格也比较合理啊。洛梨本身呢，它因为有好的脂肪、油脂，还有膳食纤维，其实是很多人如果要选择健康食材，它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不过呢，洛梨你都怎么吃？我知道好多人哈，都喜欢拿那个洛梨，然后跟牛奶去打成果汁，对不对哈？但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哈，洛梨是新鲜的哈方式来吃。最主要，如果你还搭配优质蛋白质，这样子呢，对营养的吸收会更好。蛋白质其实是影响我们饱足感非常重要营养素，还可以帮助延缓胃排空，有助于维持血糖的稳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你吃饭用餐的顺序，你一定要先从这个蔬菜，然后蛋白质，把淀粉类摆在最后最后再吃，不要一开始空腹就直接去吃淀粉类。好，那你说洛梨如果跟优质蛋白质搭配，要什么又好吃然后又营养？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跟鸡蛋。因为鸡蛋也含有完整的必需氨基酸，还提供胆碱、维生素 B12、叶酸、叶黄素，很多营养素。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都是脂溶性类的胡萝卜素，如果跟有含油脂、脂肪这样一个食材一起食用的话，更能够帮助吸收。那洛梨本身就是有丰富脂肪，所以你洛梨跟蛋一起吃的时候，哇，彼此都是加分的哈。那你说蛋，我可以搭配，不管你是洛梨加上水煮蛋，像我的话，洛梨水煮蛋，然后再加一些坚果，因为有的人怕觉得说洛梨没有滋味，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想要有一点味道，你也可以配合煎蛋或炒蛋，因为蛋本身有味道，这时候加洛梨，然后好的洛梨其实就很像吃奶油一样，那口感真的很温润，所以呢，适合或者是沙拉，你也可以把这个水煮蛋切碎了，然后跟洛梨也是切块，然后跟其他的蔬菜一起吃，那也是非常棒又很营养啊。

这周族的大美女汤兰花在1980年代唱了这个歌曲《一代佳人》，真的是出来开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马上就有一种回忆会涌现心头，对不对？好，接下来悲男族代表阿妹把这首老歌翻唱得很现代。

0: 哦，你说，哎，这是什么老歌？没听过。对，这是阿妹假惺惺，这不是老歌啦，因为我按错了，我 Q 错了哈。这首歌也很有趣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哎呦，现在时间刚好是5:55了。国五目前北上在9.5到3.5公里过蓬山隧道流域内线有移动式施工，在进行伸缩缝的检查哈，小心啊！好，那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先前追撞而且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如果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对时之前我们还要安排哈。这个歌声也非常温润哦，蔡澜清，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了，《春去秋来》。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要注意外二线。另外，在国一的南下哦，丰原大雅到南屯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都有工程。南下有彰化到埔盐外三线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呢，在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也要注意哦。而北上呢，在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

线也有工程。国二西行大竹前外线施工中，国五在北上呢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还有北上过罗东外侧施工封闭。北上还有 9.5 到 3.5 公里过蓬山隧道内线有移动式施工。由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40，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就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

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低的在苗栗这边的21度，那平均温度21到28，哎呀，有一些地方尤其北部真的有秋凉的感觉，在这清晨时刻，不过到中午前后换成秋老虎了哈。在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也是一样哦，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今天的高温是29，离岛也是一样啊。

Thank you, away 带你远走高飞，借由这个节奏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而且看一下窗外哦，今天的阳光走的是金橘色的路线，照映在那个建筑物上，实在有够水的啦哈。目睭皮唔通冷气哈，前面吐吼起来呀、啊！来，郭富城的歌声帮你加油打气。

0: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来到现时间6:13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这里，从6点开始一直到早上11点哈，有交通管制的路段是中山南路，从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到全线哈，要注意一下这个管制的路段。那现在在台北市东华街2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一段的施工，说会延迟，基本上到6点半才能告一段落哈，也是要注意。当然现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不过国五大部分的施工，包括国二哦，这个施工都已经排除了哈。如果说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哎，我蛮想象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这里虎尾科技大学已经正式成立航空学院，上个周末他们把直升机、民航机搬迁到高铁校区，他们这里有个航空维修棚，哇，这是民众看到路上，哎呦，这大台有直升机还有民航机都搬到路上。那校方说现在他们在进行搬迁的作业，就是为了配合国家航太无人机这些需求，去年他们就已经开始筹备设立学院了，今年五月正式核定，从本学年度开始增设这样一个航空学院哦，里面包含了飞机工程、动力机械工程，还有先进智慧载具国际硕士学位学程，哇，还有航空的维修训练中心跟无人机的卓越中心哈。尤其这个无人机，这个未来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产业哈。所以现在在他们的这样一个航空

学院里面科系越来越多元，说还会再增设人工智慧系统工程系，还有航空运输科技系。在台湾，特别是无人机相关的这样一科系，其实辅伟科大真的是走在蛮前面的。

来自明先生去飞翔，未来也许充满了许多不确定，但是也有无限的可能啊。好，如果有理想然后愿意去追寻，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6: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时有一个最新提醒，国时东向在捏靠入口匝道这边大量砂石散落，爱注意哦。国时东向林口是捏靠，不是捏靠哈，捏靠的入口匝道这边要注意一下，这个砂石散落数量非常多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台北市目前中山南忠孝东路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持续管制哈。

跟年龄无关，而是早晨起来就充满希望，不管你是为工作还是为你的健康，为生活继续向前行啊。

哦，6:26哦，国时刚通报不久，东向在尼亚靠这边的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小心哈。

有台北市目前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一段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一些那个影片，然后因为他的声音也被截取了，然后就用 AI 的技术完全做出一段一波共轨为他说 他是因为呢他的这个苦瓜的加工、哦、就有很多创意商品，而且他也在各大百货公司有设这个所谓的快闪柜、哦、他有一次呢遇到消费者问他说哎哎，这门哎，你有出一种什么产品？怎么现场活动现场没有看到？他才非常讶异说：“哈，当时啊，当时我们什么时候出这种产品？我自己都不知哈。”他才发现自己的影这个肖像还有声音都已经被盗用了。他说，连他自己看的都觉得那就是他本人。但是他说，我真的没有说过这些话，而且他也没有出过那一类的产品哈。好、哦、这种事情在现在真的已经是非常普遍了、哦、所以哦，现在不是只有医生啊一些专家会被 AI 的声伪技术来冒用、哦、现在连这个食品、哦、所以因为台湾真的很多小农、哦、也是很认真啊，然后呢要求品质，你如果真的要跟他集齐要跟他买东西，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像是脸书啊或者他们的 IG 啊、哦，还是要透过、哦、原来的管道或者是合作社，他们有特定的合作社，千万不要在网路上透过这样的影片一页式的广告、哦、哎呀实在是这位青农说真的头脑在烧、哦、但是他又怕消费者去买到假的、哦、因为特别是你要吃进肚子的，你如果不确定它的一个来源，那真的很危险哦。对，起码唔当看到影片哦，见嘞哦，人咧卖哦，而且是他本人呐、啊，因为影片都会那个肖像都会被盗用啊，声音也会被截取哈、哦。他用他的声纹，然后再去做一段新的这个声音出来哈、哦，真正爱特别细。

0: 哦，再过几秒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112.3公里过头份内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国十东向在尼亚靠入口匝道这边有大量砂石散落，小心啊。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北市这里要注意，目前中山南路、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是全线管制中，还有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谢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九月7号起调。

0: 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万。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小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9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前任稽政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1: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0: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九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9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乙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5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2: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公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0: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有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3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目前在国石东向捏靠这边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一定爱注意哈。还有国一南下112.3公里过头份内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及其他有飞航松山的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23-25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魏如萱一起去旅行。你说今天才礼拜二，阿德贝奇特啊，因为这一首歌有标示出那种清晨到来哈，阳光温柔的想要唤醒你哦。那真的也是一个很多那个规划的好的时机哈，6:43了啊。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通报哎，马丘背后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102.4过嘎当、哦、过了嘎当这边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十东向捏靠的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要小心、哦、台北市目前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留意呀。哦，刚刚是早上的太阳，接下来来到中午的太阳，热情那个真的现在早晚温差慢慢拉大了哈。来听的是李亚莎的歌声《乌糖粉粿》。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9了。国三刚通报不久有追撞事故，在北上102.4公里桂嘎当外路间有2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国一南下112.3公里过头份内线注意有掉落物。国十东向在捏靠这里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了。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加拿大有个最新研究发表说，你长时间久坐会损害腿部的血管功能，就算你说好我等一下下班或等一下有空我来运动，也没办法抵消对血管的伤害。很多人认为说没关系，我可能因为工作一整天下来坐在椅子上，然后想说下班不然我来运动一下。我加拿大这边有一个科学团队，他们最近提出了一份研究，说大家不要想太多了，卡扎捆靠边那呢。科学家发现，就算这个运动促进心血管的健康，血管健康，但是说只要连续坐2个小时都不起来，那腿部血管的弹性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好哦，所以他们的研究就是在提醒你有没有运动跟你有没有久坐，这两个要分开来看。不是说你久坐然后你有去运动就可以大家可以扯平了，并不是。因为在他们的实验结果里边呢，他们是以长达12周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来观察，就说只要你坐上2个小时，那对这个腿部血管的一个负担。他们发现你久坐的时候，在供应小腿血液这个大血管，它会导致它的血流大幅减少。你想想看嘛，水管本来是直的，当然很顺畅，你给它凹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血流当然就会受到影响，然后血管内壁承受到的这个压力就会让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受损，那内皮细胞又会释放这个一氧化碳减少，变成血管就变硬了，所以长时间下来就会增加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他们特别强调，你不要认为说，我久坐没关系，我再

去运动就好。他说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健康风险，不运动有不运动的缺点，但是久坐这个不是靠运动你就可以来去平衡过来的。你说这样要怎样，那我只是我们现在要学习一种怎么样不要久坐，我觉得用手机的闹铃来设定真的有帮助，不然靠自己我觉得很难办到。那他们的建议是说你至少30到45分钟就起来走动2到3分钟，我觉得这个对于有一些人来讲也许有难度，不然好歹一个小时嘛，用那个闹钟设定一个小时你就起来动个2-3分钟，倒杯水啊，上厕所啊，不然扫地嘛，伸展一下哦，来练一下筋肌独立好了，反正你一天里面的分好几个不同的动作哈。好，要学习哈。我们现在知道了，你久坐其实在其他用什么补偿方式都没有用了哈，对健康的压力真的很大。好，跟久坐完全相反。然后徐怀钰飞起来。

哦，飞起来列把揪回马爱吐起来哦，6:57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最新提醒，南下232到233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了哈。

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总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你干嘛就很好吧祝大家自己平安，我是阿玲，那明天再空中再会。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路网图目前显示，国一呢，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路段哈，现在车多，而且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另外，在国一南下232到233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而原本国一南下过头份内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三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102.4公里贵嘎当外路兼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国十东向捏靠入口匝道这里大量砂石散落。台65线刚刚提醒，北上在1.1公里新北新庄有车子抛锚，占用到部分车道哦。台北市目前东华街2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以及现在中山南路中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管制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5: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6: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5: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哦嗨哟，太阳出来了，你也该出门喽。早安，福尔摩沙出发。终于来到相对比较舒适舒服的天气了，但是早上如果出门出的跟我一样早的，有冷哎。如果穿无袖或短袖的话，真的需要薄外套来稍微的支援一下，要不然一个不小心，可能入秋之后第一个感冒的就是你。这个时节的阳光真的是还蛮让人觉得身心舒畅，觉得非常的开心哦。昨天拿伞终于不是挡雨而是遮阳了，但是发现阳光晒起来其实蛮舒服的，所以今天如果有机会别忘了出来晒晒太阳。那明天开始到礼拜五，第一波东北季风要来了，温度会略微的下降，同时也

会带来一些水汽，所以北部东半部会开始有阵雨。那中南部这边是午后阵雨的形态，所以把握今天的阳光喽。

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2到31度，降雨几率10%到20%，中部22到32度，降雨几率10%，南部25到32度，降雨几率10%到20%，东部这边21到31度，降雨几率10%到20%。今天是需要戴墨镜跟擦防晒的日子，因为紫外线指数挺强的，全台都是落在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空气品质也不太好哦，中部云嘉南跟高屏地区都亮起了橘灯，代表对敏感族群不健康，那其他地区就是落在普通到良好等级。

碎星乐队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节能模式》，就是陆家门8月30号发行的最新专辑，就叫做《碎星》。

这个专辑名称《碎心》不是心脏的心，是天上星星的心。那这张专辑呢，我觉得应该可以算是送给成人世界的礼物哦。为什么说是送给成人世界的礼物呢？因为它可能帮我们说出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说出的心声，即便我们的行为跟心情已经是这么做这么想了。这张专辑的主要概念呢，就是以厌倦了成年人世界的内卷虚伪去做核心的主题，所以曲目除了有刚刚听到的节能模式之外，还有像不想长大也不想一直这样，他们说我疯了吧，躺下吧，无所谓。就我觉得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应该都会有想要让你点下去听听看，他唱出了哪些你心中的情绪。节能模式，你今天也开启节能模式了吗？通常大家的节能模式应该都是礼拜一启动，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关掉节能模式？你有关掉的时候吗？还是你礼拜一其实也还好，是礼拜二才打开节能模式呢？

有的时候呢，其实自己是不够了解自己的，需要旁人的观察来帮助你更加厘清你的状态。所以根据真真的观察，他说其实一到五礼拜二的我是最不稳定的，我自己也这么觉得。都说 Blue Monday 吗？我是 Blue Tuesday。那怎么办呢？就这么办呢、啊？不然还能怎么办？国三北上 102.4 公里是过了茄东哦，就在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四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台64向往西 6.4 公里就在观音山交流道前的内侧四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南下 45.9 公里，这边是树林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那特别提醒，在台北市的集会活动已经开始了哦。管制的路段是中山南路从忠孝东路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的全线，这边的活动管制预计到11点。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南下 45.9 公里就在树林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

7:16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今天来聊聊大家身上的味道。特别提醒的是小朋友哦，你知道有这个相关门诊的专科医师呢，发现有的国小生，腋下已经开始飘出了异味。那这个味道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狐臭了。所以呢，相关的这个专科医师特别提醒哦，如果说国小的小朋友开始有这个狐臭的味道的话，其实不一定是卫生习惯不好，有可能是跟顶张腺，也就是大汗腺开始活化有关。那如果这个味道比较浓烈，而且持续的存在，甚至是因为有家族史的关系，其实真的是要进一步到门诊来做咨询，来找到最适合你的处理方式。千万不要置之不理，或是告诉小朋友说你就多洗澡就好了。没有哦，他如果真的是狐臭的话，必须要认真的去面对他的。讲到狐臭呢，它主要就是跟顶浆腺的分泌有关了。那顶浆腺在哪里呢？就在嘎子窝、在腋下、腹股沟这些地方。那为什么从小朋友这国小、国中、高中开始，味道会慢慢的层

层叠加，主要就是因为受到性荷尔蒙的刺激之后呢，开始活化，那分泌物会经过这个皮肤表面细菌分解，然后就会产生特殊的味道。那因为狐臭是有明显的遗传倾向的，所以如果家族成员是有狐臭体质，小朋友出现狐臭的几率也比较高。所以就算他真的已经很努力的维持良好的清洁习惯了，也未必能够完全改善异味。那在临床上真的就有很多的小朋友是因为这个味道会被同学提醒或取笑，也因此导致他也许会害怕跟人接触，不敢去参加团体活动，那当然就会进一步的影响自信跟人际互动。所以如果说发现小朋友这个状况的话，希望家长不要只是一昧的跟他讲说啊，你就流汗赶快擦干啊，你就多带一件衣服去换啊，这个是应该要去看医生，跟医生讨论一个适合的处理方式，而不是光只是这样子去做自身的清洁，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小朋友的心理负担很大，他也会觉得我能做的都做了，可是他还是这样啊。其实现在蛮多的医院都有所谓的清新门诊哦，就是清楚的清，然后新旧的新，这个空气清新，清新门诊。那来到这个门诊呢，医生就会依照患者的症状、生活困扰的程度以及检查结果，去提供不同的治疗选择。虽然嘎子窝出现异味它不是疾病，可是如果发生在成长中的小朋友的这个状况，可能就会对他的自信心啦、人际互动跟校园生活造成影响。所以如果有这个情形，应该要及早陪同就医，来选择合适的改善方式。那当然医生还特别提醒一个状况哦，如果小朋友在更小的年龄就出现体味，同时还伴随比方说乳房的发育、睾丸变大、身高快速成长等等，那就要更留意，因为这个是青春期的象征，已经出来的状况可能会有性早熟的倾向。所以在小朋友的成长过程当中，爸爸妈妈要注意的事情很多哦。

0: 周董周杰伦开不了口。如果你身边的人身上有异味，你能够跟他说吗？我是开不了口了，在念书的时候呢，曾经遇过这个状况。当时班上有一个女生真的非常的漂亮，是我们班花等级的，有很多人追，但是她身上真的就是有那么一些些不寻常，不该出现在她身上的味道，我说不出来。然后某一年她生日的时候呢，我送她沐浴组，然后另一个朋友就说，你是不是也发现她身上味道有一点点怪？我说对，我有闻到。所以如果交情真的蛮不错的，其实是应该要讲啦，就是让他可能进一步到门诊去找一个好的治疗方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国一北上58.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就在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板桥一到新庄二中间跟外侧车道两个木板掉落。台65线北上1.1公里，就在泰山出口前车辆故障停放。台64线往西6.4公里，这边是观音山出口前内侧车道4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2.2公里。而在国三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1号隧道的外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国一开始车多喽。台北市的大业路往北，北投路到中央北路也是车多不好走。
1: Last November, I fell in love.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首播东北季风明天报道，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最低温在新竹县关西只有 17.5 度，各地的平地最低气温约在18到22度左右。气象专家吴德荣说，今天起到周四早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感受微凉。周五开始东北风影响，水汽增多，大台北以及东半部转为有局部雨。周末的时候，大台北东侧、东半部有局部较大雨势。此外，周六开始南海有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后续发展及动向仍有待观察。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国防大学国军军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学典礼。赖总统表示，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以实力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金杰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天下虽平，妄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2: 总统勤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土城青山里里长姚伟华涉嫌纠团接受对岸招待旅游，并影响总统大选投票意愿。一审虽获判无罪，但二审认为已违反总统选罢法以及反渗透法，逆转改判2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长期住在中国担任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的简姓女子，3年前总统大选前夕涉嫌接受中国南京市台办资助，并委托青山里里长姚威华邀请14名里长里民和亲友到大陆旅游，期间不断宣传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两个人被依违反反渗透法及政府总统选罢

0: 啊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判决两人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简姓女子坚称没有违法。一审曾自白犯罪的杨维华也改口否认犯行，辩称团员都有缴团费，也没有约定或影响投票意向。不过高院根据相关证人证述，认为这次行程全由南京市台办规划出资，并与团员约定投票权行使，已经触犯反渗透法等罪。审主两个人明知中国为我国境外敌对势力，却受对岸资助委托犯案，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逆转将里长姚维华改判两年六个月刑期，褫夺公权两年，简姓女子则被判处四年八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而姚维华也将被解除里长职务，两年内不得再参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日前有诊所打针造成 C 肝群聚，已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破百万元，要健保承担。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可以严拟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记者尤若淳报道。
2: 新北诊所 C 肝群聚已经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达上百万，并由健保费来承担。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研议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社保司副司长陈真慧进一步说明，健保法现行规定将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公害以及食品中毒等列为代位求偿的项目，但考量医疗纠纷导致防御性医疗，所以当时没有将这些医疗行为列入代位求偿。这次 C 肝群聚事件属于医疗行为，并没有在代位求偿的范围内。
3: 未来修法呢，其成呢，我们会把它纳入健保法的修法做考量。
2: 陈正辉表示，未来如果有机会修健保法，会将群聚感染纳入修法研议项目中。不过目前没有具体的修法其成，即使修法了，这次 C 肝群聚事件也不适用，但这次事件仍可以依医疗法、传染病防治法来裁处。受影响的民众如果需要诉讼协助，中央也会协助。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4: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3: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5: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3: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4: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3: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5: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3: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4: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啊？
7: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1: 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7: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1: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7: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

0: 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1: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0: 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2: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裁处新台币150,000-750,000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7:39，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北上58.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104.3公里是在茄东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三在北上方向57公里这边是埔顶1号隧道前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台64线往西6.4公里住在观音山出口前4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回堵2.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61线南下62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住在内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板桥一到新庄二交流道之间，中间跟外侧车道掉落2块木板。台北市的集会活动要管制到11点，那管制的路段是中山南路、忠孝东路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的全线车道。

陈奕迅的歌声《红玫瑰》，这首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白玫瑰》，是粤语的歌词。所以其实这一首歌，或者是说这两首歌，都是向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致敬。今天是张爱玲逝世的日子哦，所以这个早上就来听一下因为张爱玲的作品而发响的歌曲。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就在机车道有事故，中正桥是往永和的方向，在上桥柱的外侧说有一顶破碎的黑色安全帽。台61线南下 63.5 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五羊高架南下 40.4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三北上57公里就在埔顶一号隧道前，外侧车道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咯。台北市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华兴中学到志成路，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南港路到市民大道都是车多。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不到40公里，汐止开始一路到内湖交流道，五股到高工局40到50之间，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40，竹北到新竹不到60公里。那往北的话呢，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30，桃园到泰山转接道30到40之间，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高架路段的话，现在西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下塔悠到堤顶40到50。那五羊高架南下基本上有70起跳的车速，往北的话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交流道不到50公里。国三在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40到50。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50公里，三鹰到土城不到40，中和到安坑不到6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60。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50。国道二号再往西的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50公里。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就在桂林路出口前的内侧车道，计程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北上 99.7 公里，这边是新竹系统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陶喆的经典作品之一《爱我还是他》，这首歌的 MV 是林锦和导演所指导的，那的确就是以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作为灵感，而且是陶喆在给这个导演词曲创作之后呢，导演立刻就联想到了这一部作品。那当时在写第一版歌词的时候呢，后来陶喆是跟娃娃

0: 继续讨论吗？娃娃看了陶喆的初步构想，还问他说：“你确定你真的要写这样子的歌吗？”因为感觉一写就会被骂，而且应该在接下来的宣传过程当中也会被逼问说：“诶，那红玫瑰是谁？白玫瑰是谁？这个是取自你的亲身经历吗？”那到底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去翻一下以前陶喆受访的片段。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张晨晨。Hello， 晨晨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稳定，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那在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降雨，午后在花莲、台东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普遍在21到23度，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甚至只有18、19度。那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会明显上升，在西半部跟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华东则约28、29度。那提醒大家，除了早晚会有点凉之外，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早睡晚归除了可以多添加衣物，也请留意日夜温度的变化。那今天的话，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地区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水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晨晨，谢谢，拜拜。台61线南下63.5公里，是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车流也已经恢复顺畅的状况。五羊高架北上48.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就在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1.1公里，泰山出口前的故障车排除喽。国一在北上方向61.7公里，过了中坜江路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继续往北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南，忠孝东路到仁爱路车多。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台64线往东要下新店端，以及往西方向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都是车多。那在台65线的瓶颈点是南下的土城街国三、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还有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是车多速缓。

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就在桂林路出口前的内侧计程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台北市的中正桥是往永和哦，上桥柱的外侧有一顶破碎的黑色安全帽掉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曾经饰演张爱玲，她是奶茶刘若英，听到的就是由她所主演的《张爱玲传奇》，她从海上来这部戏的主题曲，原来你也在这里。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232到233公里之间，湖尾交流道前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359.9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61.7公里过中坜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再往前一些些，稍早在58.6公里过中坜转接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43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40.4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48.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南下在111.5公里西滨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6.4公里在树林前中内线车道有铁锤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底。